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幼师，南下湖口到新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1.3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发生8台自小客车共3起的事故，北上70.8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外线也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林口 B 出口的外线有5台自小客车、2台大货车、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9.8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往西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台九甲线南下2.5公里过新店有小货车和机车的事故，台63线南下4.1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台74线往东刚过松竹出口的外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为了柴箱顶，加半包阁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愈吃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哈，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散，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个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今斑马线爱坐一日，我这边一只过，省时又省力。
4: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3: 啊，到遐喊哦！嘿
4: 啊，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3: 啊，好啦好啦，我去行斑马线啦。
4: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1: 过车路不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7，再次跟听众朋友来提醒哦，目前在台九线莱阳大桥南端哦，就五节端这边下桥处的外侧，先前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才刚发生没多久，所以如果要往罗东方向的朋友们下莱阳大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哦。
2: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0: 好，这是洋葱跟狗博是什么名字哈？带来的歌曲《我港湾中心爱鬼》，时间早上的8:12。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都爱关心，依然收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那个丸山六路桥的红绿灯底下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哦，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可能要麻烦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因为雨下的很大，有些路段呢都有积水啊，请您车速一定要放慢哦，不要开得太快。开得太快，其实你有时候会发现说那个什么，就是轮胎啊，四个轮胎的转速都会不太一样哦，那个方向盘握起来怪怪的。再来就是那个水花溅起来啊，可能会影响到旁边其他的用路人啊，我们要稍微有点公德心哦，将心比心一下。好，这个是丸山六路桥的红绿灯下有积水的状况。再来就是一九一线，刚刚有提到说，在那个五节的中心路这个路口这边哈，在内侧车道有进行那个移动式的清扫哦，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哎，刚忘了问，这边是应该是南下哦。好，那南洋大桥南端下桥处这边哈，就是一边是走五节中正路，一边要往二节旧街哦，就在这个路段有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那才刚发生没多久，所以可能现在都还在处理哦。要往罗东方向的朋友们哈，一样注意。

好，至于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呢，移动式清扫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哦，稍微注意一下下。有任何路况讯息，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呢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好，8:14，将近15分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还是先关心一下天气哦。好，今天上午呢，北中南都容易有发生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下午呢，在锋面影响之下呢，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虽然下午的状况可能会比早上要好一点呢，但是下午的一个天气，因为锋面仍然在影响啊，所以仍然会有下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宜兰地区的话，今天依然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有局部地区雨会下得比较大，大家留意。

哎，今天紫外线指数在这个云层这么厚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宜兰县还是高亮级耶，有没有看错哈？没有看错哎哈，包含宜兰、花莲、台东、金门、连江、澎湖、屏东，今天的紫外线指数都还有到高亮级哦。但没有到危险级或过量级了哈，下礼拜可能就会危险级或过量级了。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宜兰地检署呢侦办一起新形态的假网拍骗这个付款码的一个盗刷洗钱案，诈骗集团。

那诱使民众交出电子支付的付款码，然后再交由扫码的车手呢到超商去盗刷洗钱，总共有18个人受害哦。警方呢侦查终结，将其中的游姓车手呢依照加重诈欺等多项罪嫌起诉，并且向法院呢建请从重量处5年2个月徒刑。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哈。这个是有诈骗集团呢，以未完成实名认证，或者是卖场未开通金流等话术呢，诱使被害人点击伪冒电商的连结，然后要求回传付款码的截图，或者是利用 LINE 的派对功能要求共享手机萤幕，然后趁机呢来测录这个条码哦。他就是可能利用在网络上面啊，假装是卖家或买家等等之类的哈，然后再诱使被害人去点击一些不明连结。那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一名游姓男子加入诈骗集团担任这个扫码车手，一取得同伙骗来的付款码呢，就马上立刻到各大超商好当作现金来使用，大量购买游戏点数洗钱，制造断点，导致有多名的被害人的账户呢遭到莫名扣款。宜兰地检署检察官呢指挥警方呢比对大批消费记录跟监视器后呢，火速拘提这个游姓男子到案，并且向法院的申请羁押获准。好，这个游姓男子虽然只是有点类似这个车手啦，不过检方还是痛批他助长诈骗猖獗，隐匿赃款流向，严重危害金融秩序跟社会信赖哦。所以依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呢，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行将他起诉。好，那检方也呼吁哦，电子支付码呢是等同于现金哦，一旦扫描就会直接扣款，所以民众千万不要听信怎么交易验证等等这些话术，把这个截图外流或者是开启萤幕共享，这样子你就会沦为诈骗集团的提款机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又有一起事故的讯息哈。这个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宜兰市的女中路哈，靠近宜兰大学这一段，就在一家那个老茶三明治前有发生事故，目前现场是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远景已经到场处理了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宜兰市的女中路在靠近宜兰大学这边哈，有发生了事故，单线双向通行。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0: 我们来看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呢，携手宜兰县政府及热心企业，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了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展，透过大溪渔港回收的400公斤的海废，再制成休憩座椅，并且以同诗海洋乐园作为核心策展，海洋乐园的乐是垃圾的乐，好，推广这个循环经济的理念，请听一下报道。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收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同诗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1: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0: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目前在东山的完山路大概在101巷前有一个建案哈，今天说有在进行水泥灌浆作业哦，会占用一个车道啊，因为刚好在转弯处，所以会比较不好走哈，建议大家尽量改道行驶。好，今天天气这么不好还要水泥灌浆哦，这样子水泥会动得起来吗哈？好了，大家注意一下哈、哦。那刚刚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环市东路靠近这个中山路一段，其实就是在南洋大桥北段这边哈、哦，有那个大窟窿的一个状况，大坑洞的情形，大家留意一下下啊、哦，还没有补好之前都要小心哦。好，8:22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今天宣布，清晨5:25起，永康至冈山间部分车站水淹轨面双线暂时停止行车。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及南区应变分组因应，并指派公务单位至现场监看路线状况，不办理公路接驳。有关列车运行状况，台铁指出，对号列车部分南回线行驶至新左营站为止，西部干线部分行驶彰化折返，部分行驶至新营折返，新营至潮州间停驶。区间车部分，上行区间车行驶至冈山站止，下行区间车行驶至永康站止，沙仑至宝安间才小运转每小时行驶列次。台铁呼吁彰化以南的旅客，若有中长途的旅运需求，请改搭高铁或其他交通运去。为了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昨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 50%， 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使用。记者朱瑞森报道。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

0: 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1000万元。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3: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注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兵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九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4: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0000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近来国际股市、半导体及 AI 类股出现回档，引发过热的疑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股市涨跌有多重因素影响，但 AI 发展稳健快速，基本面无需担忧。记者游淑媛报道。
5: 近期美股及亚股的半导体和 AI 类股出现回档，台股也有类似情况而剧烈震荡，市场忧心 AI 及半导体商机是否已经过热。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股市容易受到各种资金面和消息面的短期影响干扰，但终归还是要回到产业基本面。
6: 股市涨涨跌跌是有多重的原因，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现在看起来 AI 的发展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看起来而且成长非常快速。
5: 另外，关于台积电被诉讼蟑螂提告侵权一案，龚明鑫部长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法律团队应变，这也不是台积电首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对法务人员相当有信心。而波兰方面已经公开台湾电电工会科技产业园区的落脚地点，龚部长指出，这是台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的一环。电电工会海外园区持续扩展，目前以墨西哥和美国进度较快，希望今年底就能够把位置确定下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

0: 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4: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助。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个我们录音的时候是五月底，然后马上发票又要开奖了。
2: 是的，
1: 我是一个发票每一期都会中的人，然后没中的话我会非常不爽。
2: 那你运气很好，
1: 就是那一天我会非常不开心，就是为什么我发票没有中这样子？
2: 一年可能我中一次而已。
1: 真的吗？可是我大概就是我其实发票也不多 ，maybe 200张上下，两个月200张啦。
2: 可能你都在云端吧？
1: 对，我都在云端啊。我觉得云端，我拿到那个纸本发票，我非常不爽，就觉得哦，还要兑奖，麻烦死了这样子。
2: 但我这个比较传统型的，有纸本这样对，好像有一种快感。
1: 哦，有快感。对了，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吧，对不对？有些人喜欢那个对发票的那个感觉，一张一张这样子，好像有那个机会中奖的感觉。但云端发票就是一按，就出来了这样子，他就觉得没快感。
2: 好像有跟没有，好像。都没有感觉
1: 对，发票直接汇到账户里却没达到钱，
2: 真的没感觉。对，现在很多金钱的数字都是网络上的减少或增加而已，没有实质拿到，
1: 都是账面上面，
2: 对，账面上的。
1: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诈骗类型。好，
2: 那有关这个云端发票中奖的部分啊，那中发票之后要你填信用卡，就是诈骗。那因为在网络上的东西，我们看到就直接封锁啊，不要犹豫。那要告诉没有设定载具或比较少啊那个中云端发票的家人，因为我们这个有些他会用钓鱼网站哦，那他会说你相关的资料没有填齐啊，他说我会提供你一个网站，你点进去之后。就是诈骗的网站，
1: 照着我的步骤填就没有错了。
2: 对，
1: 其实是大错特错这样子。OK，
2: 对，
1: OK，
2: 连接到假网站，那骗你的填信用卡的相关资料。那反正你的信用卡是被盗刷的。
1: 对啊，信用卡只能刷不能领，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时候真的讲的会生气耶。就是你怎么会做？就是它跟正常的运作逻辑是不一样的，就是信用卡你明明就是刷卡用，那你怎么会在你要领取发票中奖奖金的时候去填写你的信用卡卡号呢？了不起填账户，我可能觉得还合理一点，虽然它是诈骗啊，调信用卡卡号就是不对啊，怎么想都不对啊。
2: 对啊，所以说你的信用卡真的卡号不要随便提供给别人，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出国，你没有付现金嘛，
1: 对啊，
2: 但是你会给那个旅行社啊填你的账号，他去扣款，
1: 是。
2: 对啊，所以用这个观点，你说我填了信用卡的卡号给别人，就是要给别人扣款用的，
1: 就是要付钱用的，
2: 并不是他给你钱的。
1: 对啊，
2: 变成你里面的金钱会被出去的。
1: 对啊，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大家那个要有点常识，好不好？不要随便的把信用卡，你信用卡卡号随便给别人，别人就是刷卡而已，他不会做其他的事，你就是刷卡哦，不会做什么退款什么，没这有回事。那当然，因为现在这个云端发票，其实如果有在使用的朋友们，一定是喜欢它的方便性啦，
2: 对，便利性
1: ，然后它的这个奖金直接汇款到你的账户里去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一些maybe 如果你中的奖金额比较大一点，会有印花税的问题。
2: 对，是印花税。
1: 那印花税如果是云端发票的话，可能就没有印花税了，因为它没有印出来嘛，就没有所谓的印花税，所以你可是可以。

0: 省掉那一点点的税金手续费之类的，所以是相当方便的。我个人的云端发票绑了六十几个账户，就是所有的什么电话费啦、水费啦、电费啦、
1: 水费电费电话费啊，
0: 然后便利商店啊、各大会员啊，我全部都绑在里面，所以我是一个拿到纸本发票会就是脑子一团黑线的人，想说又拿到了好烦哦之类的。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1: 对，生活习惯不同，对，
0: 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多利用这个云端发票。那在利用云端发票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去详细的了解它的一个运作模式，对不对？
1: 对，一般云端就是那奖金会直接入账嘛。好，那商店官方啊、管道的领取是我们一般到便利商店啊、就可以
0: 印出来，
1: 对啊、
0: OK，
1: 但是绝对不会叫你填信用卡或验证码。所以说你要记住，是吧？输入信用卡卡号或验证码、这个就是诈骗了。
0: 是，
1: 那载具有问题要重新设定，这个也是有问题，
0: 就是要稍微怀疑一下。
1: 你要怀疑为什么载具会有问题呢？
0: 对，我的载具是那一个啊、不然呢？
1: 哦，那设定载具要输入信用卡号码，这个也是啊、这个通通是诈骗的套路。那不确定，那你就打165诈骗专线这样。
0: 对，因为云端发票虽然推行了一段时间，但我相信一定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对于它的运作模式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拨打165是 OK 的。
1: 因为这个云端应该说年轻的族群，类似30岁以下的、他们都是习惯用。
0: 啊、他们是活在那个云端发票时代啊。
1: 那在应该是说50岁以上的、他们还是习惯有实体的东西。
0: 对，看得到、我看得到我的消费明细、然后我可能要记账什么的比较方便。我去全联，通常全联搞不好十个阿姨大姐，我觉得可能有五个会把发票印出来这样子。
1: 对啊，就像我们在缴水费电费。他会说你要无纸化，但是传统型的还是希望他把纸本的账单寄给你，
0: 对，你做一个确认嘛，
1: 因为你有看到才知道我用多少、每天在你的手机网络上的虽然他都会传给你，
0: 是，
1: 但是你绝对不会去注意，但是纸本文来的话，你觉得
0: 实体在那边没有办法忽视它，
1: 你就不会忽视它、我这个月的花费或状况怎么样，你是有实体的东西，你绝对就不会去具有什么偏差。
0: 对，OK，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也有个依据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实务上面，政府就会提供很多不同的方式给大家来去做选择。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遇到了这个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卡号，这个真的是违背常理的逻辑，好不好？
1: 这边提醒大家，真的是要多注意。
0: OK， 尤其这个云端发票，的确我最近也是收到了，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三四通应该有。就是假的这个中奖，假的中奖，当然我可以分辨，但是我真的是中奖的，我当然也可以去分辨啦，因为我现在用的很顺手嘛，我了解这个运作的模式嘛、
1: 因为了解这个流程顺序的不会有问题、但是不了解的就可能会陷入圈套状况。
0: OK， 所以这个云端发票的中奖通知的陷阱呢，请听众朋友们在运作或是操作的时候，可以去多加留意了解一下它的运作模式。那如果提到了像刚刚我们副座说的信用卡卡号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绝对是假的哈，
1: 是的，
0: 我也不用叫你多做考虑了，绝对是假的哈。OK， 好，所以针对这个诈骗的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
1: 谢谢各位听众。
2: 好，8:51，我有说我那个云端发票中了一张500块耶，好开心哦！我确定我是真的，因为它已经入账了。好，目前道路状况还好，没有再接到有一些什么突发讯息了。那因为可能外面还在下雨，有一些地方雨势比较小一点就还好，那雨势大的地方大的路段的话都要提醒大家哦，视线比较不清楚，所以车速上面一定要稍微放慢一点哦。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仙姐，我们听的歌曲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这是什么歌啊？突然之间想不起来啊。OK， 叫做《只能想念你》啊。今天这脑雾哎哈。好，继续我们来欣赏的是来自苏振阳演唱的歌曲，叫《朋友干杯》。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幼师，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1.9公里过竹北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湖口交流道，南下372.7公里在高雄端前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159公里在台安服务区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林口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49.8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过机场。

0: 系统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95.6公里在宝山休息站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出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01.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有小货车自撞，后方回堵到茄东交流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台74线往东24.6公里在太原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3: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水母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都变无。
5: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6: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4: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5: 想翁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冠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的9:06，景广自然交通网宜兰台 FM 101.3兆赫，我是佳慧。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0: 因为伊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伊真好吃。
2: 好吃。
3: 好，我们今天的进货奖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4: 佳慧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呢？
4: 哦，现在哦，真是哦，桃李啊，盛产的这个季节哈、
3: 欸，很奇怪，桃李我就想桃李满天下，就像老师一样，桃李满天下。老师学生真的很多哈，各行各业哎、欸，没有啦，大部分可能还是跟餐饮比较有相关，对不对？
4: 有，其实哈也有一些。有一些
3: 是有兴趣的吗？
4: 什么医生啊，什么这个政治人物也有
3: 哎、欸，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来上课？他们是也想要考执照吗？
4: 比如说他们的。根据我去了解啦，他们说，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这个选民啊的时候

0: 来吃饭啦、啊，然后他们也要提供好一点的那个，然后他们多少要学一点，跟他们在谈话的当中，有的喜欢美食嘛，那、哦、什么都谈呐、
1: 啊，就为了这样而来学做菜，然后去
0: 在
1: 考
0: 的来
1: 考执照，还是说考没有考执照，只是来学做菜而已？
0: 有他们有的有考啊，有的是单纯的来学一下，然后
1: 我还
0: 有
1: 时候他们还要
0: 有误这样，
1: 他们还要斜杠呢，还是说他们有兼职啊？对不对？像老师你讲的有医师嘛，对不对？
0: 对对，
1: 也来呢，想说医师的探探这些钱要不要过来？
0: 对。
1: 过来抢厨师
0: 兴趣有没有？
1: 纯粹兴趣，
0: 对，真的。
1: OK， 好，那老师，你现在说你说桃李盛产嘛，对不对？
0: 是。
1: 我们今天来做的是跟桃李有关的吗？
0: 是。
1: 桃子、李子有关的吗？
0: 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吃在当地啊、吃在当季的话呢，哈、这时候吃桃子是正是时候。
1: 哦，是你的桃是什么样的桃？
0: 桃是水蜜桃。
1: 哦，水蜜桃。
0: 对，
1: 哦、
0: 啊，你讲扣头啊，哈、嗯，
1: 什么叫扣扣头啊？是什么？
0: 有一种桃子，它长得真的很比水蜜桃还像桃子，就是它的歪歪头。
1: 哦，
0: 这桃子上面尖尖的，
1: 啊、它是不是很硬的那种？
0: 对对，很硬那种
1: 不会软的那种，
0: 不会软，它不会软。你放到黄的，它也不会软。
1: 是不是很酸涩？
0: 对。
1: 哦，还有那种哦，
0: 对，
1: 那种
0: 叫波波头，
1: 那是拿来做蜜饯或什么之类的吧？
0: 那个一般来讲就是把它放软当蜜饯，或是酿酒。
1: 哦、
0: 可是酿酒它也没有香味啊。说真的，那酿酒没有什么味道。
1: 哎、我突然想到，我们家有好几罐那个。哎呀，我们那是杨桃酒，不是白桃酒，是杨桃酒。
0: 哦，杨桃酒也很好喝啊。
1: 哦，都不晓得那几罐杨桃酒要怎么处理，因为那很辣。那我们、哦、那起码摆，可能有超过30年以上了。我的天哪！
0: 哇，那陈年老酒、那更好、啊。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哦，我再把它找一找好了。
0: 然后那个水蜜桃现在盛产，然后呢，我们因为今年天气的关系哈、所以水蜜桃哈今年好像比较早上市，所以呢，你可以买到蛮好的，我们啊这个拉拉山也好，还说我们这个南山那边的四季大同那些哈，梨山的也好哈啊，其实都水蜜桃都还我吃起来还算多汁。品质还算不错、
1: 我今年有吃过那很小的水蜜桃
0: 哦、对啊这个头
1: 不贵可是我觉得不够还是酸的啦
0: 真的哦
1: 对
0: 哦
1: 就是不甜呐、但是它的还真的还蛮香的
0: 还的香度是够的啦齁、
1: 是老师你说你先要把水蜜桃入菜吗
0: 对
1: 天
0: 哪
1: 这不会不会太凶掉，水蜜桃很贵的嘞。
0: 现在还对，还是蛮贵，在水果里面，它算是这个劳斯莱斯级的。
1: 老师，在我真甜，你知道？大概讲老师去做菜，当迄个食材当较凶者，卖啊贵。
0: 以后再挑一些我们这个铜板的
1: 铜板价的
0: 哈，这样子。
1: OK， 老师，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料理啊？
0: 好，我们今天要做那个水蜜桃。炒里脊，
1: 水蜜桃炒里脊，
0: 里脊
1: 炒里炒里脊啊！
0: 因为这道菜呢，在我的长寿食谱里面有发行过啊、
1: 长寿
0: 对。对，就是那个千手宴的时候呢，我们有送给每一位老者，
1: 是、
0: 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水蜜桃真的，第一个它容易嚼，就很容易
1: 很容易咬了哈。
0: 让我们吃的时候是要帮它去皮的，然后再切片
1: 啊，
0: 切片好了，再用很利的那种刀工，不然你用很钝，它一捏就碎了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把它切一个水蜜桃切八片，然后呢，准备好了放旁边，再来、
1: 就是、要去皮啊，
0: 要去皮，不然的话，它吃的时候，老人家吃的时候会。有皮毛毛的、
1: 可是有人说水蜜桃的精华就在皮，也没了，好不好？OK，
0: 对啊，所以说我就去皮，然后去好的时候我就切里脊肉，因为里脊肉也是最软、猪最软的一个地哈部位哈、那所以说我就再抓一点点的盐，跟抓一点点的那个太白，一点点而已，让它肉更嫩，
1: 肉更嫩，盐巴跟太白粉这样。
0: 对，因为已经很嫩了，但是老人家要吃嘛，
1: 是，
0: 所以说我就把它抓得更嫩。好，抓好了以后我们就备用哈，然后呢，另外呢哈，我们要来准备三种椒，青椒、黄椒与甜椒各半颗哈就好了，然后切成丁哈，
1: 配色了哈，
0: 对，配色用的哈，好，然后呢，这样子就已经是啊，准备好了哈，那再來就是最后是什么？
1: 什么？
0: 那个调味料
1: ？OK。
0: 调料呢就很棒了哈，调料就是白糖，还有那个白醋，再来就是。 盐好，再盐就好，盐一小匙，
1: 因为那个肉有
0: 对
1: 肉已经有调味。

0: 对的，
1: 然后呢，我们一小时围
0: 就好了，
1: 哎，这样就好了哈。好，再来就是水哈，然后少许的太白粉，就让它那些汁黏得住就好了。
0: 是哈。
1: 但你如果在切的过程当中呢，哈，你在切啊，比如三四粒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水蜜桃汁哦，你可以把它
0: 留起来，
1: 立起来，对。然后呢，哈，等一下也当成调味料哈，放在调味料里面，可以增加它的香气。
0: 是 OK。
1: 对，然后现在就开始简单了哈。我们首先呢，先把我们的这个肉啊，哈，我们的这个小里脊肉呢，哈，用油哦去炒个两三下，变白了就起来，哈。然后呢，我们就另外起个油锅，然后先把哈蒜片炒好，然后呢再把这个山椒放下去，
0: 是。
1: 然后山椒放好了呢，哈，啊，炒到一段时间啊，炒大概一两分钟，我们就放什么？先放肉，
0: 哦，先放，再把肉放进来，
1: 哎，放进来，然后呢，再把这个哈。最后一个步骤哈，这个你觉得这个哈那个青椒也差不多了，那就开始放肉，肉也差不多了，你就开始放
0: 水蜜桃，
1: 水蜜桃放的同时也放水蜜桃汁在上面，然后以快炒的方式、爆炒的方式把它完成，你不能慢慢炒，越炒水蜜桃汁越渗出来，
0: 就会炒到
1: 爆，
0: 炒到水蜜桃看不见水蜜桃。
1: 都是变水蜜桃汁
0: OK 哦，那这道一定好吃，
1: 很受欢迎呢。
0: 是，而且真的又好嚼啦。对于长者来讲是友善的哈。
1: 对，
0: 而且重点是又可口啊。现在刚好水蜜桃盛产啦，如果你要想要类似像这样做的话，很 OK 的了哈。
1: 对啊，那就是牵手宴的时候啊，那些老人们啊，哈，都觉得说啊，就是人家吃过这个口味，那也真好吃。
0: 阿母那时阵这道菜也成本不低，就是
1: 对。我们都买整箱啊，批发价比较便宜。
0: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这一道叫做水蜜桃炒里脊，就为大家做到这儿咯。
1: 是，好。

9:19哦，水蜜桃真的是蛮好吃的呢，又很香哦。那当然要有甜呐、啊，我有吃过那种没有甜的水蜜桃，就觉得有香味但没有甜啊，也 OK 啦哈、哦。但水果有时候不要吃得太甜，不然的话糖分可能血糖会一下子升很高哦。9:20了，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没有结束哦，大概已经将近快2个小时了耶。好，大家参考一下哦。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9:25咯。哇，台南这次哦，淹水真的也是很可怕哦。那今天台南好像还停班停课。刚看到那个新闻画面呢，哇，整条马路几乎都水啊，也分不清楚水沟啊或者是什么。好，来自吴永吉演唱的歌曲《海边的囡仔》。

9:29，昨天晚上看到说高雄市有部分地区是停班停课哦，就刚刚早上九点多吧哈、哦，高雄市政府已经宣布呢全市停班停课了，你就知道那个雨下的有多大了。好，那也因为最近刚好碰到期末了，很多学校可能都在进行期末考试哦。那因为又碰到这个豪雨，甚至有些部分县市有宣布呢停班课，所以这个考试要延到下礼拜了。好，9:30，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表示8点43分受到新竹苗栗站间路线边坡告警作动影响，导致部分列车延误，高铁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另外，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今天上午发布土石流浅势溪流红色警戒61条，分布于高雄市、屏东县共10乡26村。32条黄色警戒同样在高雄市、屏东县共5乡11村。另外也发布一处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位于屏东县来宜乡来宜村。两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于高雄市六龟区兴隆里、新发里。总统赖清德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时表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指出，上礼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现状。
3: 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我们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肩并肩发挥合组力量，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2: 总统强调，一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

断强调有准备更安全的重要性。这次的桌上推演再次透过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研讨与验证，来检视国家面对复合式风险以及威胁的整体应变能力，持续提升台湾的安全与

0: 诊所查扣相关证物，健保署出估不法获利超过475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调查发现，新北市三重区一名诊所医师向病患收取内视镜检查、幽门杆菌检测、痔疮手术及特定药品等自费项目后，竟向健保署重复申报健保点数，另外涉及盗刷病患健保卡开药、清零点数，却未实际交付药品。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于114年12月搜索诊所，查扣手术同意书、出货证明及电子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将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本局去年12月会同健保署前往该诊所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证物，经健保署审核，该诊所长期存有重大违规申报健保点数的情形，出估该医师不法获利金额高达新台币470万余元，全案依刑法诈欺罪、业务登载不实罪嫌移送侦办。
1: 刑事局呼吁医师人员切勿诈领健保，未来将持续与健保署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健保制度公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2026通霄沙雕艺术节将在7月4号登场，为期65天，因应庞大的人潮与车流，苗栗县通霄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与分流管制，确保用路顺畅与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政府文管局主办的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现场除了展出大型沙雕艺术作品，还结合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及各项表演，预期将吸引大批游客。通霄警分局已部署警力，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4: 警方将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匝道出口及活动会场周边中山路、中正路等重要道路部署警力，另制作告示牌引导进场车辆由通霄火车站方向进入，离场车辆则优先引导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3: 停车方面，今年除了原有的通霄海水浴场园区外，会场周边有收费停车场、台61线桥下、台电北工处停车场及通霄电厂周边未划设红线路段等停车空间，县府并新增台铁公园预定地第二停车场，大幅提升整体停车容量。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好，9点36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哈，这个台九线说在北上68.5K 这个边坡有一点点小泥流哦，所以表示这个地方可能先前雨也下得蛮大的，所以那个水后把那个边坡的那个泥土把它冲下来，搭住一下哈，这在北宜公路。然后再往上一点67公里的地方说有小碎石掉落哈，请大家注意哈，台九线北上，诶，应该不能讲北上啊，就是在 68.5 跟67公里的地方都分别有一些状况，那因为山区雨下的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啊，请大家要走山区道路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东分局头城公路段这边来通报咯。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如果你开车或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次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我们中辈行车安全， 提醒高龄驾驶

0: 按时间换照，让咱共同来守护家己，也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白明光 Milu，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9:42，先前在宜兰市的环市东路靠近和平路南下这边有大坑洞的状况，东门局说已经把这个坑洞补好了，非常谢谢头城公路段这边的协助处理。那另外台九线北上在68.5跟67公里分别有小泥流跟小碎石散落的状况东门局也已经接到通报了，就会去协助处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进今天

0: 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训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谈谈有关于就是最近政府的一些有关于针对我们台湾人口政策，然后在职场上面有希望说劳工能够安心结婚，安心生小孩，安心照顾家庭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有就推出了一系列的计划，可能要针对友善职场部分的一些作为啊。
1: 哎，对，
0: 对，我们上次有稍微简单的提到了一下，对不对？
1: 嗯，
0: 我只是很好奇，这样真的有吸引力吗？
1: 哎，可是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台湾哦，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倒数的这个第一名哦，我们是倒数的这个第二名。
0: 你说生育率、啊？
1: 哎，生育率
0: 啊、嗯哦，
1: 但其实后来我们会变那个第一名哦，倒数第一名哦，是因为第一名他已经这个提升了他们的生育率，所以我们才变成是最后一名。本来我们是倒数第二啦，
0: 是，
1: 但是因为倒数第一的那个他们已经就是改善了、
0: uh-huh.
1: 他们变成就是说条件变好了，所以他们生育率提高了，
0: 的确是有增加这样子、
1: 欸、所以我们才变成倒数第一、嗯、本来我们是倒数第二的。
0: 其实我觉得以我来讲，我又觉得很矛盾。我自己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台湾人口很多、欸嗯、人多啊，对不对、
1: 嗯，
0: 地狭人稠啊，其实生活品质没有很好、欸
1: 嗯、
0: 希望人不要那么多、
1: 嗯
0: 啊、可是你又不能没有人。
1: 但是如果你
0: 就是现在就是长寿啊，大家都长寿、
1: 欸、是没错、
0: 嗯、
1: 如果以这个时候人口数来讲，我们看不出明显的减少、
0: 嗯
1: 哦、但是如果从人口结构来看、哦、
0: 那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口结构。
1: 对对，因为其实
0: 倒三角形、啊
1: 欸、对，倒三角形这种人口结构是最不好的。其实最好的那个人口结构它是一个水滴状、
0: 嗯、哦，就是有一点弧度。
1: 哎、欸，对，那中壮年的时候是人
0: 比例最高、
1: 欸、最高的、
0: 哦。
1: 那这种是我们讲说最好的一个人口结构的一个部分。
0: 嗯，对呀、啊。那、欸、如果是正三角形也没那么好，对不对？
1: 哎、欸，正三角形哦、欸，
0: 嗯，正三角形搞不好，
1: 因为你等于说我们两端呐、啊嗯，哦，就是一端就是老人的一个人口，那一端就是幼儿的一个人口。
0: 欸、我在猜，我们五六年级生应该都是属于正三角形那个年代。
1: 欸、目前我们是在正三角形。你说我们那个年代，
0: 我们那个年代、啊
1: 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
0: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生的多啊，
1: 欸、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
0: 经济在起飞、啊，
1: 就是正三角形，所以我们那时候政府的一个政策一直在宣导嘛，
0: 两个
1: 孩子下架，
0: 不要再多生了这样。可是后来可能他慢慢也曾经走到过类似水滴。
1: 欸、水滴状我们曾经走过
0: 哦，也、嗯、就是可能很短暂时间呢、啊嗯，因为毕竟后来医疗进步啊什么的、
1: 欸對對對，
0: 然后就变成上面就慢慢的越来越大。
1: 哎、
0: 嗯，
1: 对对对
0: ，OK， 然后再加上现在人可能比较重视自己的生活品质啊、
1: 嗯，
0: 就不太乐意生育啊，
1: 欸、
0: 對生小孩、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家里面有生小孩的家庭，我们真的要给他们鼓掌，
1: 欸、对，真的
0: 多鼓励、
1: 嗯。
0: 然后我真的觉得友善不只是友善职场啦，包含那种公共的区域啊。那个的对于友善带小孩的家庭也很重要。
1: 嗯，
0: 对，
1: 其实我之前哈，我有大概听过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在像我们这个主管机关啊、
0: 嗯，
1: 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设施，好、嗯、像那个厕所啊、
0: 嗯，
1: 公厕。那从以前的，其实现在很多都把它改成就是那个友善的那个。
0: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妈妈带着家里面的男生，或者爸爸带着家里面的女儿嘛，
1: 嗯嗯嗯，
0: 就是可以进到那个厕所公厕里面，然后不会被用异样的眼光、
1: 嗯、
0: 现在有很多是那种类似那种亲子的厕所的，
1: 对对对，友善的、哦、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其实像、另外一种考量了、哦
0: 嗯、
1: 其实在很多的一个事业单位，尤其像这个办公大楼，
0: 嗯，
1: 那有很多，他开始也有所谓的这个友善的一个厕所的一个部分
0: 哈、嗯。
1: 那早期我们都很习惯，就是那个、嗯、就是身障的一个厕所、
0: 嗯、是。
1: 那就有一个困扰点，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第三性别的啊、
0: 嗯，
1: 他们在大楼使用的时候，
0: 是
1: 其实蛮困扰，就是说
0: 他到底该进哪个？
1: 哎，对，他到底要进哪一边哦、
0: 哎？
1: 那其实以他自己的认同，当然我就是可能到女厕去、嗯。
0: 对，但可是有些人就是觉得怪、啊，
1: 哎、
0: 欸，对，
1: 就觉得怪哦、所以有些的大楼、
0: 欸、
1: 哦，他们就会变成说，那你要不要去身障厕所那边使用、
0: 哦？因为通常一般身障厕所可能就是在分男女边的时候，它是在中间，
1: 它、欸、在中间，
0: 对，
1: 哦，
0: 对啊，也这也是个方法。
1: 但是为什么我要进身障厕所？ 我又没有身心障碍。
0: 哎、欸，可是我不会这么想、欸。哎，我还蛮喜欢去深藏厕所，如果都没有人的话，我会蛮喜欢。为什么？它空间大、啊，空间大多舒服啊！拜托，
1: 这是你的想法哦。
0: 对啊，我不会这么想说，哎、欸，我为什么要去深藏厕所？
1: 可是因为他们就已经有，
0: 他会觉得好像是不是也被歧视
1: 贴了标签了。
0: OK，
1: 然后你又叫我去到那种环境的、嗯，然后。当然环境就像佳慧讲的很大很好、
0: 嗯、对啊，我是很喜欢去上深藏厕所
1: 的，外面
0: 的
1: 标签 哦就贴给我一个就是说深藏、嗯、歧视的一个问题。
0: OK， 我只是有时候怕不小心人家占用，人家真正深藏者要来用、嗯、怎么办，所以我会看没有人用、嗯、我会去用。对，
1: 嗯我觉得改成友善厕所蛮好的、
0: 嗯、就是这个名称、啊
1: 哎、对，名称的部分、哦、
0: OK， 好的、嗯、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啦、哦、接着我们就来看哦，劳动部、哦嗯、因为前一集我们提到是政府哦端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口的一个对策的一个部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的劳动部的一个对应的部分哦。所以他也提到了就是说有关在这个婚假的部分哦。那确实就增加哦，就是为这个四周哦，就是变成这个12周这个部分。好，那这个
0: 婚假不是吧，那个是
1: 产假，不好意思，对，产假哦，从这个8周就变成这个是个12周的一个部分哦，那增加了个4周。好，那一定会产生就是企业端的一个就是反弹，因为你让我哦整个成本增加，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个怀孕歧视啊、或者是这个性别歧视啊、那都是因为就是说产假嘛，薪水要照付、
0: 是、
1: 那我还要再找一个人来替代。比如说一个工作两份薪水，这当然企业主就很难、去认同这一段、那所以这个劳动部这一次的做法，他就提到了那增加出来的这个4周、那可以依照劳工的意愿然后这个预告申请提前休假。我可不可以提早回来，因为其实在以前哦都有这个情况在的，因为有些的这个女性劳工，她觉得我不需要休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那我可不可以来上班，然后雇主你付我加班费，因为我8个星期嘛，我不用做，我还有薪水，因为规定是这个，那所以有很多这个女性劳工也会主动哦，来跟公司谈，那我因为有些公司他不是找一个替代人力，而是让这个其他的同事，把工作嘛，
0: 分摊出去
1: 、那会造成就是说这个人事成本还是一样会增加、所以有些的这个女性劳工，她就会来跟公司谈了，不然我可以提早回来，那你付我加班费。这样子，那减轻其他人的负担，
0: 可以这样子啊？
1: 当然法规上不行啦、
0: 啊，法规上不行，这样子。
1: 但我在实务上，我确实都有听到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啊。什么、哦？有那个女性不愿意放那么长假、哦？
1: 可能小孩子已经找好了这个保姆
0: 了啊，都已经有付钱了。
1: 对，
0: 那他就闲在家里。
1: 对，有经济上的一个需求嘛？
0: 是，主要是经济上的需求、
1: 经济上的需求。
0: 不然我宁可放假、我要在家里好好休息啊。对，
1: 因为我可能也做完月子了、所以通常大概已经40几天了嘛、小孩子也找到保姆了、那我还有就因为56天的一个产假嘛、那我还有大概2-3周啊、那我可不可以回来就是先提早、那雇主你付我一点钱嘛、那双方也都同意嘛，那这样可不可以、所以在这次修法的时候劳动部就提到了，那如果劳工想要提早休假的话、那当然也可以、依照他的意愿、提早休假，那这4周因为增加出来嘛、所以多出来这个4周的这个薪资、政府补助、
0: 所以意思说劳工提早休假，那这4周的工资还是会政府会补助给这个怀孕的就是产妇哦，给雇主，
1: 雇主还是有付，因为12周的钱你还是付了嘛。那雇主会给这个补助的部分哦、
0: 但是重点是劳工要提早休假。
1: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这样，有点像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个这个，比如说陪产假啊，或者是产检假，5天变7天，
0: 多出来的就是政府补助的意思、
1: 对，你也给假又给薪了，那我就补助你7夜。
0: 是 OK， 好的，好，我们先讲到这儿。

好，9:53，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听看看你的声
1: 音。我的声音怎么了？
0: 没有，
1: 还要再更大一点吗？
0: 哎呀，这感觉有点小嘞。没关系，我会帮你调整。
1: 嗯哼，
0: 哎呀，okay、
1: 不习惯，
0: 不习惯。
1: 对，
0: 怎么样不习惯？是你不习惯？
1: 不是，不是我不习惯。像我在听那个受访人，像我昨天也有一个受访人嘛，我也在瞧他的音量啊，到底要多高多低呀、啊？以前我可能会比较确定就在这个位置，
0: 是
1: 对对。现在就是还要看那个表，那个表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小。
0: 那个表有点
1: 小，就是那个大小声有没有？
0: 哦、不是不是，我跟你讲哦，我觉得哈、表参考就好了。我觉得还是从我们耳机听比较准呐、
1: 啊。是，但是我耳朵不是太好啊，
0: 所以我的耳机都开很大声、啊。
1: 我跟你讲，我不会比你小声。
0: 对，说的也是。但我现在有看尝试是不是自己把耳机关掉，不要开那么大声呢、啊？
1: 哎、对对，你会觉得说那就自己的声音没有办法、很美这样
0: 啊？对啊，
1: 就觉得大声啊，不能听音乐、还是说。多听自己说话都觉得哇，立体声效果真的很好。
0: 对对对对
1: 对，啊，都越开越大声啊！
0: 哎，真假真假，那两个拢赶快。
1: 你是应该是要细声呀，
0: 就是要自己听自己的声音，要觉得听得很清楚。
1: 对对对，
0: 真的，我觉得如果说自己声音听起来很小声，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1: 啊，好好，
0: 哎呀，
1: 你知道我讲出去不？你好，
0: 不是我讲出去，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会很恍惚这样子。
1: 真的吗？
0: 对啊，就比较没办法集中精神啊。
1: 是哈，
0: 对啊，如果声音大声，你自己可以听得很清楚啊。有些时候我跟你讲，我连那个什么自己那种呼吸声啊都可以听得到。
1: 你会不会太灵敏了吧？
0: 不是啊，就是开的比较大声、啊、
1: 我就算开的很大声我也不会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0: 有时候不小心打个嗝的
1: 啊，那个会了。我觉得想说听众听不听得到

0: 应该不会吧，车上应该跟隔音效果没那么好，所以
1: 而且没有那么认真在听啊，像我们用耳机用的那么大声，你自己就很注意。
0: 我跟你讲，你讲这个我觉得很难说的，我们有蛮多听众朋友，他们其实是听透过那个网络广播听，
1: 哦，是很清楚，
0: 或者是透过那个 app 听就很清楚。那有些还戴耳机啊，哎，对，
1: 我跟你讲，我有那个就做过比较，如果是在景广的官网里面听各分台的那个网络广播。跟那个听警政服务 APP
0: 这样
1: 有差别，
0: 不一样哦。
1: 警政服务 APP 常常跳掉，
0: 哦，
1: 常常就断讯，常常就断讯。我有一次监听是用那个警政服务 APP， 但常常断讯，所以我就转到了我们警广的官网去听。
0: 哦，
1: 对，哎，就不会了。
0: 是，
1: 哎，所以我就觉得，怎么差那么多？
0: 哎，我真觉得你今天声音听起来比较弱，哎，
1: 比较弱哈。我比较弱，我不吃饭啊，
0: 不是，就是你真的，你刚刚早上不是在讲说你觉得今天有点怕没声音吗？对对对，你刚刚声音真的比较弱，
1: 所以我要练一下嗓子啊。
0: 大家那个看一下
1: 啊，
0: 看一下嗓好了。当然，我看我跟那个你含个喉不糖
1: 啊，我都有随时有准备。
0: 对啊，早上我们在讲说，哎，最近不好是天气变化，照想明明湿度这么高，应该是不会干燥，可是反倒我觉得皮肤变得很干。干欸，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怎么讲，口腔也很干，就是好像很缺水这样子。
1: 那你是不是水有喝的比较少啊？
0: 没有啊，
1: 没有，
0: 跟平常差不多啊。
1: 还是因为说下雨真的比较懒，
0: 就是可能真的觉得是天气，天气变化吧。
1: 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所以
1: 哎，我这个蛮好吃的，
0: 真的。那我等
1: 下
0: 试看看啊，我们又吃起来了。
1: 没有，这是润喉的，润喉的。
0: 我跟你讲，
1: 而且我都换新的。
0: 我昨天在跟吴老师在录音的时候，我是含的喉糖，就发现说哦，含喉糖还是有。差嘞，
1: 我以为说是不是讲话有差，对
0: 对，有啊有啊，
1: 对啊，你就是觉得你含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0: 不是，你就是你的舌头就没办法那么灵敏，因为你要让它维持在中间。你们发现我现在讲话跟刚刚就不太一样，
1: 也是不一样，不一样，嘿，的确有差别。
0: 好好，时间搞定，搞定啊！那明后天休息哦，
1: 是
0: 下礼拜一同时间空中再会，
1: 拜拜。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0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4.5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辅助车道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内坜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宝山，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53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66线往西19到18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有大木棍掉在中线车道，台9线北上68.5到67公里之间过二城。

边坡有土石散落，台八十八线往东凤山出口发生三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午十一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一定觉得说，那惠誉你的片头呢？刚刚呢音库有当掉了，所以呢我又重新呢载入，再载入，再载入哈。好，总算恢复正常了。前一天气不好呢，好，我为什么播这首歌《太阳雨》呢？我希望待会出太阳。

好，时间是10:09，好，慧玉再帮朋友们注意一下，有几个呢在这个北宜公路上的状况哈。好，北宜公路的情形呢，这边呢应该是雨啊有下的比较大的状况，所以有出现了这种这个小泥流的情形，也有土石滑落的状况，跟朋友们通知都要注意注意，小心小心慢行哈。好，在台九线在68.5公里的地方哈，这里呢在边坡有小泥流的出现哈，这些呢我们都通报了公务段呢前往做处理喽。再来在67哈，刚刚是68.5，现在是67公里的地方呢有小碎石散落的情形。好，在68.5公里的地方，好，这边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是在北宜公路上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尽量不要利用山区道路和北宜公路就是了。苏花改的部分呢您也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呢。好，国道5号呢现在看起来在南下的部分投诉段呢指的就是头城苏澳路段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其他的并没有新增的部分呢。好，如果有新增加我会告诉你。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国道5号的时速状况，都是正常好利用的，没有问题，只是记得天雨路滑，好，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雨中行车的话跟前方车子要有安全的距离哦。

好了，看一下呢天气方面的情形哈。好，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呢，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有发布大雷雨。Hello， 好落真大，诶，今天哈，原来我感觉昨昏啊落真大呢，今日早上嘛未说哈。所以咱原来乡亲朋友呢，你伫开车的过程内底哦，有的朋友讲呢，我唔是开车，我感觉耳朵歹哈，安尼要更加小心，说说要小心哦。好，因为我们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呢，

们发现到说呢，哎，那旁边的水啊，旁边的地上那个水可能会因为汽车开过去了，咻着的碰到了也先哭来哈。所以呢，啊，我们开车的朋友如果看到汽车其实在旁边的时候啊，您尽量速度再慢一些，不要把那个地面上的水呢咻着的哈就喷到别人的身上去了。好，所以大家呢彼此之间呢多加小心，多加礼让啊！啊，记得就是车大灯了哈，车大灯呢一定啊都要开着，行车的速度呢再放慢一些。好，保持安全的车距哈，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再来就是说呢，要转弯要变换车道之前呢，一定要提早打灯哈，这件事情要做到哦。好，大雷雨呢的及时讯息，我们看到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针对桃园、新竹、嘉义、台南都发布了大雷雨的讯号。好，讲到呢，在桃园跟新竹还会继续下，下到11点11分内。那嘉义跟台南的话呢，下的时间会更久哈，到中午的12点钟呢。好，朋友们，如果你要往那个方向那些县市去的话呢，真的是要格外注意啊，非常非常的小心哦。啊，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尽量不要做移动呢。好，看到呢全台湾的部分呢，整个台湾本岛啊，哎，花莲可以幸免了哈。好，这一次呢看到花莲整个白色的一片呢，就好我觉得很羡慕他们哈。花莲县呢目前并没有哈发布有任何的，像连大雨特报都没有针对花莲哦哈。那宜兰的部分呢，像目前呢是橘色一片的，好，更严重的是出现了紫色的灯号。我们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说到这个豪雨特报的内容哈，其实呢刚刚讲到了只有花莲不在列，全部啊其他的县市的部分呢全部在里面呢，只是说呢雨的大跟小有不一样哈，不一样的状况，有出现紫色的哈，紫色的这个降雨呢是更为明显的哈。好，我们看到紫色灯号的是在高雄还有屏东。

好，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哈，帮我们做的这个雨量的分布。我说紫色灯号是超大豪雨啊，超大豪雨的话呢，就是一天内的啊那个降雨呢有500毫米以上。刚刚讲到呢两个县市，一个是高雄，一个是屏东在列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橘色的灯号的部分，我们应该先看红灯，红灯的也有像新北市啦、台南市啦、新竹县啦，这三个地方的话呢是属于红色灯号的降雨等级，就是一个小时呢降雨呢会在350毫米以上，500跟350就有差别了。好，接着是橙色灯号的哈，橙色灯号的叫做豪雨特报。那豪雨的话呢，一个小时下雨下200毫米哦，宜兰是就在这个豪雨特报的范围里哦，所以您感觉到宜兰这今天的雨势不小哈，昨天其实就已经开始下了。好，我们看到有哪些地方呢？包括是在台北市啦、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还有宜兰、台东跟澎湖县都是属于这个豪雨的等级哦。好，大雨的话呢就算是比较小的，那大雨的话一个小时的这个累积的不是一个小时，是24小时一天当中累积的雨量是80毫米以上的列为黄色灯号的是在基隆还有呢在南投县的部分。奇怪了，以前基隆不是很爱下雨吗？基隆说是雨都哈，好，那今天看起来的不是这回事哈。现在呢，在基隆呢，反倒下的比其他的县份都来得更少一些呢。

因为呢是下好雨的关系呢，所以依然呢我们发现到这个温度的部分呢当然就是下降许多了哈。现在呢普遍看起来呢在各个乡镇的部分呢温度大概就是25度上下了，这感觉上呢还会有点凉凉的感觉。

他们问我这河里到底要落到什么时阵哈？今日拜过年，马在马，要过落吼，马在拜人，大家要休困啊！在休困的时阵呢，像这样的天气哈，哎，就是诸事不宜哈。我觉得在家是最好的哈，因为户外呢，一下起雨来哈，去什么地方呢都非常不方便哈。这个时候穿上雨靴是一定有必要的。今天跟明天降雨的状况的话呢，今天全天是70%的降雨率，明天呢60%，差异并不大了。明天也是下大雨哈，啊，礼拜天的话呢，天气会逐渐转好。好，嘿，啊，略略有阳光的出现呢，真是太期待了哈！礼拜刺激宝哈，那个情况的怎样？因为是有这个阳光的出现，所以礼拜天的话，我们看到呢高温会到29度哈，高温到29度啊。今天是有到29度，嗯，感觉是的哈，我不相信呢。高中的学生就来看一下了哈。好，我们看今天的礼拜五全天的温度是24到29度之间，礼拜六的话呢是24到26度之间，所以高温的部分会降个3度啊。礼拜天呢24到29度之间，所以呢礼拜五跟礼拜天的话，在温度的显示方面呢是蛮接近啊，但是呢天气大不同。礼拜天的话呢天气会好些哦。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礼拜五六日这3天天气的变化。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好嘞，听这条歌嘞，菜汤加阿宽面哦，苏丹嘞，第一歌落雨天，啊，今日会有三歌，最后来滴弄一个好落雨的好字，啊，都应景啊哈，今天的雨势还不算小呢。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好，现在时间10:25，慧云妹妹来报路况了。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宜兰市啊，好有在这个是宜兰市的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今天遇雨的关系啊，好，很多路段呢下雨的话呢，施工就比较不那么方便了。好，所以呢要看天气的状况，这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呢目前呢是停摆的。好，来讲一下台九线了。台九线呢头城的金面路段的部分呢，在65公里还有在68公里的地方都有办理边坡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这边是请您配合交管指挥来通过利用了。好，在台七丁线的镇头路段，镇头这是5公里的所在，也在办理边坡改善工程，所以呢咱们是赶快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行。那是在咧滨海公路的话哈，滨海公路冇不哩在路段，即嘛是在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买特别请大家爱小心哦。啊，亲像的九城到代理路段为，这是算在头城哈，头城这是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施工的情形。好，我们讲到它的公里数哈，就是台二线的113到117，石城到大理路段。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大溪到耿坊。大溪到耿坊的话呢，施工到今天下午的5点结束哈。好，这是在嘞台二线123到130公里的范围。在做什么工程呢？做集水井的清理作业哈。好，所以也是一样呢，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南澳公务段的辖区当中哈。好，南澳公务区呢，就管的是台九跟台九丁线了。那想来看苏花改的部分哦，在苏花改120公里所在南澳路段，在做边坡保护工程这哈。啊，过来呢，在159.4公里所在大清水明隧道，大清水明隧道这边有施工，162.8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哈，一样呢在做边坡的工程。好，所以以上几处啊，那也请朋友们注意小心，这边呢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好，今天共有是台九线哈，再来跨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苏花公路。好，台九丁线呢，在苏澳桥 1.4K 的部分呢，它在做桥梁的检测跟维护的和这个作业，在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情形。再来是地名叫9公里路段哈，但它的这个公里数不是在九哦哈，也还蛮接近的哈，9公里是一个地名，那它的位置是台九丁线的8.1到8.14公里的地方，这里有湘涵的工程在进行的状况，会到6月30日。好，所以呢，朋友们，这里采取的模式呢，也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过来我被供掉一些，整点才放行一次哦。好，那这类保护呢，你们叫补充哈，因为已经10点半，现在进行新闻的报道。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一年内累犯面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游柔纯报道。
2: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一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检署署长沈进芬说，
3: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自用的话这个维持行政罚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那如果一年之后在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
2: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财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行员机警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5: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4: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

0: 点，
1: 有时候一点点、啊。
2: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哦、
3: 啊，一点点。
2: 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哦，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3: 哦、对啊，教学。

0: 八月底每周五六特别延长开馆到晚间八点，并推出限定企划平烟夜间部，邀请大小朋友展开一场专属夏夜的文化冒险。记者宋玲报道。
1: 满足暑假期间的艺文需求，屏烟延长开馆时间到晚上八点。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白天太阳高照，最适合走进艺文场馆吹冷气、看展览、欣赏表演。选择延长到八点，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在凉爽的夜色当中造访文化场馆，成为夏夜探索与体验的新据点。科长蔡彩如说：“
2: 今年暑假，屏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作为夜间的博物馆。那我们从7月起到八月底，每个礼拜五六都会延长开馆到晚上的八点。那期间，我们也推出了限定的企划——屏烟夜间部。”
1: 屏烟夜间部7月11号、8月15号以及22号规划了三场主题工作坊，涵盖手作创作、表演体验以及肢体探索，引导参与者透过创意实作与互动交流，发掘自我表达的更多可能，并且在8月29号晚上迎来压轴的夜间音乐派对，结合夜间导览跟表演活动，带领民众夜游屏烟园区，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之下，展开充满惊喜的夏夜体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清晨至上午雨势都比较明显哦。像清晨在南高屏湿雨量有80至100毫米，并持续3到4小时，整个24小时累积雨量局部是到350至650毫米，是有达到大豪雨及超大豪雨等级哦，都容易会有积淹水的现象。那沿海持续是有强对流在爆发，并移入陆地，所以雨势上是时强时弱，外出都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在台中以北地区的话，也是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尤其清晨在杨梅最大湿雨量是95.5，随后新竹也有强降雨，连续出现3至4小时，有达到短延时的大豪雨。在整个北部地区，局部24小时累积是有250到350，视为豪雨至大豪雨等级哦。那不过预估中午过后，整体的降雨强度是稍微趋缓，那西半部还是要注意局部的大雨或豪雨。那在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受到封面的影响，下午之后呢，雨势反而增强，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花东一带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那提醒大家外出都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并注意自身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了。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予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

0: 乎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3: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4: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3: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4: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3: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1: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这一首是黄品源所唱的，叫雨后的彩虹。好，下雨之后要出太阳才有了哈，所以今天你是看不到了哈，明天应该也没有，礼拜天看看，搞不好真的看得到彩虹呢。

好，我们帮大家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目前的情形啊。好，国五的北上在苏澳入口的外侧，谁东西掉下来？好，这个散落物呢，会蛮影响到后方的行车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呢，车上的货物一定要捆绑好，不要让它掉下来哈、哦，掉下来会变成路障呢。这重力加速度哈，如果说掉下来的东西是属于比较大的、比较重的哈，那对于后面那台车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哦，好可怕呢。现在呢，它所在的位置是在外侧车道，所以朋友们走向内侧车道了哦。好，你变换车道之前呢，一定要提早打灯号，这件事情要做哟。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刚是北上，先要看南下。南下的话呢，在头苏段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那我们稍早的时候呢，跟朋友们讲到很多状况都是在北宜公路上的，现在呢都也还在哦，还没有排除呢。好，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就是在67公里的地方，这边有小碎石散落的状况。在68.5公里的部分呢，北宜公路上哈有土石滑落的情形，边坡呢有小泥流出现的状况。好，都请朋友们特别特别注意小心，山区呢都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了哈，这个危险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有呢这个比较大的塌方的状况出现哈。好，那有时候会有石头掉下来的状况，被砸中呢那可就不得了哈。所以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啊，您在经过的时候啊，如果您真的有必要通行的时候，特别注意旁边有没有显示说呢这个地方是容易落石的区域啊。如果是如此，你就要注意是快速通过，不要逗留哦。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上目前呢行车的速度怎么样啊？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正常良好。国五的北上77到84之间哦，要去台北很方便哦，但就是要注意哈，天气很差，所以呢您就是在速度的部分呢不能太快了。这是北上的情形，南下也不错，南下从台北来宜兰的话呢大概一个小时。

也可以到得了哦，因为现在的速度是70左右，好，所以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都是速度蛮快的情形，可以通行。有路况要跟我们说一下哦，利用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当然欢迎您成为我们主播台的 LINE 好友。怎么样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呢？ ID 告诉你哈，是这一组数字0800-000-123.4、啊、也欢迎您随时可以透过这个 LINE 哈，跟线上的节目主持人做双向的沟通，让我们知道说呢，您经过什么地方有出现，不管是说车祸的情形，还是说呢雨下好大好大哦，视线都不清楚，这样哈非常危险。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哎，还是你要跟我们讲说，哎，我们这边没下雨呢哈，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如果你不落后一位哈，但我的心应该是不可能的代志哈。好，所以过来的是呢，如果讲啊恰好啦哈，或者是讲有时间啦，或者是呢道路上哈，这个红绿灯号之灯啊有不亮乱闪的情形，都可以透过 LINE 好来跟线上主播讲哦。都谢谢您的提供呢。

0: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
2: 好，听这个声腔你一定知道演唱的这个人是谁。
1: 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2: 这首歌叫《那一夜》，周华健。

0: 蕾丝花边。休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2: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4: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3: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世界，但是抬起头，你才会看到真正美丽的花。开车、骑车或走路，

好，现在时间10:57，情况野人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是摇摆妹妹阿优。好，我们有没有发现到说呢，雨在下的话呢，那个草哈、哦、都是几米大几寸。好，看到很多朋友在做除草好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好辛苦哈。如果呢，这个太阳又很大啊，天气又很热哈，然后呢，一大片的那个杂草哈，在下过雨之后呢，真的长得很快啊。要除草，真的是一件呢很费工跟很辛苦的事情呢。我现在看到日本呢哈，兴起了一股用动物来除草的新风潮啊。你想也知道呢，用什么动物哈？当然就是

羊啊，羊妹妹不是喜欢吃草吗？好，所以有不少专门呢、啊、在出租山羊提供服务哈的这个公司呢应运而生哦。好，看到了在三重县，我们讲是日本哈，三重县的四日市这边呢，最近呢就首次使用了这项的服务，他们去人家的那个农场啊哈，就租了9只山羊哈，那把它放养到一个占地大概4000多平方公尺的雨水制洪池哈，这边来帮忙哈，让山羊来吃杂草，哎，效果还不错呢。不想你会不会为了要除家中的杂草而养一头羊哈？这用租的，我觉得这主意还不错哈。用如果是自己真的去养的话呢，哎，那可能就大费周章了哈。不过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呢，我觉得应该是蛮新兴行业哈，应该未来也会流行起来吧。好，时间是快11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出口及入口，以及北上的仁德出口及入口匝道，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封闭管制。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到出口发生3台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田寮的出口及入口匝道目前封闭进行管制。国道三号北上林边入口以及北上的田寮出口道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匝道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2: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3: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份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今天礼拜五啊，所以我们11点钟过后进行的单元是健康起步骤。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灰指甲的问题。
4: 早睡早起。
3: 好，但道路上的状况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目前的北宜公路哈，好不太稳定哦，因为有土石滑落的情形，又有这个小碎石散落的状况都还没有被排除。好，所以我在想，应该数量不算少啊，不然的话呢，也不会呢到现在11点钟呢还没有做好哈。好，那您继续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北宜公路在哪些地方呢？在67K 以及68.5公里的位置。

0: 健康起步奏单元，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皮肤科医师翁子玉翁医师。翁医师也是我们唯一的皮肤科医师哦，所以很珍贵哈。我们今天请翁医师来，主要是谈灰指甲的问题。翁医师您好。
1: 慧玉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家里长辈很常见却最常被忽略的问题哦。
0: 哦，可是翁医师，你为什么讲长辈很常见？难道年轻人不会吗？
1: 好，这个哦，基本上啊，我们就看按照灰指甲的盛行率呢，在过去有一篇研究显示，一般人大概是有一成的比例，可是啊，60岁以上的人，我们发现有两成的人他是有灰指甲。更严重的是70岁以上的人呢，他每2个人就有1个人是有灰指甲的哦。
0: 嗯，为什么他要找上老人家的麻烦呢？那是他不是单纯的老化呀，指甲的老化。
1: 对，所以哦，大家有时候在家里可能会觉得说指甲看起来变得又厚又黄，好像只是纯粹指甲的老化。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去区别灰指甲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些小小的诀窍可以跟大家分享。像如果看到它的指甲变得比较厚，然后颜色变得黄黄的，或者是颜色变成有那种黄绿色的感觉，甚至它发生指甲有碎裂的状况，那它都有可能是灰指甲的表现。老化它有可能会变厚会变黄，可是不会变碎，不会变粉状的，而且它不会有一些指甲分离的发生
0: 哦。这样子，其实呢在外形的部分就有很明显的跟一般指甲的不一样。
1: 没有错，
0: 因为我们没有画面，所以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上面，你看到哦，这个有点裂了，然后那个颜色呢变得就是黄的变黑的，它可能就是那个灰指甲的表征。好，那他就是我们想问一下，一般人会跟我们讲说灰指甲会传染哦，会传染，但是灰指甲啊，健康是我的啊，我哪会传染到你的，而且它传染主要是只传染指甲吗？会不会手指甲脚指甲还是皮肤的部分会被受到感染吗？这个也是我们的问题。
1: 其实第一个我想先告诉大家的是，虽然灰指甲很常见，但它其实不会自己好，它是一个感染，我们还是需要去治疗。那既然它是感染，它就有可能会有传染的机会，而且它传染的方式我们可以先想，如果今天你有香港脚，可是如果香港脚没有治疗的时候，它有可能因为霉菌的传染会蔓延到指甲里面，

0: 进一步造成指甲的感染，就会发生灰指甲的情况。而且啊，研究发现，家里如果有一个人感染灰指甲，大概齁，我们可以在环境，家中的环境呢，发生一半以上的这个比例可以验得到有相同的霉菌。所以在这样家里的传染，其实有时候它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是靠环境间接去传递的。那更可怕的是，它可以在霉菌，它可以在家里的环境里面存活的时间呢，长达一年半，也就是18个月。
1: 这酷哦。
0: 对。
1: 哦，所以你刚刚讲说走路啊，走在地板上啊，那个霉菌就会粘在地板上。可是我若穿拖鞋呢，信不信都是只有我的拖鞋有问题。我那地面上没有问题的话，我的家人不会有影响。
0: 对，这样逻辑上就是不要共用拖鞋，不要共用一些器具，它可以减少传染的机会。可是因为皮肤它像是香港脚，它是会脱屑，所以它的皮屑还是有可能会造成它的感染的来源。所以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家里有一些共用的这个表面啊，像是地板啊，或者是浴缸啊，这些都是需要进行消毒，可以减少它有可能会传播出去的机会。那当然就是如果今天你是有感染灰指甲的人，包括他的鞋子啊跟袜子啊，这些我们都不希望他跟家里的人共穿，而且他的指甲刀啊指甲剪哦，可能也都需要分开使用，减少他这个霉菌在这些器械上面存活的机会。
1: 我觉得很难欸。哦，像我洗袜子的时候是全家人一起洗那个袜子、
0: 啊。对啊。
1: 对啊，那怎么会这样就会感染呢齁。
0: 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治疗。你治疗好了之后就不会担心它有传染的机会。
1: 还有一个问题，香港脚跟灰指甲到底什么关系啊？我香港脚怎么会跑到灰指甲呢？会跑到指甲里面变成灰指甲呢？遇到这些新霉菌呢，一样的病毒吗？还是细菌？
0: 哦，它是霉菌感染。那基本上很常见，其实香港脚它在皮肤上面如果没有治疗，它就会往外面嘛蔓延出去到指甲。当它往内传到指甲的时候，它在指甲继续增生，那就会产生这个灰指甲的发生。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就是疾病的历程。那甚至呢，我们还会有发现说，有些人是香港脚之后呢，发现他的手也有香港手，就是有些老人家可能手会去摸脚，那他就会因为这样子哈，造成有些人是看到两只脚有香港脚，然后手也发现有香港手的这个问题发生。
1: 这样子哈、嗯，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灰指甲，是不是顺道也把香港脚也讲完了？
0: 差不多。
1: 他们治疗的药都一样的吗？
0: 好，那如果谈到治疗的部分的话，我们如果今天治疗的是香港脚，它会比较简单，皮肤它的代谢周期比指甲来的短很多，脚的话可能需要12个月到18个月、
1: 所以这么久，
0: 没错，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香港脚的话，那可以用擦药膏，或许它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方式。
1: 等一下，一年半哦？
0: 没有，指甲，
1: 指甲
0: 的生长周期
1: 比较久，
0: 对，它比较久、
1: 哦，
0: 所以通常如果是感染到指甲，一般来说我们就会建议可能。在比较严重的案例里面，或者是说感染的程度比较厉害，然后他的指甲的数量比较多的前提，使用口服药去治疗，他对于他的这个感染的控制会比较有效率一些。
1: 那吃药跟擦药是不是二选一就可以了？还是两个都要并行治疗？
0: 好，那当然外用药的部分，它主要适合的族群呢，就是在比较轻度然后比较早期的灰指甲，就是如果今天你的指甲感染的范围还很小，没有侵犯到根部，然后它指甲增生的情况也没有那么严重，时间没有这么长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就使用外用的药水去控制它。可是如果说外用的药水的话呢，那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当像是在医院拿得到，或是坊间可以药局买得到药水，里面有一个像是乐脂利的成分，它就是算是相对比较简单也容易操作的治疗的选择。但擦药水最重要的其实是需要耐心，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指甲它生长需要时间，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连续擦好几个月，一直到指甲的生长代谢呢比较完整之后，它才是完整的治疗。所以有时候大家其实是因为可能擦了一两个月还没有看到什么变化，因为指甲生长其实没有这么快，它就放弃了，那这时候就很容易会是这个治疗失败的原因。
1: 原来是，所以医生会特别跟我们交代，你这油爱爱抹一年哦，医生哦，吼啊，咁较严重爱食油啊？
0: 对，所以如果比较严重的啦，影响的程度比较深，或是它造成指甲呢，它的这个影响像可能是好几只指头，然后整片甲面都有感染的这一种类型，或指甲已经增厚形变非常严重的，那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会。

0: 考虑用口服药去治疗，它能够比较有效的去根治灰指甲的感染。
1: 嗯，那口服药的话不用吃到一年吧？大概是不是前面几个月吃完继续擦药啊？对塞啊？
0: 对，差不多。如果是以口服药，因为它的疗效啊，还有它吃药完之后，它会在我们指甲里面存活一段时间，所以那个药物它其实算是比较持久的。那当然，我们只要能够规则的配合医生的治疗，把这个口服药的疗程走完，大概指甲的治愈率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1: 嗯，好，那温医师，我现在又要问到香港脚哈，你刚说香港脚比较好处理，那香港脚只要用药水就好了吗？
0: 香港脚一般我们擦的会是药膏，
1: 用药膏。
0: 那当然它相对会比较简单，就是要能够规则把有香港脚感染的地方都完整的治疗好，然后可能在治疗后呢，再维持使用药物一段时间，让它这个完整清除干净之后，就可以降低它以后会复发的机会。可是如果你今天有香港脚就有灰指甲的时候，那如果只治疗好香港脚，灰指甲还存在，那这个时候它香港脚是有可能会复发的
1: 哦。嗯，所以要一并处理啦。
0: 没有错。
1: 好，了解。那坊间有讲说呢，可以用一些什么泡醋的方式啊，还是可是把指甲拔掉很痛哎、欸，我倒是没有想到有人会说用拔指甲的方式去治疗那个灰指甲，我想象不到是这样哈。所以呢，是不是一般来讲也有讲说，泡开的醋买晒该过节的问题啊，它有那个有可能吗？
0: 好，主要其实。当然醋如果它今天它的酸度够酸的时候，它有可能是杀菌可以杀得了的，但缺点就是我们平常家里的这些食用醋，它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达成有效杀菌的范围。而且如果你今天可以有效的去治疗到指甲的这个霉菌的杀菌效果，那同时它周边啊泡到接触到的这些皮肤其实是会损伤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不建议用这种比较不精确，而且还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破坏的方式去治疗它。那当然就是刚刚辉姐讲到拔指甲这个部分，其实好像以前蛮常听到有人会说，那我是把指甲拔掉以后就不会再长了，可是这只像是斩草不除根。
1: 嗯，
0: 就是说它不会只在皮肤的表面啊，它会只躲在指甲的这个生长板的地方啊，甲床的深层，拔掉了之后它还是会长出来，又再被感染一次，结果就是白白被拔指甲，产生了一个伤口又很痛，然后它又重新再感染发生。
1: 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方法。
0: 对啊，
1: 听起来醋也不合适哦，因为醋我们自己家里面的醋它的强度也不够哈，那你真的强度够的话又会伤到正常的皮肤哈，这样子绝对不要使用。我们有医生为什么不看医生直接看医生就好，
0: 对，我们有更简单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治疗完成。
1: 对对对， OK， 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特别针对灰指甲的部分。那我们稍待一下，待会再请翁医师哈，针对灰指甲的这个议题哈，更进入的做说明。谢谢。这个翁医师来的时候啊，慧宇就刚刚讲说，你帮我看一下我的脚的小拇指哈。好，我觉得我小的这个小拇指呢，颜色变得黑黑的哈，感觉那个指甲变得厚厚的哈。好，那所以翁医师就跟我讲说，那你就来诊间这边呢，我再帮你把那个指甲剪一小片之后呢，去做化验长哈。他就化验回来，他跟慧宇说那个不是啊，那在脚的小指甲，你可能穿鞋的关系，常常会去给 K 掉 K 掉哈，所以呢，在最后面的这只小拇指的那个指甲片呢，比较容易会有那种颜色变得比较黑的情形呢。这样子给医生检查了一下，自己就会比较放心了。如果是的话，那当然就是要治疗了。所以有医生呢就要使用哈，不然的话你猜半天你也不是医生怎么会准呢？而且你又没有药，对不对哈？有灰指甲赶快要去看医生哦。

再来道路上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呢，在苏澳的部分呢，朋友们同行在苏澳的马赛路上，这是台二雾线的 5.6 到 6.5 公里的地方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降低车速小心过。还有在苏滨路二段，也是苏澳镇啊，苏滨路二段目前呢也有路面上的施工，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好，配合现场指挥来通过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邀请阳大的翁子玉医师帮朋友们特别针对灰指甲的部分呢再做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要进入健康起步骤的第二个部分了哈，那一样是邀请到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皮肤科医师翁子玉翁医师。翁医师来到我们宜兰不是很久的时间，但是呢他发现我们宜兰需要皮肤科医师的病人真的非常的多，因为他说他的这个看诊其实都蛮多的病患，而且要看很晚这样哈。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灰指甲的问题，也是我们宜兰县的长辈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哈，有些应该的情况已经很多年了，而且状况是非常的严重。好，所以来到诊间之后呢，我们就依照我们应该可以处理的方式来进行哈。只不过它治疗疗程比较久一些哈，但有些还没有来看诊的，可能会认为说，哎呦，它就是难看而已，我有什么的对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对我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吗？所以这个部分它会很严重吗？如果不治的话，翁医师，
1: 慧玉姐，大家好，
0: 好，
1: 其实哈，像是如果有一些病人他有一些糖尿病啊、肾脏病，或是今天如果年纪比较大、抵抗力比较差的，他都有可能会因为感染了灰指甲之后造成指甲的变厚还有变形，进一步啊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小伤口，而这个小伤口就有可能会成为细菌入侵的一个门哦。所以像年长者有时候他如果灰指甲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发生蜂窝性组织炎，整只脚就会红肿热痛，
0: 是
1: 甚至他还需要去住院打抗生素。
0: 嗯，
1: 那如果像在糖尿病的患者比较严重，有可能他会导致他的脚啊因为他的感觉异常产生逐步的溃疡，甚至有可能严重的是会截肢。
0: 听起来很严重我都没有想象到有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我想说他不就是影响到指甲而已吗？可是你在讲的这个状况他还有形成伤口
1: 对啊，
0: 形成伤口，那我们知道说糖尿病的病患的话很担心有伤口
1: 有
0: 不会好这样治疗很久所以呢不能拖啦，真的不能拖啦。
1: 是啊是啊，所以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今天你是有糖尿病的人，尤其是如果你是男生，那一般来说你们得到灰指甲的机会跟风险可能会是一般人的2到3倍，因为你神经的这个感觉比较迟钝一些，然后血液循环也比较差，而且血糖高的状态它其实更容易让霉菌他们有好的繁殖力，加上你的抵抗力又没有那么好，这时候等于就是会增加你感染后续造成的这些恶化的机会。那像老人家也是啊，因为末梢循环比较差，而且指甲自己代谢的会慢一些，
0: 是，
1: 所以他对于这个药物的反应通常也都比年轻人来的需要一些时间
0: 哦。
1: 如果说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可能他洗肾或者是他慢性病，那也是一样是一个高风险的族群哦。
0: 嗯哼，我们知道老人家的一些慢性病越来越老，那个问题越多，情况越复杂，我们还是趁着这个时候可以处理那个灰指甲的状况，先把这个问题给处理了之后，不会衍生后面的会可能会有共伴效应
1: 是啊，
0: 所以这个问题会更难处理，所以早点来弄就好了啦哈，
1: 没有错而且有时候我都会跟老人家说，你年纪越大有可能慢性病需要用的药物种类也越来越
0: 多，
1: 对，所以这时候你要再治疗灰指甲，你可能就会更觉得怎么这个阶段还要吃好多种的药那当然早点治疗时间不要这么久也会比较好治，
0: 真的没有错还有我看到刚图片翁医师有看给我看那个灰指甲严重的情况的话，那个指甲会变形请问一下会影响到走路吗？
1: 这倒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先讲它一定是会变丑，因为霉菌会让指甲长得变更厚，而且会长得很弯甚至有些人的指甲弯到最后它像鸟嘴一样，还有可能会产生刺到肉的反应，那就会产生牵甲就是我们台语的杠嘎那这杠嘎其实应该
0: 是
1: 对没有错它有时候一痛起来长辈走路就会开始东倒西歪那在这个影响的前提，那当然可能它就容易因为他的这个走路姿势的关系，那就进一步让他可能膝盖啊、腰啊这些用力的方式不正确，那当然也有可能会导致他跌倒的风险嘛所以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这个连锁的反应呢，当然是越早去减少他的这个恶化，那你就越可以减少像是杠杆之后它带来的一连串发炎或者是感染的这些麻烦。
0: 那指甲没办法剪吗？灰指甲的病人

0: 指甲不能剪吗？你平常就要修啊。
1: 对对对，灰指甲还是可以剪指甲的，只是因为它增厚的关系，然后加上它的质地会变得比较硬而且脆，所以有时候就会越来越难修剪。那如果今天修剪的方式不正确，也有可能会使得嵌甲的问题会恶化。
0: 是是，我们如果很严重的病人来到诊间来啊，医生会不会建议说先剪完指甲之后，我们擦那个药会更好进去，好进去我们的皮肤里面，可以多长出来的那么大的那个厚的那个指甲，一点爱想修嘛？
1: 没有错，没有错。我觉得这个观点倒是还不错的，就是说，我们先把指甲它这个增厚太厉害的地方先稍微修掉之后，那它自然它的霉菌量就可以大幅的减少。可是还是要注意修剪的方式，不要产生有伤口，这样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伤口发炎的风险。
0: 那我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帮忙处理剪指甲的问题，还是你们会推荐我们有其他的房间好像也有在帮忙剪指甲，请他们来帮忙修吗？因为你说自己剪搞不好自己没有剪好啊。
1: 对，所以一般来说就是会有一些诊所或者是医疗院所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足部治疗师。
0: 哦，你们有吗？
1: 那目前的话就是在这个我们阳大医院的部分，当然我们未来有可能会有规划这样的一个疗程，只是说以目前居家，它其实只要它长出来一些些有轻微的增厚，你只要先用正确的修剪方式，它其实不会越长越厉害，通常都是累积了一段时间它才会厚到一个程度，导致你很难去修剪。那当然我们在门诊也会有一些药物可以去帮忙这个指甲的软化，不过一般来说还是会以居家的修剪方式为主，只要小心，然后不要把这个皮脂指甲过度的修剪，一般来说伤口的形成是不会那么容易发生的。
0: 是是，好，这个部分我们到诊间来，医生会看你的状况，好，会告诉你怎么样做处理哈。
1: 没有错，
0: 是。那再来，我们有提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用药的时间啊，有的要蛮久的哈，不管是擦啦，或者可能会合并需要用内服的方式哈。啊，不过听人讲，食迄药啊伤肝呢哈，啊是不是会真麻烦个？哎 ，COG 无哈？那这个部分也是一般。好像很多的民众会担心的问题，这样哈，啊，到底会不会啊？会不会伤了我们的其他的脏器哈？
1: 那通常我们来治疗灰指甲，第一件事情应该说来看医生，要先确定你的治疗，就是先了解说，其实你的问题它就是灰指甲。那进一步我们就会去选正确它治疗灰指甲的药物，而且用药的这个使用的方式也要大家注意要规则。那必要的时候，当然医生我们就会选择口服药加上外用的一起，或者是说先口服药治疗之后再接续使用外用药治疗。那当然比较厚的啦，或是说刚刚讲到的那种太硬的指甲，我们建议它是使用一些指甲去除的方式，让它的指甲可以先变得比较薄，然后不会这样增生的这么严重。那这样子就可以再进入到说，我们再去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去治疗它。那治疗的这个药物啊，其实它说真的，它会严重到伤肝的，非常的罕见。大概来说，每5万到12万人可能才会出现一个，所以其实它发生的几率，不知道有没有比中乐透还要来的难一些。对，但大多数的状况，我们医生在做治疗的过程呢，也会去监控他们的肝肾功能，去确认他们是能够使用药的族群，而且他们在用药的过程中，他的身体状况其实都是非常的稳定，那我们才会很放心的让他们可以这样把这个治疗做完。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治疗还要能够完成这个治疗的时间，
0: 是
1: 没有错。所以最主要就是说，把这个3个月的疗程治疗完成，那它就结束了，就不需要再担心说还会一直需要用药这样子。
0: 3个月就可以了，我还以为要1年呢。
1: 对啊，因为就算是药物它现在已经没有继续使用了，可是它还是会停留在我们的指甲里面继续发挥它的药效，那就比我们用外用的药来说的话，它就更能够有长期去控制，然后去改善它治疗的效益。
0: 所以我听不太了解，意思是说我先吃3个月的药，那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需要再擦，等到吃完药之后，我再来擦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1: 我们有很多种做法，就是去看它的严重度。
0: 是，
1: 当然有些人他可以单纯简单吃药，那如果比较厉害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有时候搭配擦药，它的治疗效果，它进步的这个速度可以更好，治愈的效果可以更好。那当然就是依照每一个病患他的状况。

0: 去做判定。那通常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因为吃口服药之后，它还是会停留在指甲里面维持它的药效，所以虽然我们的指甲代谢周期超过3个月，不过目前现在国际的这些治疗的准则还是以指甲的口服药我们大概抓3个月为主，那如果是手的话大概是1个半月的时间就把这个疗程吃完，后面当然就可以用外用的去做接力
1: 啊。了解，讲得很清楚了哈。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谢谢这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皮肤科医生，我们的宝贝哦，汪子玉来到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兰，为大家来提供皮肤科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的处理哈。那我们之后也会请汪医师再来帮我们讲这个皮肤癌症的问题哈，可能后面还有异位性皮肤也是炎呐哈，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哈，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哈，怎么去处理，因为它是很难根治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哈。所以这以后的这些的话题，我们陆续的也会请汪医师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做说明哦。谢谢汪医师，
0: 谢谢大家，也谢谢慧玉姐，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再见，
0: 再见。
1: 好好，那大家对活浴指甲应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好，时间11:30，我们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以气象署累计降雨量预测推估，最快下午将到达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相关防灾单位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学生像药啦，那些有需要用的，那些用。
3: 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预计最快25号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累计雨量超过54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雨量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72.5啊。
3: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5: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3: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6: 你像东边山西到西边都要零点，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警力的配置。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清撤离。
3: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在关山火车站办理禁泳专案演练，模拟民众在车站内持刀挟持人质的重大治安事件，借由实兵实地演练方式提升第一线员警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处置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演练模拟一名歹徒持短刀在关山火车站内随机挟持民众，现场旅客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案。演练过程中，由侦察队长郑志贤持续向范闲喊话，试图安抚情绪并分散其注意力。为范闲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警方劝说。警方评估现场状况之后，为了避免人质持续遭受危害，遂把握时机朝范闲喷洒辣椒水，人质在挣扎脱困时不慎遭刀械划伤，立即由待命的消防救护人员实施

0: 初步包扎并送医诊疗，遭逮捕的范闲由原警代返所依法侦办，整体处置过程顺利圆满。关山警分局第三组组长方玉祥说，
1: 此次办理精油演习在重要交通枢纽火车站内模拟发生迟到下车人士的

0: 各单位横向联系及指挥调度的机制，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
1: 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携手宜兰县政府及热心企业，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展，透过大溪渔港回收的400公斤海废再制成休憩座椅，并以同时海洋乐园为核心策展，推广循环经济理念。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同师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3: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2: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第七号台风北上，风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林亚维莫瑞，敏感婚纱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剖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

0: 关心家健康果，
1: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甲苯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好，这条台语歌呢是吴美玲所带来合作《当兵日出西边落雨》。好，但是呢，跟今日天气情形完全无同款哦。好，今日真的不管是当兵、西兵、北兵、南兵哈，全部拢在来落雨。我这里看到哦，看到说，在那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哈，在南下的方向，现在的速度竟然是在红色灯号呢，我也吓了一跳哈，赶快去看一下说，到底是不是有车祸的发生，哎，竟然也没有哦，可是只有39公里的速度，也未免太慢了点吧啊。好，我讲的这个路段呢是国五南下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从0到 4K 的地方。好，离开了石碇之后在平陵啊，在头城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速度都是恢复正常的情形，所以我打了电话问了平陵行控，说呢今天呢是单纯车多呢，还是我这边没有接获到有车祸的消息啊？结果呢，这个预报员他们跟我讲说呢，我告诉你，就是车子很多哈，但是为什么车子会这么多？妈，怎样呢哈？我就讲说，今天礼拜五吧哈，大家是不是想来宜兰特特？但是好落个这么大哈，我是无啥想要出门的人啊。还是有很多朋友往宜兰的方向来哦，好，所以他就说车子真的很多，所以是单纯车多了啊。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说呢，为什么今天车那么多，也没有车祸，但你务必要注意小心啊，因为雨也很大，对不对？雨很大啊，视线很差，车子又很多，所以大家呢不要心慌，不要心急哈，那就是单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你想要来宜兰，其他人呢今天也想来，怎么这么巧，所以呢务必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哦，小心开车，您的车大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了呢？这个很重要哦。

好，现在时间11:48呢，慧玉再来帮朋友们整理一下目前的在天气方面的状况，是不是跟稍早的时候呢有一些的差异？但目前看起来的话呢，状况差不多哈。好，你看看呢，在台湾本岛的部分呢，就是只有花莲，并没有任何的大雨啊、豪雨的发布讯息哈，其他地方呢，通通都有哈。宜兰的部分一样是维持在橙色灯号的部分，橙色灯号代表说呢会下豪雨的一个状况了哈，并没有改变哦。所以大家行经各个路段的时候，这雨是真的哈，有时候有过大，你的雨刷都刷不来的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哈，该戴眼镜的都要戴上哦哈。有些朋友说呢，哎，好像平常呢没戴眼镜还好了哈，都看得到前方的状况，但是呢雨一下大的话哈，或者甚至有起雾情况的话，你眼睛就会感觉上就会变得更差了哈。

其实你是有些近视的状况嘛，哦，跟我一样，我有近视，但是我没有戴眼镜。好，为什么没有戴眼镜？因为看得见呢，哈。好，但是天气的状况如果一变差的话，恐怕会看不见呢。所以这个该戴眼镜的时候，你也是要戴上了，哈。好，如果说有起雾状况的话呢，麻烦您除了大灯之外呢，也要把你的雾灯给打开来了哟。好，那我们讲到了说呢，今天呢天气情形呢，雨下的最大的地区呢是在高雄跟屏东，目前呢依旧是维持超大豪雨的状态。好，这个24小时一天当中呢，降下的雨就有500毫米的情形。好，在高雄跟屏东。好，那橘色灯号的话呢，可以说是一大片的范围呢都在呢橘色、橙色灯号。刚刚讲说宜兰也是的哦。好，还有哪些地方是如此呢？像是在台北市，好，那新北市的部分呢是颜色呢更深哈，颜色更深，所以降雨的状况新北市比台北市来的更大哈。那再来橙色灯号，还包括有桃园啊、新竹啊哈，新竹县的部分呢雨也比新竹市来的大哈，像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哈，好，还有台东跟澎湖县的部分都是属于豪雨等级的喽。讲到豪雨等级，我说那颜色比较深的这个是属于呢大豪雨，大豪雨呢出现的就是红色灯号。我再把大豪雨的范围跟朋友们来再做个整理，像新北市，如果你要往新北市去的话呢，这个状况呢会比台北市的雨下的更多一些，也比宜兰下的更多一些。好，这个大豪雨呢，新北市之外有新竹县，再来台南市的部分呢也是属于大豪雨会下的区。好，这样的天气啊，我都尽量跟朋友们讲说呢，不要移动哈，不要呢到处去，我甚至连外出都不想去哈。但问题是呢，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中午没饭吃啊，所以呢，我还是要去外面呢买个东西哈。如果您附近呢就有一些店家可以来购物的话呢，我觉得走路撑把伞去慢慢走，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情形哈。好，如果说你必须要骑摩托车啊、外出啊去吃个饭呐、去买个东西的话，大家呢待会儿再。外头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好，速度再放慢一些，遵守交通规则。好，记得车大灯要点开来哦。好，我不用讲说雨具要带着，大家本来就有看到，一出门就看到下雨的情形，所以雨具你绝对不会忘记要带了。

好，我们来再透过各测站的回报来看一下宜兰各个平地以及呢在山上的一个状况啊。现在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都在降雨哈，只是有些地方雨势更大，有些地方雨势比较小一点的这样的差别。好，在温度上的话呢，现在大概能够最高哈，最高来到温度大概就是27度哈，27度算是目前的最高啊。像南澳的部分是27.1度，好，我们来看一下罗东呢，罗东是25.7度，好，所以大概在25度上下了哈，很多乡镇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温度情形。那宜兰市的部分现在是26.1度，哈，感觉上没有那么热了。好，再来降雨呢，大家都希望说呢，雨能够呢稍稍减缓，啊，但是明天的状况跟今天的状况其实呢大致相同啊，所以明天的降雨会相当绵密，今天是70%。明天呢也有60%的降雨率，礼拜天的话呢会好些哈。礼拜天像礼拜一二三四，我们都可以看到呢有太阳出现的情形，那温度呢也会回升，拉到了像礼拜四的话呢就拉到了33度啊，这样的这个温度哈。但是在午后也是会有下雨的可能性啊，在午后会有降雨可能性的话呢，从礼拜天开始，礼拜一二三四，我们像目前看到的天气图都是如此的显示。好，今天跟明天呢真的比较相像啊，今天跟明天的这个全天的温度状况大概就在24到28度之间来移动了。好，再来看一下海面上的风浪情形的话呢，浪高大概就是1到2公尺啊，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好，外出还是不太适合的，像这样子的雨天呢，大家呢尽量留在室内哈。如果你要到户外去的话呢，大家注意一下呢安全问题哈，一定要保持行车的警觉。好，您跟前方车子的安全距离，还有您要变换车道要转换之前的时候要打的方向灯。这个时候呢刚好可以检测一下你轮胎的情形哈，我们骑机车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啊，好，怕说呢这个下雨啊，好，我们的轮胎呢在这个湿滑的地面上碾过的时候啊哈，它有时候会有刹不住或者是说呢勒残的经验哈，会有打滑的状况，这个都很危险的。好，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那个速度真的不能够快哈。再来就是如果你的轮胎胎痕不够深啊哈，这个轮胎已经用了好久啊，其实我们在做那个你如果去回到车厂当中啊，说那个什么几百跑了几百公里，你就要去回到那个车厂里面再去让他做一些检查有没有哈，有时候换机油啊等等的哈，你就让他顺便帮你看一下轮胎，这个轮胎至关重要哦，能够它是健康的话呢，对我们骑乘或者骑车的朋友呢，它才会有保障啊。好像轮胎的话，我前后的轮胎，我的车子不是很旧啊，我的摩托车大概买了是3年吧哈，但是我前后的轮胎呢都曾经换过了。因为我是坐中安全的人，我就怕死的，别说死啦哈，受伤我也感觉很疼的呢。

好，来听歌哈，这条是吴思贤所打来的《还得是你》。现在时间11:58喽，啊，那所以待会儿会到中午的12点哈，啊，大家也累了一个早上了，待会儿可以准备好好去吃顿饭喽。

好，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啊，目前看到的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过了苏澳的外侧有水桶掉落的状况，它的位置呢是在53.4公里的地方，是往北上。

和往北上，所以呢您正要路过这个地区的永渡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呢，它是在外侧哈。但我们知道说呢，水桶可能圆筒的它会滚来滚去，随时还要小心哈，它可能会到逆侧车道雷，大家通过呢在53.4公里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啊，小心小心这个水桶呢。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1公里竹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湖口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293公里新营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69.5公里过古坑系统有机车停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53.4公里过苏澳的外线有掉落水桶，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134.9公里南湖前全线车道都有路树倒塌，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

0: 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3: 报告主人，这手边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2: 水啦，总算给我装到了吼，好打卖草。
3: 主人，伊迪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2: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诶，我手机怎么熊熊没电啊，还是什么人在给我冲滴？
4: 是我，
5: 我宝女神
4: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到交通，也危害到自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5: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4: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6: 走斑马线要洗一遍，我这边一只过先洗一个先来。
7: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耶。
6: 啊，到那么喔？
7: 嘿啊，你这样过车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耶。
6: 啊，好啦好啦，我去走斑马线啦。
7: 对，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8: 过车路不是在耍 game， 无重来一次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呀。

难怪很多的这个歌手啊想要办现场演唱会啊，因为那个歌迷的热情啊真的会令人呢、啊、觉得太兴奋太感动了。这首呢是刘德华所唱的叫冰雨啊，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唱。

好，刚刚呢稍早啊，慧玉有讲到了说，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的方向，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这边速度呢非常缓慢，有没有？我刚有讲到您哈，还记得吗？那现在呢再赶快观察了一下呢，发现到说呢它的速度回来了哈，现在可以到65公里的状况，然后继续往宜兰的方向的话呢，还甚至可以到75公里的情形，好，所以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了。那这是南下的情形，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北上，国五的北上呢，现在的时速在76到83之间啊，也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只是记得哈，记得我们今天全天都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哈，不管是在宜兰或者在双北市的部分，在基隆的部分呢，都是呢下这个豪雨等级的了哈，所以视线方面呢真的是相当的差啊，甚至有感觉到已经雾茫茫的情形了。好，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朋友们记得那个雾灯啊哈，您也要把它点开来了，前方的视线呢才会比较清楚哟。这时候的行车不是快就好哈，而是要安全哈才行。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我们再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在这个台九线哈，台九线就是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南澳路段120.7公里的地方，还有在159.4大清水明隧道、162.8的惠德隧道的南口，这些地方都有施工哦哈，都持续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路段，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呢，请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那台九丁线的部分是在苏澳桥。

还有在九公里路段的部分呢，目前有施工。我把苏澳桥的路标告诉你哈，这边是 1.4K， 那在九公里路段的部分是 8.1 公里的地方，这两处你要小心。再来我要讲到的是观音路段，观音路段的部分呢，现在是整点放行一次啊，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刚刚如果您有在路头等待的话，那它会让所有的车子都通过了，才会再次把道路给封起来。那这个有三段路都在观音哈，有办理边坡刷坡作业的关系，一个是 37.6， 一个是 43.3， 再来一个是 45.2 公里的范围。我们知道说呢，台七甲线的部分呢，也有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它叫做米摩登路段。台七甲线呢是在 35.9 公里哈，这里边坡的施工也是采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情形。好，这以上这各处哈，都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有进行施工，礼拜六日的话呢则不施工，所以礼拜六日大家通过的话呢，它就没有所谓的整点放行这样的管制咯。我再补充一下，台七甲线呢，不管是在嘉兰路段或者是思源路段，也都有施工在办理哈。那嘉兰路段的话，路标是 9.4K， 思源路段的话是 44.3 公里的地方。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这边呢是有山友啊，随到这个山谷的状况，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危险呢、啊。好，是在22号当天发生的情形，好，就是从新北市来的，算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啊，27岁而已，苏姓山友呢，他要走那个大同乡的四季村啊，叫做种旅马步山的时候啊，他在横越滩方路段，好、哦，那个时候真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已经有下过雨了哈，下过雨之后呢走山路啊，我们才说呢路况很差，所以呢非常的危险。那个时候那个当下啊，刚好那个地方塌方了，所以一看到塌方他还是要过去嘛哈。那过去的时候呢不小心就失足跌到好深的山壁哈，这个山谷底下来，跌了多深呢？70公尺深呢、欸。真的是会吓坏了，10公尺深就是3层楼深呢。好，你可以算算，70公尺深到底有几层楼深呢、啊？这时候情况非常的危急哈。当然就是呢，赶快呢，我们在警方方面获报之后啊，赶快会同大同消防分队6个人组成搜救小组，在当天的早上，在10点多的时候呢，赶快在台七甲线中横宜兰支线的21.1公里的这个登山口的地方，大家集结。赶快上山去搜救这名苏姓的这个朋友。不晓得他摔得怎么样啊？好，那这个搜救人员呢，一面找一面呢，还要沿路开辟新的路径。找了1个多小时之后呢，终于呢，寻获了受困的苏姓山友。好，当时他的状况，他不是摔下去吗？就摔得很深哈，头部呢有创伤，他的手部跟脸部也多处的擦伤，身体状况相当虚弱。真的好在有找到当事人啊，搜救人员赶快先给他水啊，先给他粮食，让他补充体力之后呢，然后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再帮他包扎伤口，合力护送他呢下山啊。啊，真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没有我们搜救人员寻获到他的话，那这个苏姓山友啊，他的性命呢啊将是啊非常危险的情形啊。好，那这段任务呢达成，成功救援。好，我们现在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了，所以慧玉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到，你之后呢真的不要再强行入山了哈，会非常的危险哦。那呼吁呢大家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您也可能会看天气的状况还不错哈，还不错的时候呢，您要上山呢也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您的装备检视，还有呢时不时的要注意一下气象方面的评估，千万不要勉强上山哦。如果不小心在山上呢有迷途的状况的话，就是呢你不小心迷路了，好，这时候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待在原地报警求援。你不要呢报了警之后你自己还走到别的地方去，想说呢我找找看自己能不能突破重围哈。好，因为你已经报警了，所以呢他已经帮你定位了，帮你定位，你再走到别的地方去的话，他到了当地就会找不到你了，所以呢请您在原地这边呢等待救援呢。好，到山上去啊，山上去，大家也要找有经验的朋友一起作伴，好，不要一个人上山。一个人上山需要处理一些危险状况的话呢，你就没有帮手了，相当危险。

好，现在时间中午的12:21，慧玉在这边呢，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到了国道五号的北上，在53.4公里过了苏澳的外侧车道，有水桶掉落的情形。好，这也是我们赖好友通知的。好，非常谢谢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马上回报给主播台这边哈。好，那朋友们，因为他说是在外侧车道，我们并没有再接获后续呢，有驾驶朋友跟我们说呢，他滚落的位置呢有移动啊哈，有跑到内侧中间的这样的情况，应该它还是维持在外侧车道。所以呢，后方通行的状况的话呢，请朋友们尽量走内侧车道，请小心通过这个有水桶掉落的地方。这是国五的北上，在53.4公里的位置哟。

那您还记得吗？每年的暑假除了有这个童玩节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个活动也蛮好看的哈、哦。好，也这个欢迎大家热情参与，就是罗东的易岁节。哎，它也即将登场了哈，什么时候开始呢？好，我们看到呢，易岁节是从7月11号到8月2号的期间哦。好，那大家呢，到时候呢，哎，您收集一下，如果说呢有拿到了易岁节的活动 logo 好相关的文宣品的话呢，也可以到特约的商店消费哈，可以享有专属的优惠呢。我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可以拿到他们的这个 DM 哈，可能罗东这名朋友们您都会收到了哈，再不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去镇公所

我们罗东易碎节呢办的地点呢大概就在呢镇公所前，在罗东的夜市这边，在中山公园哈。好，所以呢这附近呢也可以来玩玩这个游戏哈。好，所以罗东镇公所说呢，他们呢携手在地的店家推出了爱心九九标标乐哈。好，只要七月份呢在罗东消费哈，统一发票捐出来一张就可以设一次飞镖。好，我们在想说设那个飞镖前面是尖尖的，有时候呢一不小心啊，看不准那狼行一射到隔壁站，哇好痛哦，被你的飞镖头给刺中了哈。好，所以呢镇公所说呢，哎呦没坏成这款的代志哈，所以我给你的飞镖哈，你不是尖尖的头哈，一些用磁铁跟磁盘呢和你安的胆哈，你看你手上的是磁铁嘛，然后它那个板子呢它是磁盘嘛，所以那个虾的饮料呢会粘到，会粘到，大概距离是3公尺，看你的手力如何，所以朋友们可以练一练臂力背力，到时候呢来丢这个标标乐。好，如果参加这个标标乐的活动呢，它有数千份的精美好礼送给大家哦。好，这个活动呢都只到晚上的8:30哈。啊，朋友们可能你顺便去罗东逛夜市啊。好，那逛夜市逛一逛之后，想去射飞镖的时候，发现说啊已经9点了，人家已经休打哈，所以你爱给你哦。你在7月11号到7月25号，中山公园这个射飞镖的这个活动，只到晚上的8:30哟。而且现在去是没有的哈，易碎节爱办班的哦，然后那一开始办的就人家有，所以爱7月11到7月25号这段时间呢，中山公园才有射飞镖哦。

公所说呢，大家捐出来的这个发票啊，全部会来捐助给社福啊，来做公益。所以呢，我们也连带着做了爱心公益了。啊，记得要把发票啊，是要捐发票的这个活动。

好，这个雨滴刚刚下的有点小，我们把音量再把它打上来。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明后两天就是放假日哦，好，也觉得呢，听到放假两个字呢，就觉得很开心。就算是下雨，也会觉得说呢，哎，有休息呢，真的就有办法哈，补充你的精神，面对下个礼拜一的这个上班的挑战呢。也祝福大家一切都平安喽。我们下礼拜一的早上10点空中再会。

0: 警广午间新闻。
1: 新竹县市豪雨下午停班停课，卓葵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国道1号林口路段上午9车追撞，14人送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米克拉台风带来豪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视察，除了关切全国基淹水的退水进度，并要求确保抽水设备正常运作，同时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以维持民生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经济部上午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并于8点将0624豪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开设。为关心豪雨动态及防灾应变情形，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经济部水利署防灾中心视察，除听取简报外，并与第6、第7河川分署及台电公司视讯连线，了解各地降雨情形与应变作为。他说：“
2: 未退水的地区，是不是整个抽水的设备正常在运作？”在人员的管理上，那个设备的正常使用，还有另外就是移动式抽水机，我们是不是提供的这个速度跟量都足够？这个复电，谢谢台电公司一直非常的辛苦，在每次各项的灾害当中，我相当今天中午以前能够来修复，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整理家庭内部的工作能够持续的展开。
1: 25号为止，豪雨带来的农损已达1亿3000多万，随着雨势加大，损害可能在扩张。卓奎指示农业部在水退之后，要依照天然灾害补助措施迅速展开行动，对于淹水地区，依照补助标准与救助办法全面展开复查，不要有所遗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中央气象署提醒，今天台湾西半部雨势显著，本周日封面北移后降雨才会稍微趋缓。今天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都停班停课，稍早新竹县市也都宣布从下午起停班停课。记者李一晨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出留心天气变化。
4: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封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3: 赵宏提醒，26号白天西半部雨势明显，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雨出现，到了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封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封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热带风暴米克。

那与无花果双双逼近日本，日本航空与全日空今天已分别取消70架次以及50架次的班机，均为往返冲绳及鹿儿岛地区的航班。当局同时建议部分地区民众疏散，以防范未来几天可能会

0: 尽快协助乡亲重建。记者宋玲报道。
1: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嘉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土石流其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指示县府团队协助乡亲紧速的重建，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
2: 有一些常年没有解决的要整治的，我们也势必要来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解决，希望这个雨赶快退，赶快小水赶快退，然后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县府也会根据这一次我们又在一次的面临的状况再来精进。
1: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县蛟龙船7:40过后停航，盐埔县全日停航。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西南气流引进强大雨势，高雄市警消陆续在冈山、仁武和鹿竹等区救出淹水受困民众，田寮区月球路段则因二人溪水位暴涨，积水80公分，紧急封闭。记者徐俊学报道。
3: 网络流传影片，高雄市仁武区水管路淹水，汪洋中有一辆小客车几乎灭顶，担心车上人员安全。仁武警分局仁美派出所所长曾启志表示，车上三人已在凌晨3点多平安救出。
4: 经了解，是小客车驾驶黄姓女子承载母亲及儿子等三人，行经该路段时车辆抛锚，警消到场时现场水势已约半个轮胎高，现场无人受伤，已协助三人脱困再返家。
3: 另外在冈山区新龙街一处农舍6人受困，清晨5点多由消防人员协助接驳送往附近有人家安置。上午8点多鹿竹区永华路一名17岁受困少年也平安获救。台28线15.6公里接近国道3号田寮交流道附近的月球路段紧急封闭。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务段陈克杰段长说，
5: 24小时雨量达400毫米以上，造成二人溪水位暴涨，至县道139崇德桥附近溢流到我们台28这个路段，造成该路段最深处水位达80公分左右，目前本段持续进驻人力进行守势。
3: 公务段人员等雨势间歇水位消退后，是现况在开放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封面接近以及增强的西南风影响，台南市整夜雷雨不断，多个区域出现积淹水，铁路交通受阻，龙旗182道路边坡滑落，造成电杆倒塌。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整夜雷雨不断，路面成河，台南仁德、永康及南区等多个区域都出现了积淹水的状况。市府凌晨紧急宣布全市停班停课。市长黄伟哲一早前往北门区芦竹沟抽水站勘察抽水站运作情形跟周边积淹水的状况，了解第一线防汛情形。他说，
7: 12点多的时候，因为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因为他发布最新已报的这个雨量预测，那台南市多个地区已经达到了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我们想说，如果多个地区，那干脆就全部台南市都放假了，放台风假，让民众可以一方面整理家园，一方面避免这个在台风天或在强降雨的时候去冒险来上班课。
6: 大雨也影响交通，国道1号仁德交流道周边积淹水，就连铁路一度也因为台南路段有积水，中州到冈山间的行车受阻。龙旗在6小时内累积降雨超过了200毫米，造成182线20公里处出现严重崩毁，台电电杆倒塌。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推估最快下午将达到红色警戒标准，相关的防灾单位严阵以待。记者张涵报道。
8: 学生像药啊，那些有需要用的
9: 用。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

0: 近，预计最快25号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1: 累计雨量超过54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并让雨量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72.5啊。
0: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2: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0: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3: 底下东边三星到西边要0.5，我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好警力的配置。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清撤离。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通过相关草案，预计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要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报告事项时，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议暂缓列案，并挟人数优势表决通过，此案无法复委审查。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林口 B 出口路段，上午发生多车追撞事故，共有约30人受伤，当中14人送医，且因一度占用5线车道，造成超过10公里的回堵。事故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调查当中。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6:43获报，龟山区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路段发生3部大小货车、1部游览车和5辆自小客车，总共9部车辆的追撞车祸，共有约30人受伤。先后出动第一大队、平顶等3个分队20车37人前往救援。到场后启动大量伤病换机制减伤后，消防局后送8位受伤民众到林口长庚医院，另外机场巴士则接送6人到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而这14人当中有4人伤势较为严重。
6: 三队接获派遣后，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至现场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前往治疗。
5: 国道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湿滑，一度占用5线车道，回堵的车阵超过10公里，也对尖峰时段的交通造成影响。据了解，这起事故涉及的9部车辆驾驶经警方检测都没有涉及酒驾，至于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国道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4: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的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0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9: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其实只有100分跟0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8: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5年来，宋小队长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9: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哈、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是他的手，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8: 除了警察工作，宋瑞宝小队长也是癌症生还者，目前已经完全无

0: 无碍。他特别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协助以及鼓励，因此康复后他主动投入志工服务，也希望以自身经历陪伴病友走过治疗的低潮。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创造新的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请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烂泥巴散落，另外在外线车道也有砂石车停放，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稍早在台15线南下 72.6 公里西滨路一段105巷口的路面坑洞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卖压涌现，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贯破45000点，失守月线。联发科一度跌停，是主要全指股的重灾区。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489点，来到44802点。记者吴英宁报道。
2: 由于美国核心通膨创高，以及美股科技股估值修正，台股开低走低，开盘下跌66点，以46188点开出，随后半小时内崩跌700点，盘中更是跌幅加倍，回测月线支撑。台积电、鸿海下跌约2%，联发科下跌超过9%，打击最大。台达电、股王信华都下跌超过8%。盘面仅存的抗跌指标是 ABF 再版族群。分析师陈奎仁说：“
3: 昨天的美股。”为什么会突然在9:30的时候开盘急杀？凶手就是他害的苹果，因为苹果说扛不住了，调涨 MacBook 跟 iPad 售价。好啊，苹果的 iPhone 没有调涨，这些压力已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所以股价崩6%。目前市场上面在关注的重点是记忆体跟储存的成本持续提升。
2: 分析师指出，由于台股在5、6月短线大涨，乖离过高，在外资期货高额空单的压制下，一遇到美股波动与高通膨利空，内资融资户与多头部位便产生预防性弃守。加上央行时隔4年宣布减发364天期存单，也形同为市场降温。但制造业5月份营收连续27个月增长，基本面并未看坏。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南投凯凯遭虐死案，社工陈尚杰涉过失致死遭诉，台北地院今年4月间判刑2年，伪造文书部分判处无罪，北检已提起上诉。此外，台北地检署查出文山居服中心林姓访视员曾透露，访视时没有看到凯凯头上有淤青的痕迹，与陈尚杰记载的访视记录内容并不相同，且林姓女子疑似有伪造访视时间的问题，已依伪造文书等罪函送北检侦办。新北市一名工程行老板因拒绝酒测被裁罚，另外还累积多笔欠税都迟迟未缴，执行署祭出查封土地手段，事后因卖出土地无法办理过户，这名老板才赶紧将所有欠款28万多元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新北市这名年约30岁的工程行老板，前年6月间深夜疑似酒驾被拦查，因拒绝酒测被裁罚了18万元，另外还有多笔罚单、规费及税款等共28万多元没有缴纳。相关机关陆续移送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由于银行存款只有扣到2000多块，执行官发现他名下在林口有一块500多坪的土地资产，因此嘱托地政机关加以查封。原本工程行老板不以为意，直到土地无法买卖才赶紧处理欠款。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永文说。

0: 说，
1: 义务人已将其名下土地出售，于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时，始发现无法办理过户，经查询全部欠款金额，于六日后是土地买卖价金履约专户汇出款项缴清全部欠款，新北分署随后发函地政机关涂销查封登记。
0: 新北分署强调，民众如果被财罚移送执行，务必主动缴纳或办理分期，否则将可能面临资产被查封甚至被管收的命运。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在台州赫赫有名的家政派遣公司却被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这些家政工都是印尼籍非法外来人口，负责人陈姓夫妻档提起公诉，涉案外国人全数强制驱逐出境。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调查，陈姓夫妻主打避免日本家政妇，认真勤奋，家事样样精通，家庭小精灵到宅服务，很快在台中市高级住宅区打响名号。
4: 来，有没有关系？
5: 来，是不是小宝的？
6: 所以到的时候都是你联系还是老板娘联系？
7: 都我联系，
6: 都是用你的 LINE 联系。
3: 专勤队许俊祥副队长表示，集合彰化县云林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一举查获非法工作的失联移工逾期停留外侨以及非法中介及雇主共计33人。
8: 陈姓夫妻共组的印尼家政派工非法中介集团，全案近日侦查终结，台中地检对陈姓夫妻提起公诉，雇主及非法工作的外国人皆函送台中市政府裁处，涉案的外国人已全数强制驱逐出国并管制禁止入国。
3: 专案小组粗估，陈姓夫妻两年间犯罪所得高达350万多元，代步车辆还换成百万名车。反观所谓的家庭小精灵，虽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自知身份是非法，只好敢怒不敢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许多民众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上，却可能被黄牛盯上。出发部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9: 数发部自然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10: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9: 自然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7月1号起，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记者尤如纯报道。
11: 0到18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7月1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12: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11: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医师提醒，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血管硬化，水分摄取

0: 不足则会造成血液粘稠，增加中风风险。记者陈依林报道。
1: 驻诊在大甲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黄奇耀指出，患者之前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外院治疗后出院，却因胆固醇偏高，罹患糖尿病却没有严格控制血糖、血脂与血压，再度发生心肌梗塞。所幸急诊医师警觉性高，立即联系心脏科进行心导管，救回一命。
2: 因为患者他很久以前他有心血管的问题过，所以在血糖没有控制好之下，往往容易再发生这个我们说复发的这个心肌梗塞。
1: 黄奇耀医师表示，临床统计糖尿病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2到4倍，长期高血糖会造成血管硬化、斑块堆积，增加血管阻塞的风险。另外，天气炎热，若水分摄取不足，血液会变得浓稠，加上进出冷气房温差大，促使血管快速收缩，血压升高，更容易诱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捷运三莺线将于6月30号正式通车，并开放试营运免费搭乘2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自办中运量捷运，历时7年多新建，完成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之后，取得交通部核准营运许可，再替新北市迎来新一条捷运路线。市长侯友宜指出，三莺线从6月30号正式通车，当天下午开始正式营运，并开放2个月免费试乘，将搜集民众意见，持续优化相关设施还有服务。
4: 我们确定在6月30号正式通车，然后在通车期间有2个月的免费搭乘。
3: 捷运局提到，本次列车还有机电系统优化59项设计，包含全国首创列车导入车前影像辨识、车内增设紧急停车钮及十国语言自动售票界面等，打造国际级的友善乘车环境。此外，因应三莺线通车之后迎来人潮，捷运警察队长廖国安也表示，捷警队将于6月29号成立三莺捷运分队，专责三莺线捷运站体、月台以及车内巡逻还有守望，机动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未来也会加深与辖内分局还有捷运公司区域联防，强化紧急应变效能。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观光署在宜兰壮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站，记者罗佳慧报道。
5: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童诗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6: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5: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88.2公里过竹林，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30.8公里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22.7公里松竹前中内线车道以及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1点。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田约翰这首《城市的浪漫运作》，但是很多的城市现在没有办法浪漫运作，为什么呢？因为雨下太大了。很多地方都积淹水了。 OK， 讲到说这一波所带来的这种豪大雨，当然并不是说过去没有碰过哈，但是每次遭遇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说雨为什么要下那么大哦。好，整个天气的环境反正有点复杂，因为刚刚我有稍微听一下那个气象预报哦，因为

为很多人可能跟我的想法一样说啊，台风不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吗？其实这波的雨势并不是纯粹台风的因素，不是因为这个台风靠近我们它才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好大雨，它是有很多的原因就在交错影响之下吧，交互影响之下就造成了台湾到处都在下着雨啊，那只不过就是雨大雨小之间的差异性而已啊。虽然在宜兰的我们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应该是很习惯了哈，但是我们也还是不希望说碰到那种骤雨，或者是说短延时的强降雨，因为有的时候水哦宣泄不及，真的都会造成。包括路面啊道路啊、哦、那甚至家户都有可能因此这个有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啊、哦、这一次其实宜兰地区我们比较没有感受到那么可怕的雨势，我其实看比较多的像新闻画面都是南部地区然后北部地区啊、哦、刚刚呢我就进到了中央气象署他们的网站里面、哦、去看看那个累积雨量的部分，如果是以、就是单日的一个累积雨量的话呢、欸、真的排行榜排下来、哦、都在屏东台南高雄，对，就是至少前十名好都是不脱这几个县市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哦、把时间拉近一点来看就是近一个小时或者是近两三个小时的一个降雨的状况呢，诶就变咯、哦、当然南部高雄也还是有在下啦，不过如果以这个雨量排行、哦、你看比较近的这一两个小时的话、哦、整个降雨的状况我、哦、反而新竹跟苗栗、哦、是追上来的、哦、就是在比较近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两个区域所下的雨是比南部地区还要来的更多的、哦、那讲到新竹的部分，大家如果有看新闻就知道他们已经宣布下午是停班停课的、哦、新竹县新竹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宣布哦。真的是雨下很大，因为早上哦，大概接近中午十二点我同事就已经在讲说欸、他有亲友嘛在新竹那边就说雨下得很大不太敢回家、哦、其实当下听就觉得回家这时候回家原来是他们已经接到讯息就是中午之后是停班停课，但是实在是那个雨下得太大了。其实我觉得啦，如果说真的观察外面降雨的状况哦，很不妙，就是雨势太大可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哦，不管你是开车也好骑机车也好，你觉得会影响安全的话，那可以稍微缓一下，不一定要在那个时间点哦，十二点一到赶快要冲回家，就是还是要观察一下那个状况，诶说不定他下一阵子之后他是会稍微趋缓的、哦、那如果说雨是有趋缓，至少路面上的一些积水它比较有机会可以宣泄掉，这样子开起车骑起车我觉得比较安全、哦、所以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县市他们都是宣布是下午开始停班停课，那中午离开、哦、但是大家还是要安全至上，就是要去思考一下说、哦、我这个时间点走到底在路上、哦、会不会蛮危险的，因为有的时候就算人是好好的可是你那个汽机车因为路面积水太深哦，而荡在路上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哦，还不如就是说看看观察一下雨势有没有稍微趋缓，如果有趋缓的话哦，那就是等它缓了之后呢，水稍微退了之后呢，再去走，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啦、啊、好，真的是不用太急着要赶回家哦。OK。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由韦礼安所带来的《猫咪共和国》。

诶，是我按错了吗？我看一下哦。好，诶，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音轨好像有一点点的状况？好，再来试试另外一个音轨咯。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一个状况哦。现在呢，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那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哦，这是主线的外侧，目前是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在持续进行中。

现在有蛮多人都很习惯在自己的社群上面来分享一切，这是个人的一个偏好啦，像我就没有这个兴趣，但有些人就是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要在社群上面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呢出国，他可能就会在机场打个卡，然后晒一下自己的这个登机证啊，说哦我要出国了，好，那去听演唱会也会在现场排队的时候就晒出自己的这个门票这样子，这个动作没什么不好，就是一种生活记录，或者是说跟大家分享喜悦这样子，但是你要注意到它背后会有的风险哦。好，不管你是晒机票还是晒门票，都有可能把一些资讯就这样子曝光了，一旦被有心人士去盗取，然后进一步贩售或利用，那个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好像是门票啊，通常那个票券上面它可能就会有QR code 或者是条码哦之类的。如果说被有心人士或者是黄牛截图盗用，然后来这个加价转卖哈，那有可能就会变成说你自己呢在会场的时候哦，就会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来进场这样子。当然他们也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查验嘛，就是系统他可以去查说原购买者是谁哦，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原购买者有可能被误认成为是票券的黄牛，进而被列为调查的对象哦。

好，数发部的资安署哦，他们就特别提醒说，晒票的行为，不只是刚刚讲的这种演唱会的门票哦，机票也会有问题，就是票上面呢，它会有条码，那这个条码哦，背后所代表的是你的一些个资，像是你的姓名啊、定位代码、出发地、目的地、会员编号哦等这些航班资讯。如果说有心人士他去盗取原 PO 的这个晒图，然后扫描了机票上面的条码，他就可以知道你完整的资讯哦，包括你本身那个我们都是用英文名字来订票的嘛，那你的这个完整的姓名拼音他就会知道哦。然后呢，定位

代码，他也会知道哦。那这样子的话，有心人士他是可以登入航空公司的官网，刻意去篡改你的行程哦，或者是去做一些恶搞的动作，这样，所以蛮危险的哦。

好，真的很想要在社群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哦，建议就是呢，你在晒票的时候哦，像演唱会门票上面的这个QR code 或者是机票上面的条码，你是要遮蔽起来的，不要说只遮蔽一半或一部分，或者是稍微遮掩哦，这样子是不够完整的。对，他们还是可能可以还原所有的资料哦，所以呢，是应该要全部都遮蔽。

还有哦，建议说用完的票券呢，也应该要把它撕得碎碎的再丢掉，这样哦，不要说哦就一整张丢弃，因为真的有些人他是可以捡起来再利用，那至于他会用什么方式去利用它，我们并不知道哦。数发部呢，他们就特别提供四个步骤，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资安意识啦。第一个呢，不要分享票券贴文，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说也有点难，因为他们就是很爱分享这样。那第二个，如果要分享，就是确认条码跟 QR code 是完全被遮蔽，那你这个遮蔽其实很简单，就是物理性遮蔽方式嘛，随便拿个东西遮一下挡一下都可以，就是只要把它挡住就好，很确定就是在拍的时候看不到。然后使用完的这些票券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要彻底撕毁，就是要弄得碎碎的这样子，让人家不能够来拼凑啊，或者是捡起来重新使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这名社工也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了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错误谎言，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这是本案被起诉的第2位社工。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中姓男子承租于新北市永和区某社区大楼，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实则经营德州扑克赌场。案经永和警分局埋伏侦办，逮捕中姓男子等16人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接获请资，辖内某社区大楼一楼一间德州扑克赌场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开店，实则却在脸书社群私下招揽生意，提供不特定人士聚集赌博。该店人流出入复杂，而且直至深夜还会有喧哗声扰民清梦。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确认犯罪事实，动员30名警力执行搜索行动，当场查获中姓赌场负责人、6名工作人员以及赌客9人。侦查队长赖阳任说，
5: 当场查获负责人、中姓男子、工作人员及赌客共16人，查扣赌资新台币12万3000余元。全案讯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据了解，中姓男子以1个月7万元租下位在永和的这间金店面，向赌客收取3400元报名费，店家抽其中400元，再利用赌局输赢分配赌金。永和警分局强调，任何形式的非法赌博行为，无论包装为竞技活动、协会交流或是私人聚会，都属于警方重点查缉对象，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至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交通部观光署携手5大部会共同推广，向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7: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6: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连三

天在台北车展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市集与七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30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美丽。

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奕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剖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先前提醒的古武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当中。另外来看一些施工路段了，在台二线哦 ,113.8 到 117.3K 的石城到大里路段有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工程，那它的一个工期会到7月3号，每天早上9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哦。那另外台二线123到 130K 30.5K 大溪到耿芳路段，这边有集水井的清理作业是这两天来进行的，今天就会结束，那会到下午的5点结束啊。台二线在 143.3 到 145.4K 壮围临近路段的行人庇护岛及照明改善工程会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作到晚间7点结束，现场呢是有机动管制，朋友们如果碰上管制的话麻烦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咯。好，接下来要请朋友

为你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它是吴永吉。如果讲他的名字你觉得有点陌生哦，其实他就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哦。这首作品叫做《边边安安》。

0: 样的，然后一样按暂停。
1: 舞会是即时报。
2: Oh no!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在盘中一度跌了1700点哦，真的是跌得非常的重哦，说是史上第五大跌点。好，不过我觉得近期内好像台股一直在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波动啦，涨也涨得很夸张，然后跌也跌得很夸张哦。好，那中场到底表现如何呢？其实哦，跌了1700之后，它是有稍微拉上来一点点的，但是后来还是继续的下挫哦，所以中场跌的幅度也跟1700差不多了哦，中场下跌1683.5点，跌幅有3.64%，大盘指数当然就连45000都守不住哦，目前是来到44571.76点，成交量呢有一张。

到5498.28亿元。好，今天台股倒是跟日韩指数比较同步了啦，齁。昨天这个日韩指数我们讲说哦，它就是又站回之前的新高齁。可是今天一样也是跌下来的齁，而且跌得非常非常的重齁。日经指数是跌破7万点齁，目前的跌幅有4.31%。那韩国综合指数的话呢，也是跌破9000点，目前跌幅有6.85%，都是跌得蛮深的哦。然后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呢，则是跌了1.52%，上海综合指数跌1.51%。好，这是今天亚股的部分。那再来看欧美股市哈，来看昨天收盘的情形。英国股市上涨哈，涨了0.65%。德国股市也是上涨，涨了1.03%。法国股市呢是上涨0.55%。至于美股的话，涨跌互见了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是非常微幅收红哦，上涨0.14%。Nasdaq 的部分下跌0.46%。标普500呢跌了0.01%。那费城半导体则是上涨哦，涨了3.59%。好，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关于股市的讯息。那外汇市场的部分，现在你看哦，这个台币相对哈就开始走弱了，表示外资在提款了，在撤了哈。那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31.82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6.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161.57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0.878欧元。好，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这首作品呢是由吴美玲跟郭中佑所一起合作的闽南语歌，叫做《古索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讲到来宜兰呢，对于很多外县市的游客来讲哦，印象当中就是只要碰到假日，一定都会碰上塞车哦。如果说他们那个没有特别去研究一下说哪一个时段啊车流量比较少的话哦，真的就会跟其他的游客在差不多时间，走国五来宜兰，或者走国五啊北返这样子，那大家就会塞在车阵当中哦。这种塞车的梦魇呢，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缓解？那当然，现在在高铁的这个议题上面，我觉得就大家都还在讨论，还没有正式的动工嘛，对不对？都还在讨论的那个期间哦。那今年暑假台铁就先宣布了，好说从7月1号开始要调整东部。

雾干线列车的时刻哦，有部分的自强号列车呢将会增加停靠礁溪站哦。那他当然目的也希望能够帮忙分散一些车潮，疏解国道五号拥塞的问题。因为如果朋友们就外县市的游客哦，他是特别要到礁溪去泡汤的话，那他过去可能搭火车没有停靠礁溪站，他就必须选择比如说搭到宜兰站或甚至搭到罗东站，可能找一些景点吧玩一玩之后呢，再另外看用什么样子的一个交通工具再到礁溪去，这样子是有点麻烦了。所以这次的一个时刻调整当中，他们就让部分的自强号列车是有新增停靠礁溪站的哦。以礁溪为目的地的旅客就不需要转乘，这种便利性当然就大幅提升了。

好，他们是希望说增加停靠礁溪站哦，可以吸引部分自驾的旅客，看是不是可以转移到铁路运输啊，同时呢如果开车的人少，那当然整个国道的这个流量就会压力可以疏解一些哦。

暑假来到宜兰，当然大家会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国际童玩艺术节活动哦。那除了童玩节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活动哦，像是罗东艺穗节，今年也要迈入25周年了哦。罗东镇公所特别跟在地商家来一起推一个爱心99飙飙乐的活动、哦、就是大家在7月间到罗东，只要消费满额，然后就可以到中山公园去玩个射飞镖哦，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把好礼带回家了。

射飞镖应该就是夜市常见的趣味游戏哦，其实还蛮多人喜欢玩的呢。那这一次就是在易碎节当中有特别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当然也刺激整个消费这样。那等于是朋友们在消费之后，你就是把发票捐出去哦，就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射飞镖的趣味活动。他们所主办单位所收集到的这些发票呢，也会全数的捐助做公益之用哦。

那艺术节什么时候展开呢？它是7月11号会开幕，就持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到8月2号哦。这段期间，所有的这些商家配合的商家也都会有一些优惠啊，就是给游客的，不能讲外地，其实本地游客也可以啦，就是给游客的一些专属优惠。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8公里过内湖的中线有砂石车停放，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50.4公里过三莺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6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台3线北上143.5公里过酸甘湖，全线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24.5公里，在麦寮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纸箱，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在台七丁线5.6到5.8K 哦，顿头路段这边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那其实今天就会结束了哈，但是要到傍晚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如果朋友们碰上的话呢，就是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那另外在台九线的65.5到65.7K 的金面路段是有同样边坡改善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3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同样也有机动管制哦，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哦。继续请朋友们欣赏的这一首歌曲，这是由高真所带来的 Happy Feeling。

0: 时间是下午的2:11，我们要来跟国警九大队的警务员苏冠琪来连线了。警务员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OK， 好，今天要请警务员来跟我们针对就是在路上不要疲劳跟分心驾驶的部分做一下宣导。您会碰到很多这样的状况吗？就是很多的驾驶人会是疲劳上路的。
1: 多少会遇到一些，因为毕竟像现在暑假到了，有一些家长们会带小朋友们出门旅游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会计划一些比较长途的旅程啊。
0: 那
1: 有时候开车可能有时候一两个小时就会有点稍微疲劳驾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说要怎么避免这个疲劳驾驶的部分。因为我们根据一些研究指出啊，这个疲劳驾驶跟酒驾这种危险之处是有类似的，因为通常开车都会晃神，而且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减弱。
0: 是，
1: 通常我们在开车大概1到2个小时左右，那个疲劳感就会开始出来了，像是你可能会不自觉点头啊，像是会可能打哈欠这一种。譬如说，还有像要假设你原本已经预计好要在可能宜兰交流道要下，就很不然错过跑去罗东交流道下车，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注意力下降、疲劳驾驶的一些现象啊。透过这些现象，也可以去发现自己有变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就是停下，下个交流道，或者是进服务区买个东西、上个厕所，来让自己提个神。
0: 嗯哼 ，OK， 好。所以你说大概1到2个小时，我们这样长途开车1到2个小时就已经会有出现疲态是吗？
1: 是，通常大概2个小时左右，应该大家都会需要稍微做一个休息。简单的休息可能就是下个加油道，上个厕所，走个10分钟左右，那个精神就会稍微做一些恢复。
0: 嗯哼，好。那如果说车上其实是有第二个人会开车的，是不是也建议他们就是等于可以1到2个小时就换手开？
1: 当然，如果两个人都有驾照的话，那可以其实换手开，或者是可以这个相互聊天啊，避免说一个人开车开到无聊，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睡意啊。
0: 嗯，
1: 那我们刚刚就是我们可以进服务区上个厕所、走个路，或者去买一杯咖啡提神一下，避免长时间的连续性开车啊，因为稍微休息一下，有点精神，让我们可以更安全的上路，那个平安的抵达目的地，这样是最好的。
0: OK， 好。可是你讲到说聊天这件事情，会不会反而造成分心呢？
1: 哦，那这样可能要主持人讲的这个现象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主要还是要专注在开车这样啊，只是说有一个人可以陪你讲话，总比说可能你自己开开，隔壁人在睡觉，有的时候那个情绪说
0: 受到影响，
1: 情绪受到影响，可能开开你觉得很累啊之类的。
0: 嗯。OK， 好。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真的你坐在副驾，然后你希望是可以陪伴驾驶的那个聊天的内容就尽量不要太严肃。然后呢对，就是轻松的小聊一下这样子。那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要聊什么话题是对方一定要回应你的，因为有些人聊天就会觉得说啊，你怎么都不回应我？我觉得驾驶本身还是应该要尽量是把注意力放在开车这件事情上，对不对？
1: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像有的时候，如果因为我们车内如果开2个小时嘛，我们通常汽车都会开室内循环的，所以有时候二氧化碳浓度会稍微高一点。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建议可以稍微开点车窗，让里面的空气跟户外的空气再交换一下，这样子

0: 氧气浓度会提高，可以避免就是在一个比较昏昏沉沉的一个状态下。
1: OK， 好，所以说是可以把那个就是进气的一个方式，就是给他做一下调整哈。
0: 对对对
1: ，OK， 好。那至于这种分心驾驶的部分呢，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哎，因为这个目前的话，最容易分心驾驶的状况就是说，有时候驾驶人会在我们可能有些人工作比较忙碌啦，有时候需要在开车的时候需要回一下客户啊，或者是回一下那个上司的讯息之类的。
1: 是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建议，如果不是非常紧急的话，尽量。像如果你有讲电话的需求，你可以把手机连接我们的蓝牙设备，用扩音的方式，就不要用手持的，因为这样我们手持的话，可能会造成你分心的时候，你会来不及。如果有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你会来不及做反应。
1: 嗯 ，OK。
0: 顺带讲到，现在因为刚讲疲劳驾驶嘛，所以很多人为了疲劳，为了防止疲劳驾驶，会启用这个我们现在车都越来越好，有个那个自动辅助功能，可能有 ACC 巡航啊，或者是定速这一些的。那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的功能啊，不能完全依赖它。你不能把这个功能开下去之后，你就去滑手机啊，就去把眼睛闭目养神之类的，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有时候不见得侦测那么的敏感，但说不定有时候前方急刹，那系统来不及判定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追撞的事故发生，反而是更危险。
1: 是，好，他就说他是辅助系统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认知啦，就不要说好像把它当成自动驾驶这样子，然后自己去分心做其他的事情哦。OK， 好，今天非常谢谢苏冠琪警务员在空中哦，特别针对就是要防止大家疲劳跟分心驾驶这个部分，跟我们做了一些宣导哦，也希望就是大家还是开车要专心哦，然后应该说安全至上，对不对？
0: 没错，安全至上。
1: Okay， 好，谢谢警务员。
0: 好，谢谢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行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贤静，这首作品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要 sad？》当然咯、哦、如果每天都可以开心，谁想要难过呢 ？OK， 今天播放的歌曲很有金曲奖的 feel。像刚刚播放的高真跟陈贤静都是今年金曲的入围者哦。那高真对于他的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有点陌生哦，但是他之前就是糖猫乐团的鼓手兼主唱了，不过乐团解散了，所以呢他就展开他个人的一个音乐创作之路这样子哦。至于陈贤静的话，除了入围跟高真一样好入围今年的金曲新人奖之外，他也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哦，而且呢也有角逐年度歌曲哈，就看他是不是可以以新人之姿来夺奖了。好，再送上一首，这首歌是由傻子与白痴跟163 Braces 合作的作品哦，歌曲名称叫做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那163 Braces 也是今年金曲新人奖的入围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

0: 没错，他就是今年金曲入围的大赢家 Jolin 蔡依林这首作品 Pillow。 好，他其实现在应该是还在巡回演唱当中啦，好，但是还是会拨空来参加金曲奖，毕竟入围大赢家，不参加好像有点会让人失望啦。好， OK， 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金广南台湾新闻。暴雨狂炸，屏南地区灾情不断，包括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泡在水中。屏东县长周春米前往勘查灾情，他表示潮州路寮桥会先以钢便桥让乡亲方便通行，另外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尽快协助乡亲重建。宋林的报道。
2: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土石流其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包括因为这次灾害断裂的潮州镇路寮桥。
3: 排水的工程改善，那中央也已经核定经费，那现在有出现这个突发的状况，县府这边会来做应急的工程，先做钢便桥、钢筋的便桥，让我们的居民乡亲的通行不会受到影响。那后续还会有个完善的一个路寮排水，包括这个桥梁的改善，经中央核定，那已经在设计发包了。
2: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线蛟龙船7:40过后停航，盐埔线全日停航。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上午则是主持了灾害应变中心会议，会后表示目前高雄市大部分的积淹水都已经消退，会请相关单位立刻加强清消工作，确保环境安全。随后也前往视察旗山、茄定、湖内、仁武和大寮区的排水情形，并与教育局长吴立森分别前往西周国小、中潭国小、吉阳国小及美浓国小等学校实地勘灾，了解校园积淹水情形及复原的需求，只是教育局全力协助加速校园环境清理及设施的复原。高雄市山林区一名妇人清理圳沟不慎失足落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警消紧急救援，一个钟头后在下游1公里处寻获，仍不幸身亡。
4: 高雄市消防局25号傍晚5:21接获报案，山林区上坪里南河巷附近有民众跌落圳沟，被水流冲走，立即出动4车7人1艇前往抢救，空拍机沿线搜寻，警方也到场协助相关救援及交通安全维护工作。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山林分驻所所长方启明说，
5: 一名70余岁的妇人跟着先生到农田里工作，当时下着大雨，妇人正清理农田旁的小水沟，过程中不慎跌入旁边的大排水沟，被水冲走。警方获报后，跟消防人员立即展开搜寻。大约1小时后，在大排下游约1公里处发现妇人，当时已明显死亡。
4: 旗山警分局提醒，超大豪雨来袭，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在圳沟溪流及排水设施周边作业时，应特别注意自身安全，避免发生意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大雨在台南南化山区造成灾害，道路受阻，民众受困。台南市警局预警分局员警协助守护山区民众安全。魏金妮的报道。
6: 台南市南化山区大雨，为了维护辖区居民安全，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跟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以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的住民。保安民防组组长王一兴说，
7: 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与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住民，另南化区公所为维护民众安全，派员警协助封锁西埔里坑口桥及双溪桥并管制，另预警分局获报于台20线5.5公里处及南

0: 南化隧道前有土石掉落道路影响交通，亦立即派员到场警戒及疏导。
1: 警方同时加强巡视辖内台三线、台二十线、台八十四线、一七五线、南一七六跟市区等多处的路段，发现有道路受阻、路树倾倒或危险情况，立即派员跟通报路权单位及时处理。警方呼吁豪雨期间减少外出，遇到严重积水或土石掉落道路时，切勿涉水或强闯通过，对周遭的环境提高警觉，保持行车距离并减速慢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请注意。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水宝，你是跟我钱坑一道，我来屏东屏无。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节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在台湾百花齐放。こんにちは，我是日本的国花萨库拉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信手重若惊。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5: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6: 我是豆花，豆花。哈，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7: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做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五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算是正常顺畅的哦。来看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台九线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目前都还在持续哦，会一直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工到傍晚6点结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另外台九线在 162.8K 的惠德隧道南口这边上边坡复建工程要持续到7月2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哦。但有的时候呢，它会双向全部都封闭，可是不会太久，就是属于这种短暂式，会是施工的需求啦，偶尔会这样子来全面封闭哦。就请用路人配合在现场等一下，这样好。任何的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0123转分机6，多加利用喽。If I stand tall, if I fall, I'm still giving it my all. I'm a blood, sweat, tears believer. 听到歌曲来自 The Script 首创乐团的这首 Man in the Arena。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持续来关心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哦。委内瑞拉呢，在当地时间6月24号的傍晚，他们连续2起都是规模7以上的强震哦。在当地目前说已经造成已知啦，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说有235人死亡哦。但重要的是后面这个数字让人觉得很不安哦。就是有46000人目前是失联状态，当然失联并不代表说他们就一定是生命受到威胁，但是

总是害怕嘛，哈。如果说真的，像当地慢慢很多的一些画面啊传出来，很多民众可能是透过手机啊拍下来的啊这些画面，透过媒体曝光之后呢，你就看到说，哇，真的是太多的建筑物都是倒塌的状态哦。那如果说没有在黄金救援时期让这些压在瓦砾堆下的这些受困者能够脱困的话，就会蛮让人担心说，哎，他们后续生还的机会会不会越来越渺茫？

好，那像我们先前讲的，它其实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哦，是当地的拉圭拉州哦，还有首都卡拉卡斯的周边。那目前这个区域电力仍然是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持续供应的，可能时而有，时而没有哦。所以对于就是当地的民众来讲，生还者也好，或者是说这些参与救难的人员也好，电力的不稳定，他们在救灾上面就会大受影响。那基本上在委内瑞拉本身的一个大型机具是不足的，所以还蛮多人蛮多时候都是志工啊，或者是救难人员啊，是以徒手挖掘的方式在进行救援的。

好，现在委内瑞拉当局哦是设立了2亿美元的援助基金哦，另外他们也呼吁，就是当地的私人企业是能够主动提供机械设备，好、哦、来进行这个瓦砾的一个清除哦。当然，国际支援是一定需要的，像。包括来自美国啊、墨西哥、西班牙、卡达哈、哦、跟联合国的专业救援团队都已经陆续抵达了哦。那美方也宣布说他们是会对委内瑞拉来提供1.5亿美元的一个资金进行救灾。巴西的部分呢，则是说会提供医疗物资跟100台的太阳能净水器哦。瑞士方面也说会提供18吨的救援物资，所以陆陆续续了，就是其他国家他们都有把所能够提供的援助好、都已经先知会委内瑞拉当局了。

好，现在中东情势好像又有一点点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有隶属于台湾的货轮遭受到攻击。好，这艘货轮它基本上是悬挂新加坡国籍，可是它是隶属于长荣，我们国内长荣海运的一艘货轮叫做长利轮。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就是长利轮，就是长荣他们的这艘长利轮是带领着，因为他走在最前面，他带领着另外三艘的商船，当时是要尝试通过海峡嘛。因为这时候大家可能收到的消息是说，哦，美伊已经在进入和谈的一个状况了，所以海峡现在应该是可通过的，那所以他们就试

着要通过海峡，不料呢在阿曼附近海域就突然遭到袭击哦。当时是一辆单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是绕到了长立伦的西侧，随后呢就精准去撞击船身的右舷哦，导致他们的驾驶台目前是严重受损的。不过这个船队的船员是说他们这样子的攻击事件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后货物的部分也都还完好哦。

这艘长荣海运旗下的长丽轮呢，它原本是在伊拉克装载货物之后是要启程前往新加坡的，但是他们之前就已经先受困在波斯湾已经超过100天的时间，就因为战争的影响，我们知道说其实这附近是有蛮多商船都是受困状态，大家不敢走啊，就是走会怕就被，要不就是被水雷攻击到，要不然就是被双方就是如果有刻意来针对商船攻击的话，那就会遭殃，所以之前大家不敢走，都是滞留在波湾的一个海域的哈。那现在就是觉得说可以通过了，得到的消息也是如此，就是试图要来走，而且这艘长丽轮呢，它其实走的路线啊是非常非常贴近阿曼这一侧的，这也是联合国他们所建议的一个航线，他们就是不想要靠近伊朗那一侧嘛，所以他们就沿着这个阿曼的这个算比较贴近他们的海岸线来前进，然后寻的也是人家建议的一条航线，就比较安全的航线，没想到还是被攻击了。好，那这起攻击事件后来刚讲美方已经证实说其实是伊朗革命卫队的一个无人机做自杀式的一个攻击，那很明显他们其实应该就是对外想要去表达的是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要按照伊朗指定航线来航行才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是革命卫队事后的一个声明说只有按照他们指定的航线走你才会安全，不然呢他们会对其他违规的船只，就是没有按照伊朗所要求路线走的船只采取军事行动，所以现在又所有的船全部都不敢动了

那伊朗呢，他们有设立一个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哦，就这个机构指出说，只要不按照他们要求的航线的船只，是无法获得安全保障。一旦出事呢，保险公司是一概不予理赔的，所有的后果就是由船东跟船长自行负责哦。好，那怎么办呢？现在是不是代表说后续的谈判又会在这个部分卡关了？因为美方是认为说，伊朗是不得去收取所谓的通行费，那伊朗此举其实就是要求你要按照我的航线走，你要走我的航线，你应该就是要付出一些相对的服务费用。

好，就连先前联合国也说他们要帮忙把之前受困在这个海域的所有海事人员要进行一个撤离的动作嘛，大家都困很久了哦，说这个人数其实是有10,000多人的，那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撤离行动也暂时是没有办法执行的，联合国方面也是喊停的。所以今天其实油价是涨的，就大家又发现说好像一切并不如之前想象的可以顺利来进行。好，再来看到巴西哦，巴西这个国家呢最近啊陆陆续续从6月20号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民众都收到了一些警报，就是透过手机呀、或者是自己的这种社群媒体啊，就有收到这个警报这样子哦。里面是告诉大家什么内容，就像我们这边也会发布一些细胞简讯告诉你说哦下好大雨哦，或者是有地震啊之类的哦。在巴西他们的这个警报内容竟然是说外星人攻击，然后呢里面还说保护自己，人类我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哦。从里约热内卢到圣保罗到巴西利亚到贝洛奥里藏等等的这些城市的居民，他们就是都有看到这样子手机的一个警报哦。首先它就是有声响啦，就跟我们那个地震的时候会先听到声音，然后你会看到那个警报内容是一样的哦。而且它是在深夜来发那个警报，把大家都吓死了，就是发生什么事情，惊醒之后就发现说啊，外星人要来攻击我们了吗，就是之类的，那个内容是让很多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哦。你如果说是地震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一种突然的气候变化，你可能还会觉得说正常，可是既然里面内容是指外星人要来到地球了，请人类自己要保护好自己之类的哦。

好，收到这样子的警报内容哦，有些人是把它当玩笑，就觉得说一定是有人恶作剧这样子哦，不当一回事哦。不过的确在这个社群上面就是有很大的一个讨论度哦。然后有的人就说，你的就是说。巴西竟然会被外星人选为是他们要来的第一站，这一件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而且很明显的他的一些那个简讯的内容啊，竟然有拼错字。对，他因为巴西是讲葡萄牙语嘛，对，他就里面的葡萄牙语是有点点怪怪的这样，所以后来当局认为说那个被骇客入侵的成分机会是比较大的，当然他们还是得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听到的歌曲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在南下1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持续封闭外侧路间处理散落的砂石。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延伸时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58.8公里民雄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北上云林系统到湖尾交流道，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三重到内湖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16.5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也有大坑洞。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是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16.5公里处哦，雪山隧道外侧是有故障车哦，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

0: 周末疯电影之不专业影评，
1: 欢迎收听不专业影评，我是迷你猪，
2: 我是小野猫，
3: 我是狸猫山。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的电影呢是2023年上映的电影，这个应该算是台湾跟马来西亚。
3: 没有欸，
1: 不是哦，
3: 它就是马来西亚电影啊。
1: 哦，就等于是马来西亚独资的华语电影，
3: 应该算啦，就是大部分的资金都是马来西亚资金。
1: 那其实它的马来西亚片名跟华语的片名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
3: 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
1: 叫什么？
3: 叫阿邦阿迪。
1: OK，
2: 就两个主角的名字。
3: 但阿邦阿迪在马来西亚话就是哥哥弟弟的意思。
1: 对，所以基本上这也是意味着这两个人他们的名字不重要。因为他们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我是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的。OK， 我们先请狸猫山来讲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
3: 他是在说这个吉隆坡有个地方叫做富都，那富都这个名字当然相对来说大家听起来会有一点点讽刺的意味，因为他既然叫富都，可是他其实生活水准相对来说并不是这么的理想，感觉是要透过这个名字翻转这个地方，但事实上又很困难。然后这里面有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哥哥本身是听障，然后跟弟弟在这个地方很辛苦的生活，因为他们并没有马来西亚的身份证。马来西亚的身份证好像跟台湾的身份证定义又不大一样，有些人有身份证，但是有些人又不能投票，很多很多不同的规矩，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非常的不容易。然后这个时候就有这个非政府组织的社工要来帮助他们，但是也因为这个社工引发后面一连串的事件这样子。
1: 好，刚刚狸猫山提到说有没有身份这件事情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偏偏这两兄弟呢，其中哥哥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他为什么没有身份？
2: 他是因为他小时候家里面发生火灾嘛，就好像父母也在那一场火灾当中过世了，然后他所有东西都被烧掉，包含他的出生证明都被烧掉，
1: 就是他没有办法拿着他的出生证明去类似我们讲的申请身份证。
2: 对，
3: 因为马来西亚应该算是一个族群比较
2: 复杂
3: 复杂，然后他们有很多的那种外来移民，比方说里面有看到孟加拉啦或是印度，
1: 是
3: 可能会有很多这种非法移民的状态，所以他们那个身份证的认定是相对严格的，而且有些人即使有身份证还不能投票，所以他们是有一种阶级制度的感觉。
1: 那另外弟弟的部分呢，弟弟又是怎么一回事？
2: 弟弟是从小被遗弃啊，所以他其实他有出生证明，但是只是他当时可能也被遗弃的时候还小，也没有办身份证呢。
1: OK， 但是他的那张所谓的报生纸，因为他们一些用语我们都不太熟悉，他讲报生纸我都还要再想一下啊，报生纸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出生证明。所以呢弟弟是有报生纸的，这个报生纸

0: 证明他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那因为马来西亚是所谓的属地主义，
1: 嗯，
0: 好，就是说你在当地出生，你的位阶就比较稍微高一点，这样子。
2: 所以他爸妈如果不是马来西亚人，没关系啊。
0: 应该没有关系，所以他爸妈的背景就变成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属地主义嘛，我们讲就是在那个地方出生，你就已经拥有了某些的权利。那这就是两兄弟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异性。对，要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弟弟的位阶是比哥哥还要更高一些的。我想问一下，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他们两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吗？
2: 一开始还真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演出来啊。
0: 对啊，所以大家应该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然后一直到后面你才慢慢厘清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也才理解到说，为什么他们在阶级上面会有这
2: 样
0: 子的差异性。
2: 对，为什么说移民官来查的时候，一个要跑去躲起来，一个不用这样子。
0: 这两兄弟因为没有身份，好，我们要强调有报生纸，有出生证明，你如果没有所谓的 ID， 就是我们讲的身份证的话，你还是不算马来西亚的正式公民。所以你除非拥有他正式公民一个身份，你才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你可以投票，你可以去银行办账户才能够存钱，然后你才可以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你才不会沦为黑工，到处被人家欺压。因为当你是黑工的时候，我是可以随时检举你的，我对你有一些不合理的待遇，你是绝对不敢跟我说什么的，
2: 不敢抗议的。
0: 对，他们两个其实主要的生活场景就是在他们居住的那个公寓大楼，还有就是菜市场嘛，他们主要是在菜市场工作。你们对于两兄弟所居住的那一栋公寓大楼有的印象是什么？
2: 很乱，阿杂。
1: 会阿杂吗？
2: 阿杂，
0: 我就知道小野猫会讲这两个字。
2: 其实这一部片大概前面看三分之一都是觉得阿杂的感觉。
0: 真的吗？
2: 真的啊！你看，包含他那个骑着机车去，沿途的那种感觉，就是
0: 街景，
2: 就是脏乱。
1: 哦，真的哦。
0: 他讲的是一种他对于他们整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印象吧。
1: 啊，杂哦。
2: 再来就是很杂，人物很，身份很杂。
1: 可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啊杂归啊杂，我觉得他们有努力的在让那个环境适合生活的感觉，虽然的确就像他说的有点阿杂，可是你要说他脏吗？我倒不觉得他很脏或是很乱。
0: 除此之外呢，那栋大楼对我来讲，它就是呈现出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社会底层的一个缩影。社会上面被排斥的人全部都聚集到这边来了。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像两兄弟一样的状况嘛，好，就是那种无国籍的没有身份的人会在这里。如果说把他哥哥特别提出来讲的话，就是身障人士会在这里，还有跨性别者也会在这里。刚刚狸猫山讲到的非法移工也会居住在这里。另外还有就是后来甚至跟阿邦有产生情愫的那个女孩，他们是属于国际难民，也会被安排在这里。所以的确就像你们讲，会在这一栋公寓大楼生活的人身份背景完全不同，可是相对的你会看到非常丰富多元的文化，你们不觉得吗？
2: 所以他们在那个对话当中就会出现很多不同语
0: 言，好像大家用不同的语言也能沟
2: 通，
0: 连手语都能通，这点也是让我觉得有点特别的，好像相处久了，
2: 大家都会都看得懂，
0: 都看得懂了，你知道吗？那另外我的印象是，因为他们都是被社会排斥的一群人，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他们的彼此互助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比如说当有要来抓这些非法拘留在马来西亚没有身份的人的时候呢，他们会通知啊，
2: 对对对，
0: 就是楼下已经开始在那边骚动的时候，你住的楼层高一点，你就可以还来得及，对，还来得及逃跑这样子。好，所以那种彼此互助的一种凝聚力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好，在电影当中，两兄弟在

0: 性格上是差异非常大的。那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其实他们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嘛？
1: 我觉得因为阿邦他是哥哥嘛，他年纪比较大嘛，而且那个弟弟是他捡回来的嘛，所以他可能自觉他就是觉得他是有一个类似像父母去照顾小孩的这样的一个
0: 责任，
1: 对，所以他的个性就是属于比较稳重。再来第一个，因为他厅长，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他也不得不这样，他没有办法像他弟弟是比较外放个性、嚣张的个性的，
0: 是，
1: 因为他没那个条件，
0: 是，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因素。
0: 嗯哼，
2: 我觉得那个身体上面的障碍的确是造成个性很大的影响幅度吧。
0: 哥哥是没有话语权的，但是弟弟我不爽我还可以骂个几句，对不对？有没有话语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会差非常非常的多。那因为听障的关系，所以让他很多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去争取，然后不得不吞忍下来的，他就只能够接受。就像是我们刚刚讲到嘛，他们在市场打工，常常有一些菜贩啊，明明说好是要给多少钱的，但是他就会少给他。那他也知道说他是没有办法去为他自己争取什么的，因为一方面不会说话，二方面没有身份，另外就是有没有那张纸也还是很重要啦，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出生证明。对，阿迪就是因为拥有那张出生证明，所以他其实就算是去做一些比较偏门的工作，他也不太怕，因为他混了那么久嘛，他都很清楚了，只要警察看到哦你是当地出生的，再怎么样就算对你语气很凶狠，他最后还是会放你走。
2: 对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哥哥跟弟弟他后来性格上面会差这么多的原因哦。在电影当中，也许这个部分琢磨不多，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来谈一谈，就在他们的感情世界跟爱情有关的那个部分。
1: 其实我有点搞不太懂弟弟的那个对象到底是什么人呢？
0: 他的恩客啊，感觉年纪稍长的那个女性，应该是弟弟的恩客。
1: 那女的不是说也想要离开吗？然后那个弟弟不是跟他说啊，你现在像这样什么都不用做就有钱也很不错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
0: 他也有可能是被其他人
2: 包养
0: 的，
2: 也有可能。
0: 我们其实对于那个女生的一个背景我们是没有那么清楚的，但是大概可以知道说他赚的是容易钱啦，那所以他还可以再去成为弟弟的恩客嘛。可是即使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面，你有没有觉得弟弟对这个女生是有感情的？
1: 有，
2: 我觉得是没有
1: 我觉得有不是那个女生讲说要走的时候，弟弟其实是有
0: 不舍，
1: 不舍，对。
2: 但弟弟的不舍是建立在哥哥可能会不见的状态之下，哥哥跑去跟缅甸妹在一起的状态之下，所以我一直都觉得那个弟弟应该有在喜欢哥哥，只是他隐藏的很深，没有把他表现出来而已。包含他们在那个宴会上面抱成那个样子，
1: 他不是弟弟对哥哥的依赖是。的确是很重了，但是你说有没有
0: 同性的情愫在里面？
1: 这个、
0: 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
2: 而且里面有太多。
0: 就是如果有些人觉得有，就像他讲的，你一定要从一些他们细微的互动啊，然后你要往那个方向去想，当然也可以，但是可能我们倒没有这么的觉得，对，就是说如果我不朝那个方向想，我还是觉得定义在说他们。是因为长期以来他对哥哥的依赖真的是1000%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然后也的确就是像你讲的，他会怕哥哥哪一天离开他这件事情，对。但是讲到说他跟那个他的恩客，就是弟弟对他的这个恩客哦，你说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情感？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像他从小是被抛弃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对于跟他长久相处的人，他都会产生一定的情感，而且是某些情感上的依赖 这跟他的背景有关系啦。所以当那个女生就说她觉得她还是要回到家乡找人嫁了，她也许也觉得自己赚够了啊，所以她可以去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1: 她弟弟说我娶你啊，
0: 对啊，
1: 她不希望她走的啊，
0: 对，丢出那句话就会让

0: 人觉得，哎，他跟这个恩客之间好像就不是这么一般的关系，这样子哈。好，那当然就是讲到了这个哥哥的感情世界。阿邦其实他有认识一个他们公寓大楼里面的缅甸女孩。那他那个缅甸女孩的身份就是我们讲的国际难民的身份，可是这一段感情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耶，因为毕竟他没有办法保障自己的时候，他怎么去，要是我会觉得我有什么资格可以去谈感情。
0: 嗯哼，就是爱情对他来讲就是奢侈品啦，是不敢奢求的东西啦。他之所以要把他安排进去，他就是要让你知道说，身为人你还是有某些渴求的。对，会不会想，会想，但不敢想。其实那个缅甸女孩是甚至比阿邦还要更积极的，
1: 更主动的，
0: 对，去对他展现他对他的喜欢，他都还暗示他说我是可以为你留下来的哦。后来就是透过一些难民组织帮他们全家人安排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他都暗示阿邦说已经算明示了，好，都直接跟他说我想留下来这样子，但是阿邦还是觉得他做不到。对，就是我不能这么做，我也没资格这么做，我怎么可以去阻挡了你更美好的未来？因为当我不能许诺你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去阻挡你。你们觉得阿邦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就是你会这样去定义他吗？悲在哪里？
1: 悲在他的出身啊，悲在他的身体的残疾啊。
0: 所以好像电影是不是不得不给他那样子的一个结局？
1: 应该，其实我觉得蛮意外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原来事情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2: 不能讲吗？
1: 就是我本来以为他不是那一个最终导致那个
0: 社工
1: 死亡的
0: 人物，
1: 而且我一开始是以为说他弟弟在楼下碰到他，跟他讲了状况，他冲上楼的时候，我以为他那个时候他就准备要替他弟弟顶罪了，就没想到两个是跑啊宽宽的一起跑这样子。
0: 因为他希望他弟弟逃得了啊，他知道他弟弟没有他不会离开啦。
2: 你说他是不是悲剧性人物？他当然悲剧啊，这个没有什么，
0: 毋庸置疑，
2: 就全世界最惨的事都发生在他身上嘞，
0: 所以最后也一定要给他这样的结局是吗？
2: 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他希望的结局啊，因为毕竟就是在电影的末段，我们都知道，哎，他其实是很努力的在过生活，但他依旧没有办法翻转这个命运，最后他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对他来说这是他的一个选择嘛？
0: 或甚至是。说不定也是一种解脱，或者是他唯一获得重生的机会，因为这辈子不可能了。OK， 好，再来谈一谈这个演员的表现。
1: 吴康仁真是哈，真是没话说。他前面那个我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看他那一段在监狱里面跟那个是算什么
0: 和尚
1: 法师那一段，我天，我真的。真的是那个演技炸裂，真的是。
2: 你说得奖场啊，那个镜头不是拍给观众看的，是拍给评审看的。
1: 真的太厉害！我跟你讲，他连那个眉毛都在演戏，你知道吗？
2: 可是我自己是觉得那段戏有点煽情啊。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是吴康仁塑造了这个角色，还是这个角色塑造了吴康仁？本身角色就够好，才能够让吴康仁有这么好的一个演技的表现。
2: 我自己会觉得吴康仁大于角色啦。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他是用他的演技去支持那个角色，倒不是他被角色牵引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剧情写得好，你也要有好的演员去演他，不然的话他就达不到他的那个很震撼的那种效果。
0: 就是角色塑造了他的演技，角色推升了他的演技，反正他拿奖了嘛，对不对？就是被肯定啦。但是我觉得阿迪就是陈泽耀的部分哦，我是蛮惊艳的耶。对，
2: 他就从个唱跳歌手，然后很努力的在演戏这件事情上面，
1: 所以他一开始是歌手，
2: 对，就是唱跳团体啊，少男组合，
0: 他这个角色诠释的
1: 也不错，
0: 我觉得很好。所以后来是老狐狸的陈木易得了男配角嘛，可是我觉得陈泽耀的表现不输他，说实在话，

0: 而且他的戏份跟哥哥也不相上下。
1: 说实话他应该是男主角。
0: 对啊，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双主啦。
1: 对啊，双主角就是在那种奖项的配置上面就是会有这样的取舍嘛，总不可能陈哲耀去抱男主角，然后武康人抱男配角。
0: 这个也是一种手段啦，就是他们其实可以抱两个男主角。
1: 对啊，
0: 但是他们不想让票分散嘛。对，所以他们才会做这样子的安排，每次都是你知道耍心机啦，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啦。OK， 看完电影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2: 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存在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呢？就会觉得很难过。
0: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啊，狸猫三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哭，你有没有哭，他好像就很想知道人家有没有哭这件事情。
1: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在哭，很的确是到了那个武康人最后的那一段独白戏的时候，真的是很多人在哭。我会非常推荐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因为武康人的那个表现真的是太令人折舌了。我觉得要他自己个人再有突破这样子的状态跟表现，或者是有这样子这么悲剧的一个角色，真的很困难啊。
0: 而且我其实后来啊，就是有在把他那一段话嘛去搜出来看。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是用文字，你是用说的，力量都不够，他一定要用笔的，他一定要用笔的。我当然就是会难过，好，就是针对主角们的遭遇。可是我后来跟狸猫三讲的是，我的生气大于难过。
1: 到底在气什么？
0: 我的愤怒大于难过。
1: 为什么要生气？
0: 其实我大部分看电影，我到后面我想的都是比较跟实际现实状况会结合的那个部分。我会因为吴康仁的那段话，我的想法跟他差不多。不公平啊，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不公平？为什么有些人他生下来他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挣扎求生，我们凭什么那么幸运？一个是不公平，另外一个就是凭什么。我所谓的凭什么是真正有力量去改变一切的那些掌权者，你们凭什么什么事情都不做？你们凭什么都把事情丢给这些底层的人去自己想办法？你们凭什么认为 NGO 组织的社工就要去处理其实应该你们要处理的事情？你们凭什么就觉得这些底层的人就要自己这么的互助，这么的彼此扶持？像我们看到那个很感人的 Money 姐也是啊，没有 Money 姐的存在，这两兄弟我看要生活要生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这些都应该要从制度面去改变的，不是吗？如果说国家的户政系统就是有问题的，哎，你怎么可以让他说哦，一场火灾发生他就这么衰，报生纸烧掉了就烧掉了，不能重办哦，就是有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情啊，我就会越想越远了。这是为什么我每次看这种电影到后面就是
1: 太生气，
0: 生气生气生气，整个火冒三丈。就是那些掌权者，你们才是真正有能力改变一切的人，不作为啊，尸位素餐啊。不管那种在最底层的人，他求的也不多，我就是想活下来而已，你不给他机会，哎，这是什么道理？所以才会越看越生气。你看我可以从一部电影然后去想那么多。我不知道啦，会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看了之后是除了难过之外然后还很生气的。好，最后评价一下吧。
2: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看。
1: 我蛮喜欢的，说实话我蛮喜欢这部电影的，不管是它故事的走向、剧情内容、拍摄手法，然后最后的反转，然后还有演员的表现，整体而言我蛮喜欢的。对啊，
0: 好，我简单啦，四个字，值得一看。不专业影评，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受到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市今天清晨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传出道路淹水灾情。新竹县及市政府紧急宣布中午十二点起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张玉云报道。
2: 县市长高虹安率领市府团队前往各地勘灾，全面启动应变机制以及各项

0: 的抢修作业。消防局已经受理超过130件的灾情通报，案件以道路积水、淹水以及部分民宅进水为主。县市长高虹安说，
1: 那考量到是新竹县市的共同生活圈，新竹市下午的部分我们也宣布停班停课。那尤其是在太原路地下道的部分，今天上午的时候有发现哦，这个台电的电路并没有到达供电到我们的太原路的这个地下道的相关的这个抽水机组，所以上午的时候呢，这个抽水机组呢，我们有发现它是一个没有作动的情形，通报台电哦紧急抢修当中。目前的话，我们的抽水机组都已经全数都待命完成。
0: 另外，新竹县新丰乡嘉东路、琼林乡文德路、新埔镇以及竹北市等多处路段也传出淹水灾情。山区五峰乡大爱村竹67线二公里处道路封闭，竹11线新埔路段也封闭，请民众配合交通管制改道行驶，并小心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2: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成功吸收多名现退役士官兵，一二审法院都依国安法判刑10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艺人郭书瑶的弟弟涉嫌帮助发展组织部分，则撤销发回更审。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获台湾扯铃冠军的鲁继贤，多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被中共警制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了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再次行或透过招待饮宴，每个人给5000到10万元不等金额，接触吸收现役士官兵，利诱他们协助收集提供军方的文件。一审法院通知鲁继贤等人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对我国情搜渗透，依违反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的弟弟因帮助发展组织判刑3年10个月，其余被告都判处有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仍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弟弟则减轻改判3年。最高法院审理之后，认为郭书瑶弟弟部分仍有待厘清，撤销发回更审，基于驳回上诉定验，扯铃教练鲁继贤被判刑10年半决定。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一名听障男子落入网络交友陷阱，为了与对方见面，竟向友人借款100万元，并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台中市警局推动的 QR Code 简讯报案机制，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警局创新推出阻诈临时差 QR Code 简讯报案机制，结合全市金融机构及超商，共建至2240处通报据点。当行员或店员发现疑似诈骗，只需扫码即可一键报案。日前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就接获此类报案，成功阻止100万汇款。
5: 那请问这边还有在已经有做汇款的动作了吗？还是还没？都还没有。
4: 一名听障男子到沙鹿区某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沙鹿所员警蔡宇杰到场后，以手写方式与男子沟通。原来男子透过网络结识一名自称兼职援教的女子，随后被要求支付各项费用才能见面。员警明确告知，这是典型的假交友、假援教诈骗手法，男子才恍然大悟，保住向友人借来的100万元。
5: 他都还没做成功的汇兑嘛，那就先不要。
4: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表示，诈骗集团惯用假交友、色情应招诈骗等手法，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冷静求证，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经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0: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2: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4: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国道5号在北上的 16.5 公里处哦，雪山隧道外侧我们说有故障车的一个状况呢是已经排除了。那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施工路段的管制讯息。在台九丁线哦，台九丁线的 37.6 到 37.8K， 这是观音路段有边坡的刷坡挂网工程，它的一个施工会到7月31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的管制哦。另外台九丁43.3到44.4K 哦，这是靠近苏花观音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 Shakira 跟 Burna Boy 为今年世界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Die Die。 OK， 讲到了世界杯，我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有在关注哈，或者是大部分都跟我一样啦，就是看看新闻哈，知道说啊，现在大概整个就是赛程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在32强都出炉了嘛哈，可是呢有一些这种小组赛还在进行啊，今天就看到了美国对上土耳其的这个比赛，其实这场比赛非常不重要。所谓不重要，说它不会影响到两队的接下来的一个状态。就美国已经确定晋级32强了，所以不管这一场他赢或输，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这样子哦。而且他今天其实踢输的，他就算踢输，他也不会，也没有影响到他的积分哦，他也是分组第一这样子。 OK， 好，那再来土耳其的部分，对啊，就他们已经被淘汰了，不会进入32强，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所以最后其实是翻转的，本来是踢成2-2平手，然后竟然就在那个都已经90分钟结束，他们进入一个不是延长赛哦，应该就是说伤停时间把它补回来，这样哈，就是在那个很短的几分钟当中，竟然把他们就是他们踢进一球，就让整个比赛从本来的2-2，我其实都已经预期他是2-2平手，握手言和，所有的这些这个播报员都说握手言和，哎，没有哎，他真的后来又多进了那一球，3-2赢了美国，而且这是他们这一次世足赛唯一胜利的一场，这样。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讲，土耳其的这个球队来讲，也是有，还是有激励到了，他们不是那么差的。OK， 好，那反正接下来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关心一下了，而且周末的时候有空都可以看一下赛事。时间4点整了，今天节目告一个段落，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假日时光。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我们准时空中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新竹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5.8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157.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低于30公里，北上83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新竹东车多，国道3号北上83.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3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竹子倾斜的情形，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7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沙发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
2: 私房去住可能会跟原本计划不太一样。C 的话呢，就是先到处逛逛，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再行决定。你是哪一种
3: ？B 哦
2: ，B 哦。
4: C
2: 对 ，OK， 好，再来呢，这是第三题哦。如果天气突然发生骤变，或者是行程有突发状况，你会怎么办 ？A， 会马上调整备用的计划，确保你的行程继续进行。B， 找个当地的咖啡厅或酒吧，慢慢研究接下来的抉择。C 的话呢，就是改变计划是旅行的一部分，放松心情，随遇而安。你是哪一种呢
4: ？C
3: C
2: 哦好，我们再额外的加分题哦。对你来说，旅行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先不要透过陈绮贞那一首《旅行的意义》，不要被他影响哦。哦 ，A 探索所有想去的地方，完成自己的旅行清单。B。感受当地文化跟氛围，不用去太多地方也无所谓。C 的话呢，就是想要认识新朋友跟即兴的奇妙经历。
4: B
3: B 吗
4: ？B 对 B。
3: 感受当地文化跟风景，不用去太多地方嘛，对不对？
2: 嗯，
3: 哇哦，
2: 好
3: ，OK。
2: 最后，最后，最后，真的最后一题了。哦，当你选择住宿饭店的时候，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条件 ？A。地点方便就好。B 要先看评价跟感觉，可能临时再做决定也可以。C 的话呢，就是凡事不要那么计较啦，只要干净，能够过夜休息就可以了。是哪一种呢？
4: 嗯 ，A 跟 B。
2: A 跟 B 有、
3: 哦，硬要选一个呢？
2: 硬性规定
4: 要选一个。
3: 对。
4: B
3: B
2: 要先看那个 Google 评价。还有那个看照片的氛围跟感觉，
3: 临时再决定都可以，是不是？
4: 对
3: ，OK。
2: 好，加总起来你是9分。
3: 哎呦，
2: 哦呦，旅行计划控，你是 J 人呢、欸？
3: 你是大 J 人呢、欸？
2: 是典型的计划型旅行者，在你的眼中，没有计划的旅行简直就是像灾难一样。
3: 对啊，你觉得你？

0: 符合吗？
1: 你觉得准确吗？
0: 不符合、
2: 欸，
0: 不符合哦。
2: 对啊，
0: 所以你原本觉得你是个 P 人，比较随性嘛、欸，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像我当然是去大阪，
0: 嗯，
2: 我们根本行程我们都没有排，我们到了大阪之后，我们才想说要去哪里，我们完全没排行程。
0: 嗯，
2: 对。然后除了去那一天去万博那一天是时间都定好了，行程都排好了。就那一天之外，其他的时间我们完全没排行程。到了当地，我们才看说，哎、欸，这边哪里有景点，那边哪里好吃的，我们才去。
1: OK，
2: 对，我们完全没有做功课，到了现当地才在看。
1: 好，所以这个评量表呢，可能因人而异啊。
0: 对啊，
2: 对啊，对对。
1: 好，谢谢 Kenny 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旅行的经历。好、
2: okay. 哦，
1: 谢谢 Kenny 啦，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注意一下哦，如果你现在呢行走在国道三号北上 84.2 公里，这边呢就是在关西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然后再往前走一咪咪 ,83.7 公里的地方又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总共四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但是也有朋友说是在国道一号啦，到底是国一还是国三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我们只知道一些关键性的这个 keyword， 北上 84.2 跟 83.7 公里都各有一起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64线东行线在 23.5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哦，后方回堵700公尺。原先在国三北上 32.1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排除咯。摩西摩西你好。
0: Hello。
3: 摩西摩西。
1: 摩西你好，来。请问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人？J 人还是 P 人呢？
3: 唔知。
1: 唔知。
0: 唔知。
1: 没关系，透过我们的这个评量表呢，
0: 我们来
1: 抽丝剥茧一下。
0: 我们来测一下。
1: 呵，你的行前准备哦，你会先查好所有的交通、住宿跟风景区景点的攻略。如果你是 A 的话呢，你待会就回答说 A。那如果说你是 B，可能稍微看一下自己要去哪里，但行程可以随意的做调整，那就是 B 的选项。 C 是完全不准备，到了再说，哪一种呢？
3: C
0: 哦、
1: oh?
0: 不准备，是
1: 不准备哦、oh? freestyle 哦，
0: 哇哦，
1: 你是不是风象星座啊？
0: 你在
1: 哦，哇，真的，从他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哦，他真的很好相处。
0: 对啊，
1: 嘿，弄透安呢？
0: 嘿呀，
1: 好，那如果是这个第二题的话，我们就请心宇来出题喽。
0: 第二题呢，就是你到了目的地之后哦，你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确认行程表，看看现在的计划是不是一致的话，就是 A 选项。B 的话呢，就是你会找一下当地人他们推荐的地方，这个可能跟你原本安排的行程计划有点不太一样，这就是 B。 那 C 的话呢，就是你会先到处四处的逛逛，想要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再决定你要去哪里。
3: C
0: C
1: 哦，又是 C。
0: 我觉得我好像猜到它到底是什么了，
1: 真的。好，第三题呢，就是说如果天气突然就像今天一样、哦、发生重大的突变，或者是行程有一些突发状况、嗯、你会怎么办呢？ A会调整备用计划，确保行程继续的进行不受影响。啊 ，B 的话呢，就是找个当地的餐厅啊，或是咖啡厅，慢慢研究接下来的选择，就是很优雅的哦，喝杯咖啡来选择接下来我要去哪里游玩。C 的话呢，就是改变计划。我们觉得哦，改变就是旅行中的一部分，要去接受，放松心情，随遇而安。是哪一种呢
3: ？C。
1: 好，下面都不用问了，我大概知道你是什么了。
0: 对啊，我也觉得
1: 哎、欸，你是那个随性冒险家，
0: 没错，
1: 正宗的 P 人。
0: 而且你就是每个选项都是非常的 P 人哎、欸。
1: 嗯，
3: 那旅行就是
0: 嗯，
3: 找一个平常生活没有去的地方啊，
0: 嗯、
3: 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啊。
0: 嗯，
1: 我决定要送你一首歌，跟着感觉走，待会送给你。
0: 真的哎，
1: 哇，这个你真的认为不计划本身就是最大的旅行乐趣的，对不对？
3: 因为旅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你不可能说每天在旅行，那偶尔才回来正常生活。
1: 哦，
3: 那这是我的想法了。
1: 是，谢谢我们叶哥哦，是你叶哥吧？
3: 感谢小王子，亲爱的小王子。
1: 好，今天是我的朋友了吗？ 欸、新宇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梗，就是昨天他在我们吉祥如意单元啊 call in 一开

0: 开始就说 Hello， 我是小玉的朋友。
1: 哇，原来，
0: 对，
1: 难怪你今天问人家今天是不是你的朋友了。
0: 没有没有，这个是博君一笑啦。你要回答叶哥，你要这样讲，你今天是新宇的朋友，你要这样说啊。
2: 我这样讲，可是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遇到新宇。
1: 怎么会没有？
0: 怎么会没有
1: 遇？对啊，
2: 好，
0: 每个礼拜我都报到啊，除非他出任务去。
1: 好，我是叶哥的朋友。
0: 是叶哥，叶哥，耶
1: 耶。
2: 感谢
0: 谢谢叶哥，
1: 谢谢你哦，
0: 谢谢哦，拜
2: 拜。
0: 好，就在我们闲聊的过程当中啊，路况更明朗化了。刚刚不是才提醒大家，问大家说，到底那个 84.2 跟 83.7 公里这两起事故，究竟是发生在国一还是国三上面？好，其实呢，根据我们的神队友回报啊，那真真切切、的的确确是发生。

0: 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这波雨势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赶快来关心一下咯。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其实各地都是有明显感受到强降雨，特别是南部地区是持续性的就来到大豪甚至是超大豪雨哦。对于北部地区朋友感受应该是非常明显，在桃园新竹清晨至上午一带雨势也是非常明显，有短延时的豪雨出现，短延时的大豪雨哦。那是在今天中午过后，在那个西半部的降雨是比较趋缓了，空档也比较增加，但是到明天呢，这样的情况的话，大概就还是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要留意是晚上一直到明天的上午，南部地区雨势又会在增加，可能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对于中部以北地区的话，整体降雨比较缓和，但是在明天的午后，对流发展旺盛，西半部都还是要留意整个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对于花东的朋友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所以整体明天水汽都还是偏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预估是明天晚上之后呢，随着这个封面的北台，雨势会逐渐的趋缓，那预估一直到礼拜日到礼拜一，那整个降雨方面是越来越的少，然后温度逐日回升，整个天气上是越来越稳定哦。那在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明天是27到29度，低温是25、26度左右。那提到礼拜日，封面北台，整个台湾环境是转吹西南风，各地大致转为多云，西半部偶尔还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那留意是礼拜日的时候环境还是不稳定，所以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雨势仍然较明显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提醒。
2: 好，谢谢，
1: 拜拜。希望大家呢在周休假期呢都能够平安哦。如果说你有规划一些行程或是出门在外呢，也要特别注意哦天气的骤变。5点40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回堵到大直桥，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这个仁爱路上方附近，至善路往西的方向从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内湖区金湖路往北跟成功路四段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47.8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稍早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现场呢已经解除交通管制，后方回堵5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国三北上 60.3 埔顶二隧道出来内侧车道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后方回堵3公里，台北市八德路一段往西跟新生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公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大直北安路往西过建南路口的外侧事故也通通都排除搞定。目前看到的事故呢，在高速公路这边呢，就是在国一南下 42.3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爱注意哦，目前就剩下这个事故了，希望路况能够继续的美好下去，赶快恢复正常，天气状况呢也希望能够恢复正常啦。永和区的永源路跟德和路口两台小轿车的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处理，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已经呈现

0: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定点路段呢，就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以及在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这个是受到先前火烧车事故车流回堵影响，才会导致这边的平均速率开不到20公里。那如果说是在西武高架的话呢，吼吼，不用说，现在就是南下的堤顶路段都是走走停停，18到20.5公里这一段时速都不到2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以及土城路段也都是辛苦，均速都是在10到20之间。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定点啊，车速已经降到10公里以下咯，请斟酌改道。其他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在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南下的林口下坡路段到桃园之间，再来就是竹北到新竹路段，北上方向的新竹系统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汐止路段，再来是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北上的下塔悠到堤顶路段也是塞。五羊高架目前呢，就是集中在北上的杨梅端到校前路，机场系统前后都是呈现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以及在我们的这个香山路段也是车多多，后方回堵到茄东路段的指标105公里哦。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比较塞的就是在高原到大溪路段，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低于30公里。北上的莺歌系统到树林路段，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北上的土城过后到中和之间呢，会有一波间歇性的排队车流，时速只有20啷当而已啊，开不到30哦，就是指这个北上的42到40公里之间。看起来呢，就是单纯下班老状况，又加上礼拜五的加成效应，天后状况不佳。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呢，更要小心注意速度管理、安全车距、行车视线，样样都不可马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从桃园机场端上来，就会有这个卡卡的哦，时速也偏慢，一直过了南桃园之后呢，才会恢复顺畅。所以呢，机场端到南桃园路段都是辛苦，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回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这边呢，均速也偏慢，唯独在国道五号后，目前欧趴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接着呢，来关心一下施工道路哦。这个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从55号到131号双向路段都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代表说车道有缩减。这个时候呢，改走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替代路线是最好的选择，毕竟是下班尖峰时段哦，这里已经开始车多拥塞了哦。木栅路三段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施工要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管制，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预计要到开学过后才会解除，9月3号哦。啊，另外呢，在我们提到的这个台61线的施工工程，南下北上都各有这个封闭主线车道的一个施工范围，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哦，所有的车辆呢都必须改走台15线哦。南下的话呢，也是一样的。12.6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之前呢，有听到我们的这个警广即时报单元哦，已经请到了哦相关单位呢线上来宣导哦，就是这段期间一直都会有这个施工工程在省道快速公路这边，台66线也有哦，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个工程呢，是近期哦所有的道路施工当中最久的一段哦，要到2029年10月23号，预计呢才会完工。 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了，天后状况不佳，行车视线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呢，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来听一首嗨歌，这个是演唱会的实况现场，这两位天后跨世代的合作。
1: 谢谢。

谢谢两位，苏芮跟阿妹张惠妹的合唱，跟着感觉走，有别于原版的风格哦，让整个这个编曲上哦更加贴近年轻人的一个心声。那你开车呢，真的不能够凭靠感觉走哦，一定要遵循相关的一些规定哦。譬如说呢，你进入隧道之前呢，一定要小心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车距。进入隧道之后呢，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而且提醒大家，你经过这个雪山隧道，因为是长隧道，你要维持较高的这个速限，按照规定的速限当中行驶，才不会变成陆队长拖累整体的行车速度哦。不过好在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那其他国道路段呢，可就不止这样子了哦，很多路段都是辛苦，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以及在我们的这个新竹系统过后往头份交流道路段，整体而言呢，平均速率都偏慢，从这个103公里开始，一直到107。北上的话呢，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路段也是走走又停停，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满江红。高架路段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还有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都是下班排队的车阵。北上方向的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也是均速不到40公里的范围。继续走到了机场系统路段，52到50.5公里也是五羊高架北上的车多范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 Angigi 车速不到30公里哦。南下茄东到香山路段也不好走。那要补充的是，在国三北上89.7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这个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小货车跟自用车的追撞，占用到的就是内侧两线车道。然后再继续走哦，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也都是走走停停，红色紫色平分秋色，代表说现场的平均速率呢正好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过来北上的莺歌系统到树林路段哦，中间呢有一小段是正常的均速，不过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三莺到树林这边沿线的车速呢也是低于40，就一小段是空档的正常均速。继续走哦，到了土城，土城到中和路段，虽然说没有排队的车阵，但是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车速呢是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嘛是不好行啊。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呐、啊，这边的车速呢只有个位数而已。国一北上67.6公里，幼师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这个刚刚接到的哦，希望后方来车要特别小心注意，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原本在国三北上60.3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重阳大桥往三重、中山南路往北，介于仁爱路一段到忠孝东路一段这之间，拥塞回堵不好走，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至善路往西，从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车流已经回堵到大直桥、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反方向的朋友注意啦，仁爱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那这个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明

有一起事故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哦。就是在台北市内湖区，我们刚刚有提到啦，金湖路往北方向跟成功路四段的交汇路口，这个事故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喽。金湖路往北跟成功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啊，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三号北上89.7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快速公路方面的车流表现，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8里路段，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车多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不好走。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这边车多下不去哦。如果你刚好是在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朋友，辛苦了。国一南下42.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没有看到啦，没发现哦。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长沙街到忠孝西路一段口，这边沿线都非常缓慢，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也不太好桥，车多多。准备来收听6点钟的整点对时，继续来到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时光，我们待会见。

那已经未及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42.3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王田出口匝道的草化线上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入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杨梅一路到

0: 又是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速度慢，其中北上 67.6 公里又是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45.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先前在 89.7 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龙潭到大溪，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十三线北上 51.3 公里过义里大桥内侧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2: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1: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1: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0: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4: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3: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4: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3: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4: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3: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4: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3: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4: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3: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一颗心在风雨里，
6: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开车的时候我们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记得留意前车的状态，不要太疲劳驾驶咯。我是周慧。

来自日本天后滨崎步的作品《放手一搏》。6:12，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哦，国道3号南下81.4公里，刚过关西交流道，5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占用内侧2线车道，提醒后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哦，这个5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2线车道，地点就位在国三南下81.4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另外在台北市忠孝西路2段跟中华路1段的交叉路口，重型机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啊，提醒大家要留意这个交叉路口，非常大的十字路口啊，忠孝西路二

段跟中华路一段的交叉路口，万华区的环河南路一段跟贵阳街二段的交叉口，这里刚好就在华江大桥的下方，有多台机车发生事故，希望骑士都平安哦。这边有好多台机车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先前在内湖区的金湖路往北跟成功路四段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非常谢谢北市交控的回报。国一北上 67.6 公里，在右师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跟大货车的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截至目前为止，桃园市龟山区中义路三段往中山高速公路的方向沿路都是不好走，林口区的朋友也要注意哦。文化北路一段往国道一号方向，过了源泉街口就被丁北当车多定点哦。桃园市大溪区三元一街双向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清除完毕，不过呢，考量到说哦，近期的这个雨势还是会有导致坍塌的风险，区公所以及市府养工处的达人哦，将实施这个3天的管制，会封闭道路，就是在桃园市大溪区三元一街的双向路段会封闭3天来进行管制。如果这段期间会经过的朋友，一定要尽早规划改道行驶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车流回堵到这个民生东路上方了，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往南跟往高速公路方向都非常塞。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无哪就塌了呀，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就是从仁爱路上方一路堵到这个圆山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中华路一段往北，就是从长沙街到忠孝西路口，沿线周边车子都很多。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只有个位数而已。好，要补充的是刚刚那个国三南下 81.4 公里的事故哦，目前它的事故现场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外侧路肩，也因此呢导致这边车流会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就 delay 国三南下 81.4 公里，现场总共是5台车的追撞事故哦，提醒大家要打开车斗大灯，雨中行车要注意安全，速度管理真的很重要。李子深的歌声

大好买来，最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子森的诠释。6:19，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打开车头大灯，才可以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并且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回堵。重阳大桥往三重，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中华路一段往北，介于长沙街到忠孝西路一段，这一段呢真的是非常塞。另外，南港联络道往国山还是一样保持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态势哦，车速呢是不到10公里哦。另外，这个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跟往高速公路方向都各有回堵的车流。往南的话呢，目前从民生东路上方一路到信义路上方是车流瓶颈。至于圆山路段吼，这边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如果说呢，你要透过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跟耐性。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至善路往西的方向，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沿线周边车流量也是蛮大的，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忠孝西路二段跟中华路一段的交叉路口，重机跟自小客发生事故。万华区的环河南路一段跟贵阳街二段的交叉路口，正好是华江大桥下来的地方，有多辆机车的事故现场。这边刚好就是板桥要往台北方向的华江大桥，机车到了引道下来接过来的地方，就正好在这个路口啊，才会导致哦，目前有多部机车的碰撞事故。提醒其他的车辆经过时呢，一定要礼让一下哦，希望人员也都平安无事才好哦。台北市爱国西路双向跟中华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的号志灯伤脑筋呢，好皮哦，一下闪红灯，一下不亮，到底要如何呢？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注意，号志灯坏掉了，导致周边车流量大，一下闪红灯，一下不会亮，就好像这首歌的韵律一样哦，迷魂阵，来自张志成的歌声。

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号志灯真的非常至关重要。可是，一下红，一下黑，一下亮，一下闪，一下不亮，真的是伤脑筋。这个地点呢，是位在台北市中正区爱国西路双向跟中华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提醒大家要小心开哦。这个大的十字路口呢，因为是很多条道路的交叉哦，这个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已经导致周边路段车流量非常之大。辛亥隧道要往木栅方向有事故哦，要注意一下哦。辛亥隧道往木栅方向这个隧道里面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50.7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外侧大客车跟自小客发生碰撞，提醒大家后方已经开始走走停停了。另外在国三有一个定点路段，在南下的 81.4 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现场总共是5辆车的追撞事故，分别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定点回堵到指标 78.6 公里，现在车阵尾端已经塞到了 78.6，

北丁北当，北上的国道一号杨梅到幼师也是如此的塞，这边均速都低于20公里哦。提醒大家哦，雨中行车真的要将这个速度呢提升到最佳等级，不要开慢，太过慢哦，这也不好。太快的话呢，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开车就像人生一样，要采取中庸之道。嘟嘟啊，好酒后啊，那很多路段现在因为天雨路滑，有一些多起事故。我们提醒大家哦，要远离这些事故的现场之前打方向灯哦，闪避的同时呢，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回堵，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生东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宝桥往新店、南湖大桥往东湖、台北大桥往市区、铁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又排队的车阵啊，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这一段，往西的话呢就是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忠孝东西路往西的方向就是从金山南路一段到管前路口呈现拥塞，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下师大路出口下不去哦。往北的话呢，就是从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流量挺大的。好，那后续就麻烦朋友继续的补充做交代咯。0800-000-123，我们要先跟宜兰分台的雄青朋友说再见。待会台北分台的朋友呢，继续的在45分过后会诊完路况，回到我们节目的安口场。待会呢来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间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颜慧欣遭霸凌案两项成立，杨珍妮言行构成职场霸凌，竹北女开车上班受困洪水，酿风灾首起死亡。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两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颜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她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新说，
2: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假的意见，打断关系人假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以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1: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傍晚到明天

0: 台南、高雄与屏东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半部地区因受锋面影响，雨势反而增强，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日过后，整体降雨才会趋缓。记者李义成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出留心天气变化。
2: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封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1: 赵宏提醒，26号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锋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锋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2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云报道。
3: 秀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寻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秀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0: 花莲万里溪淹塞湖上游集水区降雨趋缓，傍晚解除黄色警戒，180多名保全户可返家，但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并未松懈。第九河川分署已经加高提防，并投放消防快导流，强化排水功能。记者张涵报道。
4: 危险地带，就请他们住老人家上来比较安全。
5: 包括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的凤林镇森荣里居民，万里溪堰塞湖警戒范围总计预防性撤离下游凤林、万荣两乡镇69户183人。万里溪堰塞湖上游积水区降雨趋缓，25号中午累计雨量只有22毫米，蓄水量134万吨。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以最大蓄水量420万吨计算，累计雨量达45毫米，可能蓄满溢流。
6: 累计雨量超过54 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
5: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持续待命，因应调整灾害准备工作。
7: 相关的一个预报情形，要是我们林保署后续是不是会启动红色警戒，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包括是万里溪桥以及铁路的相关的应变的措施。
5: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维持黄色警戒，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持续进行。第九河川分署已经从林田山提防到下游以及左右岸加高提防，并协助凤林镇公所在山心地区投放消波快导流，强化排水功能。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电今天表示，截至下午3点，因豪大雨造成全台曾停电户数达65801户，现已复电超过98%。针对台南、屏东部分地区因淹水造成地下配电室进水情形，中央、地方政府及台电已共同协调调度抽水机。目前屏东县433户、新北市120户及其他县市零星户数尚未复电，台电将持续加派人力抢修。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0625豪雨出估造成全台34校灾损约948万元，有16校位在屏东，其中以屏东县立高

0: 泰国中教学大楼屋顶崩裂，灾损金额最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教育部校安中心收到全台34校通报受到0625豪雨灾损，出库金额约948万多。

0: 想因为校园的淹水造成了教室高架地板、教学设备，譬如说图书啊、教具或实验桌等等的部分受损，所以他们的出库金额也大约是112万元。
1: 教育部表示，后续将请各地方教育主管机关掌握通报资料，汇整正确金额后呈报行政院，启动紧急拨款机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铁内湾线上缘荣华路段因持续性降雨出现边坡落石，台铁为办理路线抢修工作，内湾线班次今晚6:101834次开行后停驶，并持续办理竹中竹东内湾间公路接驳至今晚9点为止。目前台铁除了内湾线外，全线列车已经恢复正常行驶。豪雨成灾，多地出现积淹水情形，工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工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寻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4: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3: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八仙乐园尘爆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跟一审认定，高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待遇职务与尘爆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7名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日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跟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7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由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尘爆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跟一审判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0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8: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其实只有100分跟0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7: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五年来，宋小队长

0: 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1: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哈啊，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是他的手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0: 除了警察工作，宋瑞宝小队长也是癌症生还者，目前已经完全无碍。他特别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协助以及鼓励，因此康复后他主动投入志工服务，也希望以自身经历陪伴病友走过治疗的低潮。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创造新的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请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50.7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速缓，南下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鹏端入口内线车道封闭管制，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85.3公里，在安溪寮交流道前机车道有铁片掉落，台六十四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交流道车多定点。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六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长，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宽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一分。其余六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下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啊。
2: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2100亿元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预计到2031年前逐年筹获无人机项目。国民党与民众党

0: 今天在立法院会以人数优势表决，将此案暂缓列案，无法复委审查。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排除伪制、上购及无人机项目。为此，行政院再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预计逐年筹获滨海舰侦型、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呼吁在野党尽速将院版的草案复委审查。
2: 无人机的特别条例要能够通过一读，要能够到委员会审查，因为不管你主张就是民众党版的你要放到年度预算，或者是民进党版的我们支持放在特别预算，那都可以到委员会里面专业讨论。
1: 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的说，
3: 我们绝对是对无人机产业全面的支持，包括租税减免奖励等等都会有。目前还没有参考哪一个版本，我们的内部会做最后的讨论，下礼拜会正式提出来。
1: 最后，国民党及民众党以人数的优势封杀政院版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国防没有空窗期，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呼吁朝野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尽速将条例复委审查，共同强化国军的不对称战力，展现台湾守护民主及自我防卫的决心。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成功吸收多名现退役士官兵，一二审法院都依国安法判刑十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艺人郭书瑶的弟弟涉嫌帮助发展组织部分，则撤销发回更审。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获台湾扯铃冠军的鲁继贤，多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了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再次行或透过招待饮宴，每个人给5000到10万元不等金额，接触吸收现役士官兵，利诱他们协助收集提供军方的文件。一审法院通知鲁继贤等人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对我国情搜渗透，依违反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将鲁继贤判刑十年半。郭书瑶的弟弟因帮助发展组织判刑3年10个月，其余被告都判处有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仍将鲁继贤判刑十年半，郭书瑶弟弟则减轻改判3年。最高法院审理之后，认为郭书瑶弟弟部分仍有待厘清，撤销发回更审，基于驳回上诉定验，扯铃教练鲁继贤被判刑10年半确定。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刑事局查获自泰国寄台邮包，夹藏314公克大麻，巡线逮获曾王姓范闲。后续警方突破范闲新房，再查获轮胎夹藏5.1公斤凯他命及298.6公克大麻，出估毒品黑市价格约1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办大队114年11月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泰国寄来伪装成花草茶的国际邮包，夹藏314.3公克大麻，立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埋伏搜证，待曾姓范闲领取包裹并转交上游王姓范闲后，进行同步逮捕，查扣手机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警方突破曾姓范闲新房，得知另有毒品邮包即将入境，专案小组随后再查获毒品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赃物，全案已并侦破。
6: 专案小组后续成功拦截2个国际包裹，一个是用机车轮胎夹藏5公斤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另一个则是同样以花草茶袋夹藏大麻包裹。本案成功阻止了3批黑市价格共千万的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在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向上溯源，全面瓦解跨境运毒集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邱姓男子驾车行驶至新北市林口区，疑似因见到巡逻车经过，他便左顾右盼，遭执勤员警要求停车受检。不料邱姓男子拒检加速逃逸，仍不敌优势警力包围，并被查出私藏毒品及毒驾，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间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探头探脑，心机鬼祟，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该自小客仍加速逃逸，沿途跑给警方追，员警为了避免伤及

0: 无辜用路人，呼叫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顺利在16公里之外将邱姓驾驶以及王姓副驾驶拖出车外，查扣两个包裹，装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等。文林派出所所长罗伟哲说：“
1: 令邱姓驾驶毒品多一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询后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此外，由于邱姓犯嫌拒捕过程当中违反道交条例，包含闯红灯、逆向、蛇行等违规行为。警方依法寄出21张罚单，累计交通违规财罚金额更是高达了484,800元。新北警强调，酒毒驾害人害己，警方会持续强势打击，呼吁有心分子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针对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已要求健保署研议提升需值班科别的诊查费及值班费等费用，也会持续跟内科学会讨论原因，希望能对症下药。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因为心肌梗塞送医，目前仍在救治中。由于他曾就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达忧虑，引发外界关注。石崇良说，内科住院医师过去招收率落在8到9成，今年只剩61%，他也感到非常讶异。
4: 我也请健保在研议对于这个需要值班的科，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各行各业短缺的人力里面呢，冲击最大的就是要值三班的，要值夜班的，所以也会优先，那么先考虑到这一些会需要值夜班，在医院里面值夜班的这些科别的诊查费，那么或者是这个值班的费用来研议调升。
3: 石崇良也提到，过去5年儿科的招收率严重下滑，近2年积极调整儿科相关的健保给付，甚至在今年的健保总额中特别框列儿科小总额，希望能够稳住人力。针对产科的部分也调高生产的费用。至于外科的人力，目前仍稳定在90%左右，但外科中有些比较辛苦的专科会朝向不同工不同酬来调整。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首届2026国际精品茶叶大赏正式启动，欢迎国内外茶叶生产、制茶加工或茶叶相关产业踊跃报名，征件至7月10号为止。本次大赏采1星到3星严格星级评鉴制度，以风味理解为核心，针对茶品完成度、稳定性及风味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并导入数位化分析工具，呈现茶品特色，提供茶农及品牌作为产品定位与市场沟通的有力参考。更跨界邀请世界面包大师赛冠军吴宝春等味觉大师，透过茶叶专业与跨域感官经验，建构最全面且严苛的精品茶品鉴视角。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到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观光署携手5大部会共同推广，向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6: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5: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连3天在台北车站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 市集与7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30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魅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委内瑞拉卡拉卡斯以西约160公里处，昨晚发生规模7.2地震，不到1分钟后又发生规模7.5

0: 地震，这是委内瑞拉自1900年以来最强地震。昨晚两起强震重创首都卡拉卡斯和周边地区，造成188人丧生，200人受困，1520人送医，250栋建筑物受损或倒塌，数以千计民众无家可归，数万人下落不明。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奕晨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台中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1.8公里木栅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隧道内线车道车辆0696摇摇晃晃都要小心，国三北上大鹏湾端的入口暂时开放通行，入口处封闭内线车道。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285.3公里后壁路段的机车道有铁片，台八的4线东向0公里北门匝道两个坑洞，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车多定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木栅都是车子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杨梅端到右师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关西到竹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的一路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南部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请务必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跟豪雨，还有淹水后，都要特别留意道路状况。在家就别出门了吧。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晚上7点12分，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埃祥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妈妈木的歌声鬼怪当中歌曲叫做 Love。 接下来三个小时由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明天6月27号金曲奖即将在台北小巨蛋登场，如果你有看一下新闻的推荐，也已经有舞台的照片出来了，可以期待一下。今天在音乐的选播上面呢，也选了一些今年的入围者，来看看明天到底奖落谁家。首先来听到的是屁雅吴贝雅，这张专辑是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离婚初体验专辑，不过我们听华语的作品，跟周自从合作歌曲叫做《牵手去分手》。

0: 婚去。
1: 离婚初体验，希望不要再体验到第二次。他是披雅吴贝雅，歌曲找来了周自从一起来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7:16，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在进行施工。好，今天这个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有新竹县市、屏东，还有高雄跟台南。好，所以还是要持续的锁定这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相关的消息，还有中央气象署的一些豪雨跟大雨的相关讯息了。在今天的这个披雅吴贝雅之后，地区来继续来听到的是马斯卡的作品，祖语作品《年少不努力》入围了4个奖项，歌曲叫做《告诉我》。

年少不努力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原住民语专辑、最佳原住民语歌手，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他是马斯卡。在台七四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拥塞，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入口遭到有两台车事故。台十四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云龙桥路段已经摊方阻断不能走了，所以明天才会进行抢通，就别往这边移动咯。国道三号北上104公里加东前有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台一线南下285.3公里后壁路段的机车道有铁片，他们是漂流出口，歌曲叫做《寻水者》。

他们是漂流出口。祖语的专辑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原住民舞专辑，还有最佳乐团奖。歌曲叫做《寻水者》，7:25。路网图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速缓慢，北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台又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不到50公里哦。机场系统路段也车多啊，在国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这个十字路也都是不到60公里的。今年以《漫花志》这一张专辑呢，入围的是客语的奖项，它叫做陈以诺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还有最佳新人以及年度专辑奖的入围。歌曲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还找来了 Robust Wing 一起合作。待会的7:30，我们来锁定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捷运三莺线即将在6月30号通车，新北捷运公司指出，试营运的营业时间为上午的10点到晚上8点，未来正式营运将改成上午6点到凌晨12点，票价则会收取20到35元，同时比照轻轨系统推出常客回归计划。刘威报道。
1: 为了迎接捷运三莺线通车，有关单位推出免费两个月试乘优惠，并透过实际载客进行压力测试，从中收集民众实际搭乘感受。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吴国际提到，6月30号到8月31号试营运期间，除6月30号通车首日为下午2点至晚间8点之外，其余试营运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间8点。
2: 从通车日一直到8月31日，只要拿着电子票证刷卡进出，皆可以免费搭乘。全线一共有12个车站，搭一趟大约30分钟，尖峰6分钟，低峰8分钟有一班。我们也会视现场的人潮状况来机动加开班次，欢迎民众多加搭乘。
1: 此外，吴国际表示，正式营运之后，每天营业时间为上午6点到凌晨12点全时段营运，票价则比照双北捷运采阶梯费率制，起程票价为20元，最高票价为35元。同时，为了回馈经常性搭乘的旅客，使电子票搭乘每满200元即可回馈50元。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事后避孕药为处方用药，需要医师处方才能开立。为了遏止部分药局违规卖药的行为，食药署预告修药事法，加强管制常见的三款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项目。尤柔纯报道。
3: 食药署预告修正药事法，将含有米索前列醇、左蕨诺孕酮、醋酸乌利司他这三种常见的口服事后避孕药列入追溯以及追踪的药品类别。前任记者黄梅珍说明修法管控事后避孕药流向的原因。
4: 考量近期有疑似非法贩售的违规情势，为了加强管理前述药品的流向及使用，因此预告将三款药品纳入追溯及追踪的药品类别，确保药商落实申报作业，以利主管机关能够及时的进行流向勾稽及统计，并快速查询药品的使用情形。
3: 过去医界和药界就因为事后避孕药到底要不要转为只是用药而争论不休。有妇产科医师认为，药物的副作用不能轻忽，没有经过处方使用仍具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也有另一派声音认为，女性应该拥有身体自主权。争议未解，食药署又预告修法要加强管制流向，修法预告期60天到8月23号，预告届满后将搜集各界的意见。

0: 件纳入修正评估，并依法制作业流程办理公告作业。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韩国籍的金姓男子假借投资高价艺术品的名义，在台韩两国跨境诈骗多名被害人。苗栗县警察局获报掌握他在台湾的行踪，前往台北市具体到案，并查扣价值超过千万元的画作，依诈欺等罪嫌送办。陈怡琳报道。
2: 苗栗县警局外事科四月初接获韩籍人士跨海报案，指遭韩国籍金姓男子以投资高价艺术品代为销售，并可获取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自民国109年起，陆续交付金钱及100多件艺术品，价值新台币8000多万元。远警调查发现，金姓男子近10年前已在韩国以相同手法行骗，为了躲避当地检警通缉，早一步潜逃来台。案件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与苗栗县刑警大队及移民署台北市专勤队共组专案小组侦办，日前在台北市南港区住处具体到案，并查扣84件画作及相关证物。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冯文义说，
3: 查获韩籍嫌疑人金姓男子等5名，涉嫌以投资艺术品为名诈骗5名韩籍的被害人，并将相关的画作运至台湾低价抛售牟利。全案讯后依诈欺等罪嫌移送侦办。
2: 专案小组调查，金姓男子在台逾期拘留近10年，期间因诈欺案件遭警方通缉7年，后续将扩大追查相关犯罪网络及资金一品流向。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28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4: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2: 嗯，
4: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2: 嗯，
4: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4: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2: 哦，
4: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4: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2: 嗯，
4: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2: 感谢司机大哥。

0: 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

0: 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款款的来到你的面前。郑宜农跟李龙的合作歌曲收录在圆缺的专辑当中。7:45，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紧急的工程在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线，这里是车辆抛锚已经移到路旁边了。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入口匝道有2台车的事故哦。继续听到的是凹雨山。Beach K

凹雨山 Hidden Album 以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歌曲叫做 Beach Cat。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中线公车故障了，国一的南下247公里路间有这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有摊方，目前是没办法通行的，明早再进行抢通。今年的客语奖项其实大家都蛮不能是蛮看好，就是会发现这个在音乐类别上面跟演绎方式的上面有很多新的感受。黄雨涵在这一次尝试了跟不同语系跟乐风的合作，乃专辑乃的客语，乃是客语，中文叫做我。我专辑当中歌曲找来了香港 Co-Part， 是客语跟粤语的合作歌曲，嗯，四比怂。

黄雨涵跟 Cole Park 的 Win 合作单曲叫做《嗯是比怂》。路网图，好，网站有点跳不出来。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看一下哈，好，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台七十四线的崇德到太平的路段不到60公里。他们是椅子乐团，《爱的对白》专辑歌曲叫《身份的你》。等一下，这个《身份的你》，我直接用客语会直接反应要讲，哎，想分给你。

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外出口的中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公车故障的。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交流道入口匝道目前恢复通车。台十四线的双向 86.4 公里南投仁爱乡云龙桥路段这里摊方阻断，目前是不能走的。预计明早开始进行抢通，会再进行排除哦。好，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椅子乐团的歌曲继续来锁定，继续来听《生分的你》。等一下，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在10点钟过后会封闭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哦。国一南下林口A出口的中线有公车停放故障。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三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坍方阻断不能走，明天早上进行抢修，现在不能通行了。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好，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路况在，请拨打专线电话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拉拉徐佳莹歌曲叫《准明星》，8:10，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哦。好，这一波的西南气流豪雨跟大雷雨的影响，南部地区有许多地方都是有淹水的，然后在台北市的不同的区段也是有一些淹水积水的情形。你所在的位置现在状况怎么样呢？都要对周围的环境多点警觉心哦。他是 Hush 娱乐自己专辑，歌曲叫《都会爱情三角习题》。

来自 Hush 的歌声，都会爱情三角习题，8:14。继续来听到的是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团队，他们是告五人，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歌曲叫做《快乐的事记不起》。听说这张专辑他们还跑到了英国来录音呢。我们来听听这首音乐作品，有了空别忘了0800-0012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耳边刚结束的音乐作品是田约翰《追逐然后跳舞》，收录在专辑《Good After Night》当中。今年已将专辑入围了最佳乐团奖。他是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入围了客语的奖项，歌曲是天使数字，叫做一一。

前约翰的追逐，然后跳舞之后是安娜 Anna 1111。待会的八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咯，他是杨培安，回忆如歌专辑歌曲叫做将军。全台各地的好雨会持续到周末跟下个礼拜，用户驾驶朋友出门在外要特别留心，然后要做好出门前的预先功课了。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哟。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米克拉台风逐渐北上，锋面接近与西南风影响，全台各地豪雨不断，气象署预估强烈雨势将持续到入夜。今天高雄市、台南市都宣布明天正常上班上课，屏东县则宣布东港镇、新园乡、南州乡、林边乡、坎丁乡、嘉东乡等六乡镇停止上班上课，其他地区则是正常上班上课。另外，屏东县政府表示，依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业办法，明天未发布停班停课地区的民众，因积淹水影响通行安全或有致灾的疑虑，仍可先行自我评估停止上班上课，事后再向服务机关或就读学校呈报。八仙乐园呈报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跟一审认定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怠于职务与呈报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清明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日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跟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七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由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承包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跟一审判决。尽管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富人准备设定新台币2500万元的海外约定转账，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警员警到场协助，联手戳破虚拟货币假投资话术，成功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永福派出所员警詹佩仪、周宇成获报赶到银行，了解核心富人要将外币账户设定约定转账，金额高达70万欧元，折合约2500万元的新台币。第六警分局秘书室徐大器巡官表示，员警耐心询问资金用途，富人说明要购买海外进口的日用五金商品，但始终无法提出明确的订货记录、对话内容或正式交易文件。
4: 经进一步查证，该汇款账户疑似从事虚拟货币投资相关，警方当即向其说明了常见的诈骗手法，如假投资、虚拟货币投资等，诈骗集团均会利用相关话术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在警方与行员的连锁劝说后，富人这才惊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3: 第六警分局强

0: 强调，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尤其近期常结合虚拟货币、海外投资等名义行骗。民众如果遇到高额投资、陌生账户或标靶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基隆市一年一度夏日盛事基隆清水祭将在7月4号在全新整建完成的暖暖清水公园登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戏水消暑，享受清凉夏日。记者林梦平报道。
2: 暖暖清水公园戏水设施全面升级，不但提升安全性和舒适度，更新增乌龟、螃蟹等可爱造型的喷水设备。副市长邱佩玲表示，今年以暖暖清水 2.0 为主题，希望孩子们尽情玩水，留下欢乐回忆。
3: 我说一个建设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一个建设要有议员的督促，有区长的用心，还有市长的决心，才办法做成的。那我很希望今年的7月4号到8月30号全北台湾的人都来暖暖区，不仅看到我们最棒的清水公园，还有品尝我们的农场，还有看我们周遭的环境。
2: 除了戏水设施焕然一新，今年清水祭也结合卫生局、图书馆、亲子馆及幼儿园等单位，共同规划丰富多元的亲子活动，包括清水闯关、文史走读以及戏剧互动表演，希望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奖，歌曲叫做《不占地方》。8:44，国一南下115.3公里过头份的路间，小客车是闪灯停放，没有警示的。国道5号北上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哦。在明天的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有说到停班停课，屏东的地方，屏东的东港、新园、坎顶、林边、南州跟嘉东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它是柔米、柔米、真妹、转系也叫过卷的张磊了。

柔米 Zumi 歌曲叫做再来玩脏蕊撩。好，脏蕊撩其实在客语当中也是再见的意思。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Show。一张专辑或一组人要在金曲奖入围几个项目，对你来说会觉得哇真多呢？我觉得有入围到两到三项就是很多了，更何况啊，有人是入围了九项哦。蔡依林是今年入围最多的歌手跟作品。不过刚刚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J16 顽童 OGS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里长 Bro》。谐音梗哈，就是经典不败，怎么样都要谐音梗一下了哈。再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娴静的作品，入围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新人，哇，这首歌叫做干嘛那么累。

短短的，不过也是别具另外一种能量在里面。它是陈贤进，专辑好长的名字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恭喜他入围了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做《干嘛那么累》。我们在输入法的时候，键盘都会有一个键盘上面，它就会有英文注音，还会有部首。对吧？那这个干嘛这么累的这首歌曲，它就是104，我们把输入法直接变成文字让大家来理解，是一个在我觉得应该是只有使用注音输入法的我们才能够理解的一首歌名。待会的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今年的入围者，他们是 TZ Bag， 说出我的名字当中，歌曲叫做爱的多重宇宙，待会见咯。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庞克乐团，睡够水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一号的双向王田交流道10点开始会封闭施工，不能走到提早改道哦。国道三号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的云龙桥路段摊方不能走，明早才会开始进行抢通。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行车安全，请留意前车动态跟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交接异性，
1: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十三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2: 这十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净零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系。

0: 关键。
1: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志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0: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的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1: 廖俊志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2: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3: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

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行。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

9:15，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她是 Erica， 今年以双鱼宫专辑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叫做 Your Side。 我发现现在有非常多的歌手呢，音乐作品的名字可能是英文，比如说这个 Your Side 或者是 Anna 的整张专辑都是英文歌名，连专辑名称都是英文歌，可是啊，这首歌可能是客语作品或者是傣语歌。所以其实在现在的语言这件事情上面，它已经打破了我单一语言就绝对要做怎么样子的呈现这件事情，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晶晶体。我们来听到今年的另外一个入围者，他们是落日飞车 Sunset Roller Coaster， Quit Quietly 悄悄小小专辑，歌曲是 Believe You 相信你哟。

Sunset Roller Coaster， 相信你哟 ，Believe You， 9:19。落日飞车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乐团跟最佳专辑。

制作人奖以及年度专辑奖。耳边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同样入围乐团奖的 ICBO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这张专辑歌曲叫做 Dumplings。

dumplings， 在这一个端午节过后，你吃了几颗 rice dumplings 呢？他们是 ICE BOW 冰球乐团9:2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在进行的。入围了原住民与歌手奖，是阿拉斯的作品，叫做 AKA。来听专辑当中的歌曲《Man Gindu 棉紧张》。

0: 丢啦。
1: 丹金丢啦，它是阿拉斯还有 Tay Name 合作的歌曲，25分喽。今年 Nick Real 周汤豪也以作品 Love Rage Hope 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我们就来听听当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歌曲叫做《我的爱》。

我的 I， 小写 I， 英文 I， 他是 Nick Real 周汤豪，入围今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待会9:30一起来收听金广新闻。另外一个入围者，他叫做高真 ，Alive 专辑入围了最佳新人，首次以个人的名义参加金曲奖，歌曲叫做 Coconut， 椰子是你。新闻过后，我们下半节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英国排行榜的音乐作品。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豪雨成灾，多地出现积淹水情形。公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1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尤柔淳报道。
2: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公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寻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3: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2: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千名日籍旅客齐聚圆山饭店参加国际会议，语言不通造成人流回堵。台北市警局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适时以流利日文与旅客沟通，迅速协助疏导现场人潮。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国际扶轮年会选在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由于人数众多，警方分流分道管制饭店门口的接驳车，但因语言不通，日籍旅客未能理解现场状况，导致大门口人流回堵，影响人员出入。台北市警局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及时以日语疏导现场旅客。王威胜表示，自己曾在勤务时遇到完全不会说英文的日籍长者，也让他更体会到以旅客更熟悉的语言沟通，不仅能提高效率，也能降低对方的不安。王威胜说，
5: 以我们目前服务的台北市为例，我觉得这边的外籍观光客游客真的非常多，特别是靠近捷运站啊、观光景点周遭的派出所，时常都会遇到来派出所寻求协助的外国人，像是问路啊、遗失物品等等，这时候外语能力就会发挥它的重要性。
4: 台北市是观光城市，外籍游客众多，他也鼓励有兴趣的员警善用警察局提供的外语课程，持续培养第二外语的能力，提升与外籍旅客的沟通效率及警政服务品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妇人半年三度肾结石发作就医，超音波显示双侧肾脏有满满的结石，看起来像是杂粮面包镶满葡萄干，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夏天喝水少又憋尿，增加结石发作机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泌尿科简维宏医师指出，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它其实是肾结石的前驱，是肾脏制造尿液过程当中出现钙沉积物累积在肾脏当中造成。当钙化物成熟变成石头，经输尿管掉出来，只要一颗石头掉出来阻塞输尿管，就疼痛一次。
7: 白白的斑纹这样子，那个叫做 Randall's plaque， 它就是蓝道氏斑这样，那个是一个医师的名字。那他发

0: 现说，就是很多肾脏结石的病人，他从病理解剖发现肾脏里面都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斑点，这些钙化的斑点会慢慢的长大，有点像长牙齿的过程这样子，从底下慢慢慢慢就一颗一颗这样子长出来，那最后就脱落到肾脏里面。
1: 简维宏医师说明，肾结石主要病因除了水喝太少、高钠饮食之外，家族遗传体质、习惯憋尿，以及户外或高温下的工作，民众都会让尿液中的草酸钙等矿物质过度饱和，在体内浓缩结晶成草酸钙等钙化物，提高结石发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4: 恳请女皇试乘。
5: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6: 大胆，
7: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5: 啊，
6: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4: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4: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6: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8: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9: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0: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9: 好妹妹，我是小厚，
10: 我是秦浩。

0: 9:40来到最后一个小节，最后一个单元，在每个 Friday night 来跟大家分享到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的音乐作品。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 75.6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内线两台车事故，台17线南下的 138.5 公里北门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6线东向20公里平镇2出口前这里也有事故发生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啦，今天的英国金榜当中呢，大概有两到三位是很常见的老朋友。我们首先来关心到的是这个名次，
1: 第20名。
0: 前段时间跟着穿着 Prada 的恶魔来到了榜单当中的作品进榜7个礼拜，它是 Sienna Spiro 的歌声，歌曲叫做 Material Lover。

0: Material Lover Sienna Spiro 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 74.7 公里高原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的 75.6 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都要特别小心哦。
1: 第17名 Number 17
0: 在前20名当中非常久，我觉得可以算是新一代情歌天后了吧。 The Art of Loving 当中这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进榜44个礼拜要称霸一年了哈。曾经的

0: 算是新一代的情歌咯，应该是新一代情歌王，他是 Olivia Dean， 歌曲叫做 Man I Need。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都是一些老朋友，进榜十九周，它是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Record， 本周的第十六名。

0: 他叫做 Sombra， 本周的第16名呢、对，歌曲叫做 Home Record。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本周第六名一下跳到很前面的名次，要赶快来介绍了。进榜三个礼拜，从冠军单曲一路往下掉，它叫做 Ariana Grande， 最近正在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新歌跟着巡回演唱会发布了，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们来听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0: 本周第六名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第六名进榜三个礼拜。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接下来有另外一个 Olivia 在前面的名次也非常多的本周第五名 Olivia Rodrigo 第五名是 Drop Dead 进榜九个礼拜本周第三名同样来自 Olivia Rodrigo 第三名进榜四周叫做 The Cure 接下来是耳边的音乐作品进榜第一周空降第二名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Stupid Song

0: 听到的呢是 Olivia Rodrigo， 前五名有三首她的歌曲哦，已经是发行新专辑的歌手了。本周第二名叫做 Stupid Song， 57分。
1: 第一名 Number One，
0: 玩具总动员，你看了几集呢？几季呢？玩具总动员第五集出来了，要出来了。泰勒斯演唱主题歌曲，本周的冠军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五集。我应该只看了两集，这是跟着大家一起成长的电影呢。听着本周的冠军单曲，要跟大家说晚安，下班去了。下个礼拜一的晚上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别忘了，最近的雨势比较大，要特别留意居家跟自己的人身安全。下周见，晚安，拜拜。

0: 晚上10点，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节目。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十七线南下138.5公里北门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施工。台66线东向20公里，平镇二前有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本周星期五了，外面下着大雨哦，请大家开车的时候留意速度还有安全车距，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吧。国三南下 60.5 公里，普丁二隧道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事故小心啊。国五北上 6.4 公里过乌涂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哦。台66线东向 22.3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翻车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那这边这三则消息是收到最新的一个状况啊，请你务必要小心。好了，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Olivia 很多，不过呢 Olivia Dean 倒是只有这一首，是本周第10名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电影歌曲叫 Man I Need。 那第九名一样 Olivia， 不过是 Rodrigo。 Olivia Rodrigo 这礼拜非常多的歌曲，第九名空降，这首叫 Honey Bee。 接着给你听第六名歌曲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五，不当初是空降 No.1、一路掉下来，跟最近的这个台股一样，对吧？那就第八名。

那就第八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路况的部分呢，这边是在国五北上6.4公里过乌土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国三南下60.5公里埔顶二隧道啊，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事故，这边要注意咯。还有台66线，这是东向22.3公里平镇。

三交流道前有翻车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哦。来到第八名 ，Ariana Grande 歌曲《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而接下来第七名是 Drake 上周第三的单曲哦 ，Janis STFU 冠军单曲哦。第六名来了 ，Olivia Rodrigo 上周17名这首歌，最高第五名 The Cure。

The Cure Olivia Rodrigo 了，本周第六名。那第五名下滑一个名次，他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 Be Hard 是本周的第五名了，上周第四本，上最高第二名是 Ella Langley Be Hard。

来自 Ella Lenny Be Her， 这是本周呢第五名。第四名，那还是厉害的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上周13呢，本周爬到了第四名，来听一看吧。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你要知道这是第四名，第三名也是他。Olivia Rodrigo 歌叫 Stupid Song， 而且这首歌是空降，我们也不要听太多他的歌。第二名 Ella Lanley Choosing Texas， 之前是冠军，不过他掉下来了，谁是第一名？待会告诉你。

本周的冠军呢，不是 Ella Lenny 了，刚刚的是 Choosing Texas， 是本周第二名，冠军是 Taylor Swift。这首歌看起来就是跟《玩具总动员5》有相当大的关联，好想看这部电影哦。歌曲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起来听听看吧 ，Taylor Swift。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还在台湾附近，所以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容易会出现强降雨的现象。预估南部到了明天白天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而中部以北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对流发展外送的影响，所以中午过后雨势也会变得比较明显。那到了东半部地区，则是在花东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哦。所以明天水汽依旧是偏多的，所以大家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并且注意路况上的安全。另外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明天晚上各地的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了。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27到29度，而低温大约在25到26度左右。另外在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目前的位置是在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850公里海面上，那持续朝着东北东方向持续离台湾哦。那预估可能明天就会来到日本的南方海面，所以明天如果要前往日本的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云报道。
2: 秀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秀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0: 豪大雨一连两天炸屏东，部分沿海低洼地区一度淹到腰部。屏东县长周春米表示，这次雨量仅次于莫拉克风灾，除紧急撤离民众安置外，也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品项办理农产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低利贷款。记者宋林报道。
3: 豪雨重创屏东县内多处积水，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屏东县撤离了855人，安置收容166人。由于部分村落的积水还没有消退，居民无法出入，生活受到影响。县府团队投入物资支援以及相关协助，并且请各公所持续掌握地方的需求。县长周春米说，救灾、减灾、复原三项工作同时进行，尽快让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
4: 救灾，然后减灾跟复原，我们同时起步启动来进行。那如果雨停了、水退了，我们的救灾减灾的速度、复原的速度也会更快。那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损害减到最低，然后我们的生活赶快恢复正常。
3: 至于农业灾损部分，已经紧急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县全品项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地利贷款，并呼吁各乡镇市公所重视所辖的农民权益，以及留意公所处理量能，必要时会加派人手办理勘查以及灾情的查报。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受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影响，高雄市持续降下豪雨。市长陈其迈及市府团队总动员，前往各行政区视察，掌握灾情及防汛排水，全力降低灾害影响。记者徐俊秀。

0: 报道。
1: 过去高雄一整年的下雨量大概是2500毫米左右，连日豪雨，高雄市的美浓、大树、旗山等多个行政区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市区平地多处累积雨量也达350毫米以上大豪雨等级。高雄市长陈其迈前往茄定区视察茄定大排的排洪状况，市府团队总动员分别前往旗山、湖内、仁武和大寮等区视察。陈其迈说，
2: 保溪沿岸的堤岸加高，大幅度的改善我们莲保溪沿岸溢堤致灾的风险那仁武的八控桥也在这一次的包括整个河道的加宽，那打通原来八控桥的这个瓶颈，部分的减轻在仁武地区啊过去潮工新郡议题的一个风险。
1: 陈其迈表示，目前大部分积淹水都已消退，环保局各区清洁队则在降雨第一时间迅速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全力清除遭落叶或垃圾堵塞的泄水孔，并移开沟盖以加速排除积淹水。环保局卫生局加强进行环境清消的工作，预防登革热或相关的传染病防治，确保整个环境的安全。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2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严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他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兴说：
4: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假的意见，打断关系人假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乙，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3: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1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警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了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这是本案被起诉的第2位社工。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王姓男子夜间骑乘自行车，因违反交通号志遭警方提醒，却发现男子行为怪异，并在男子随身物件查获毒品残渣，当场依法将王姓男子逮捕。记者陈伟林报道。
7: 泉州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注意到王姓男子骑乘共享自行车随意变换车道以及违反交通号志，好意上前提醒，却发现王姓男子眼神涣散，说话语无伦次，警方查

0: 觉该男子疑似吸食毒品，立即要求王姓男子配合检查，果真在裤子口袋发现已经使用过的玻璃球吸食器以及毒品残渣袋，并将王姓男子带回警局。台北市警局泉州派出所所长黄兆南说，
1: 因王男

0: 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这是蔡明佑的歌，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外面下着大雨，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哈，安全车距，速度放慢一点。国一南下150公里，三义前内侧车道有2辆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特别的留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品冠，美味关系。

来自品冠歌曲《美味关系》。待会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哦，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留意一下台65线南下4.8公里过新庄二，哦，这里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一的北上305公里麻豆前内外侧车道影响到了哈，2辆车事故，小心。他是黄美珍，原来我也可以幸福，我们等会见喽。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有一些事故消息要请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前内外侧车道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个是在台65线南下4.8公里过新庄二，这里也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么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接着要继续关心到，这是国道5号北上13.8到9公里之间，过平林到过彭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另外，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这边是封闭的哈，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目前在中央气象署上面还有豪雨特报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苗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嘉义以北还有宜兰、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开车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思念种子》。11:11，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高雄市田寮区高139线崇德桥双向全线开放通车喽。要注意一下哈，国一北上307.6公里啊，过安定，哇，4辆车事故，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啊。这是国一北上307.6公里，全线车道受到了影响，4辆车事故，这是听众朋友提供，经过的话请小心。

11:20，晋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和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07.6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全线车道受到了4辆车的事故，所以现在封闭了中间内侧车道来做处理哦。哦，经过国一北上307.6公里，要注意先往外侧来移动。台64线在往西，这是观音山隧道到这个往西的这个隧道这边哦，高空作业车特别检查，所以封闭单车道啊，内外线轮替的做封闭哦。

Never Lose Your Smile， 孙盛希。11:27，在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喽。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积水，请驾驶朋友注意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福凯。甲朋友小酒，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张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让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李维峰，转角的那个女孩。国道要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了，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哦。好，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307.6公里，四辆车事故，这边顺利的排除喽。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请小心。

11:45，好，国道一号又有一个事故了。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了内侧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哦。国一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内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大货车抛锚哦。

Camila Cabello 歌曲 This Love。 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注意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的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哇，其中一辆自小客车翻车了，这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有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哦。

刘品言，幸福是种天分。等一下12点，6月27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那一侧哦，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这是罗时丰，再不相爱就老了。待会回来。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12点。

0: 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27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的入口匝道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要注意喽。同样在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以及呢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稍早说过圆山内侧车道是有积水的哈，如果有经过的话先往中间来移动。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给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

郑可强，搭上名为你的地铁。排除了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的自咬客车自撞，我们相关单位说没有看到呢。另外在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咬客车撞内侧护栏事故呢，经过了要小心哦。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停放。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了，哇，挺严重的。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真

Jimbo 首歌完全变态。十点二十三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哎，说2026 NS Run 南山人寿办成马拉松，路线丈量，这是有封闭的哦，要到3:30。新生高架南北双向全线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台北的朋友。

0: 吃了。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凉了，七七磕起奇。12:38，在国三南下307公里啊，白河前中年车道有自好客车摇摇晃晃哦，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来自萧贺硕歌曲《甜蜜节奏》。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目前在雨势的部分，在中央气象署显示到可能是台南、高雄跟屏东有豪雨的等级啊，其他地方都是大雨等级，所以大家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吗？这首歌《棉花糖》。

环，张韶涵，12:54。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尤其又碰到这种下雨天哦，如果雨太大，你真的不要开这个 Level 2哦，因为有可能在镜头的判别上面，镜头啊，毕竟前面还是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如果真的判别不好，好危险的。这首歌 Only God Knows， 它是显配景。

Only God Knows， 显佩锦的歌。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假期，那希望这雨势不要影响到大家的行程啦。最后是 Roy King 的歌叫 Heaven， 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前面稍早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不过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麻烦的留意一下。接下来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一样稍早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车道有。

积水的状况，经过请注意了。好，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这边往新庄方向哦，中间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车是翻车的哦，目前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如果有经过这边请务必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

啊，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6月27号，上个礼拜连假，不晓得大家过得怎么样。我自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放到假的感觉，就在家里面忙自己的。这个礼拜本来想说啊，好，我应该要来找朋友吃个饭，出去聚个会，结果呢这雨下的实在是让人家心烦意乱，不晓得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这种感觉。应该全台湾都是被大雨袭击，很多地方的灾情是非常惨重的，也是要劳烦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尤其是要往山区的朋友们尽量就避免前往了，毕竟下大雨嘛，连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那危险程度直线飙升啊，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了。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翁倩玉的歌声《撒撒巴河阿当当》哦。虽然说现在外面的雨可能不只有这种程度而已，应该是滂沱大雨啦，可是被淋湿的这种感觉呢，我也是蛮切身体会的哦。毕竟我刚才来上班的路上呢，大概湿了一半。

听到的是翁倩玉的歌声，沙沙巴河阿当当。你们有被雨淋湿吗？哦，为什么我今天来会被淋湿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哈，因为我的雨衣好像该换了，有穿跟没穿一样哦，中间拉拉链的地方呢，整条都会进水。我在想，我应该是该把它淘汰掉了。时间来到凌晨1:13，要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呢，是有两辆车子的事故，还有一台小客车是翻车的状态，要麻烦大家走台一线南下中山桥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另外刚才有说到国道3号南下呢，在307公里白河之前这边啊，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投诉说，一辆小客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拜托一下先生小姐，现在全台湾都是在豪雨大雨特暴啊，很可怕。如果在这种非常时节啊，你开车又开得那么的危险，实在是让人家看得心惊胆战的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夜间行车哦，一定是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很容易呢就会想睡觉，那如果你真的是没办法开夜车的话，不要勉强，休息睡饱再出发。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咯，0800-003-0000-003。刚才讲到现在全台湾都是好大雨特报，没有错，你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颗番薯哦，台湾的地图啊，每一个县市基本上呢都亮灯了。那尤其呢在南部地区的台南、高雄、屏东啊，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哦。那其他地方呢普遍都是黄色等级的大雨特报。雨中行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好，那到底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是如何呢？6月27号，礼拜六，全台各地依然呢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因为这个封面还是在台湾附近哦。那尤其南部地区呢，清晨时候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容易会有这种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啊。好消息是，白天的时候雨势会比较减缓一点点。中部以北的地区呢，还是会有一点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还是要留意一下了。那尤其午后啊，午后雷阵雨这个对流发展是非常旺盛的，中午过后的雨势比较明显，天气非常不稳定，请全台各地的朋友们要留意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哦。好，那最后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预估啦，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封面会北台，那全台各地的雨势呢就会逐渐趋缓了。我希望礼拜日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个好天气啦，我至少没有下雨的空档多一点，不然真的是蛮痛苦的哦。那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呢大概是27到29度啦，其实算是凉爽，我没有到非常热。比起前几天真的是好很多哦，只是这个下雨的情形呢，还是希望可以早早的恢复平复下来，不要那么的猛烈啊。

来自伍思凯的歌声《新的位置》。稍早有接获的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啊，国道一号的南下 35.7 公里泰山路段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没接获后续的消息。另外要持续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的是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外线壁车弯这边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要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国一南下 30.6 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呢也有两辆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哦。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哦，让他确保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才不会开起车来呢，哎，奇怪，好像怎么那边怪怪，这边

怪怪的，结果到时候你要停下来检查，或者是就掉卡跌漏电哦，哇，那是很危险又很麻烦的事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 Why Not 的《一个人的下午》。

听到来自花耶娜的一个人的下午1:25传来的最新路况呢，来提醒各位哦，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观音山外路间呢有一辆跑跑车，另外在台北市内湖区这边成功路四段317号号志灯不会亮了，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咯。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田中扩邦的没有家具的房间。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来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心情啊、情绪、心理、人际等等相关的事情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的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国道5号呢北上在13.8公里过了平林道，过了蓬山隧道外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好，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几件消息哦。首先呢是稍早国道1号南下的30.6到30.8公里，这里是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说是有两辆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再来呢是在台64线最新的消息指出，东向1.6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呢有抛锚车。还有在新北市三峡区中正路5段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因为正在拆除路桥的关系，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4段317号这里的号志灯是不会亮的，也请大家小心。好，那台北市区呢因为有马拉松活动的关系，他们正在进行丈量的作业，那有实施交管，一直到待会儿3点半之前呢，新生高架的南北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好，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还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全台呢都在下雨，那目前有传出积水的路况是在国道1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再来台一线呢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有散落的小石头啊，也是蛮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因为下雨的关系，天气一旦变坏呢，哇，真的是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啊，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夜间行车风险本来就比较高，那这个状况之下又下雨，其实整个风险呢是指数级的增长哦。麻烦大家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啦。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到了今天的单元啦，今夜陪伴你，今天聊什么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你离开学校之后进入职场，那当然生活压力什么都来了，开始要赚钱了，开始要思考一下怎么样子存钱啊、养家之类的，有没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你忽略的，就是好像很少认识所谓的新朋友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学校它团体行动，团体活动，你在班级上呢就会让你有非常多的同学可以去接触，那社团呢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科系的学生那这样子的一些场域里面呢，你要去认识新的朋友其实是相对容易的但一旦你出了社会之后呢，你的场域从一个可能30-50人的班级变成了可能只有5个人的工作间你同事了不起10个，了不起20个，再怎么样的那个数量啊，都会比你在学校的时候要少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一旦你进到职场之后，大家关系对等的吗？不一定有些人可能是你的主管，那你一个新人的姿态，你要认识在里面工作一定资历的人也不太容易那到底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样子的关系去建立新的友谊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来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比较 NG 的心态啦。我在网络上找到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蛮不错的分享给大家。他说有可能你树立了过多的防备心因为你出社会之后，我们常常讲嘛，这社会啊
险恶，人心险恶，很多的算计，很多的阴谋，所以呢，你就开始用着一些比较防备的心理，比较戒备的眼光去看待你周遭的人啊，但是也不用这么的盯紧啊，这样子有点太 over 太过度了，因为你很有可能呢，因为这样子的防备心，然后就把大家给推出去，别人反而是想要接近你的，可是呢，你反而不让他接近，这个时候你再来抱怨自己没有办法交新朋友，那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你在出社会之后，你对社交感到倦怠了？以前在上学的时候，你只要想办法把课业顾好，其他时间就是拿来跟朋友拉勒，出去玩，去吃饭，去做些什么事情，培养兴趣，玩社团之类的，但是你出社会之后呢，你的时间，被工作填满了，你剩下的时间好吧，你可能只想留给家人，你可能只想留给自己，或者是你有交了伴侣，你只想留给伴侣，但这种状况之下呢，你会有一种想要躲在舒适圈里面的心态，你不想再花额外的心力去应对其他人，或者是去拓展交友圈，你会觉得好麻烦，好累好累，然后就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过去，你的朋友呢，可能以前的那些好朋友有在联络的剩没几个，你说有没有新的朋友呢？因为你的这种关系，可能也没有，然后你可以跟你联络一起分享的朋友就慢慢慢慢变少了，其实这是有一点让人家感到可惜的啦，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里面。好，那再来呢，就是或许有些人，在出社会之后呢，太过于去看重所谓的利益关系了。利益关系是怎样？这个人你认识之后，他有没有办法给你好处？这个人能不能让我在职场上帮我提拔？他有没有办法带给我一些商机什么的？那如果你一直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你周遭的人的话呢？那相信，久而久之，大家也会发现，其实你不是想要来真心交朋友的，那他们就会离你而去了。所以到底要怎么样交朋友呢？调整心态绝对是最关键的一步啦。那这里他们有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他说你可以用一个旅人的心态。什么是旅人的心态？就是想象自己在旅行，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你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是这个旅途当中的美好的风景。学会用这样的心态呢，去迎接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去接纳他们，让自己保有一个开阔的胸襟，轻松的跟其他人交流，交谈，让他们知道说，你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那自然而然呢，你身边认识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了。哦，你也可以去对他人呢率先的释出善意，哦，那也不要害怕呢跟陌生人来互动。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重视

准备好了，别人呢就会知道说，哎，好像可以跟你有更进一步的来往。那或许呢，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说你在出社会的职场后呢，就可以来交到一生的挚友了。那当然呢，自己一定要去找机会啊，你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呢，除非你是在网络上会主动去认识人的哈，不然还是实际碰到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主动去参加一些社交场合，比方说有一些运动社团哦，去当志工哦，读书会，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课程哦，健身房什么的哦，你都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然后去认识里面的其他人哦。那记得要主动去打招呼，也要记得去倾听其他人说什么哦，互相来往，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去找到跟你频率相当，然后可以好好来深交的朋友。我觉得我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呢，算是蛮有感的，因为我在北部这边工作呢，其实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的，好，我今天来公司我会遇到谁？我会遇到刚才跟我交班的尚恩，跟待会四点钟呢要跟我交班的宇宙，哦，基本上除此之外呢，我不会遇到任何其他人哦。那你说这样子见面的频率高吗？我一个礼拜也才来这两天，所以你说我如果没有再透过其他的管道或者是机会去认识人的话，哇，那我真的上来北部这五年，我是不是就认识可能大概三个同事到四个同事？其实讲起来是蛮少的哈，所以我自己会很习惯哈，我在其他工作的场合呢，然后可能有一些同事或同行，那有机会聊到天的话呢，我都会蛮主动去跟对方聊一下，然后去一方面让他认识我，一方面呢也让我更了解一下说，哦，他在这个产业里面啊，哦，做了多久，然后他有什么样的经验，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交谈当中呢你也可以去更认识他哦。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机会要自己去创造跟把握啦。你一直把自己关在舒适圈的或锁在家里面呢，那是很难有什么进展的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啦，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出社会之后交朋友这件事情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如果你开始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想要调整心态的，祝你可以顺利哈，然后让自己呢能早日啊去交到自己的知心好友啦。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送给大家来自阿菊的《步伐》。

来自阿菊的歌声《步伐》。人际关系真的是非常复杂哈，如果你觉得跟这个人呢可能有点靠太近了，你的步伐可能就要停下来，但如果说你连踏出都还没踏出的话呢，那还是要鼓起勇气踏出那一步哦。时间来到1:50，继续提醒各位，在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这里是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已经收到最新消息说，北分局这边通知了当地的分局哦，然后派员前往处理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还是要提醒各位，国道1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啊，好，麻烦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 Shoebox 啊，没错，这个是歌名，不是我在那边乱讲。

听到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九项啊，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啊。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天前送给大家，来自 Mark of 真爱跟阿豹的 Kingdom Lifestyle。 歌曲过后2: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待会见咯。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

请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因为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啊，现场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大家走北上雪隧的时候呢，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 112.7 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传来了大货车抛锚的路况，好，麻烦大家也是留意了。那接着呢，稍早在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抛锚车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还有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更早之前的消息，邀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 30.6 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辆车子的抛锚。再来继续往南，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也有一辆大货车抛锚。那目前呢，全台各地都在下雨哦，有传出积水的路况是在国道1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这边是有积水的情形。还有台一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中内线车道路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好，请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了。如果您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了，那今天晚上呢，天雨路滑，全台都在下大雨咯，都啊呵，导致呢路况也是非常的多，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了。这边来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国三的北上 112.7 公里，香山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再来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是封闭的，麻烦大家走雪隧的北上呢，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感谢您的配合。哦，今天晚上光是抛锚车呢，少说就有三辆了，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到害怕，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子状况，平常呢要保养要维修要做什么事情呢，就不要省那些钱齁，该做的都要做，才不会让自己的生命呢安全呢架在非常危险的情境上啦齁。好，那接着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了观音山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再来呢，原本说台北市区啊有马拉松活动，因为他们要丈量一些路线的关系，原本新生高架南北双向全线是在管制当中的，现在呢已经解除管制开放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

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健的哈，0800-0001-23000-0001-23。我们来听一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好乐团《栖身之地》。

听到歌曲来自好乐团的《栖身之地》。好，希望大家不管你在哪边，怕拼啊，努力打拼，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地方哦，让自己可以好好的过生活啊。时间来到2:13。好，目前路况呢，要来继续提醒哦，在昨晚将近12点的时候呢，收到的是来自国道1号。南下 30.6 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到之前的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抛锚事件，那还有国道一号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大货车抛锚，那这两则路况呢都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五股转接道以及林口 A 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这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抛锚还在不在哦？如果已经排除了，你发现现场没有抛锚车了，也可以再把消息回传给警广，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天气不好导致发生意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真的就要再仰赖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路上有看到任何的状况，不管是看到有擦撞、有翻车、有抛锚车、有东西掉在路上，或者是有机车误闯了，脚踏车骑上去了，有人在散步，或者是猫猫狗狗在上面开 party 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电话0800-000-123来跟我们讲一下，同时呢，让我们可以把最新的消息汇整起来再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帮忙。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刘明峰《手拉你》。

听到来自刘明峰的歌声《手拉你》。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如果有人拉着你的手，那是一件多么温暖、多么让人感到安心的事情啊，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呢，没关系，让尽管陪着你走下去哦。虽然我们在空中没有办法真的拉到你的手，但还是呢可以起到一点陪伴的作用啦。时间是2:20，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正在封闭，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来提醒一下哦，这里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呢，这里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不能走的。它的对向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他们这边双向呢，都是有引导车辆呢改走到台15线的，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指示喽。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二本猫的《行》。

来自二本猫的歌曲《行》。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给你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哈，来关心一下我们周遭社会都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听到的歌曲来自吴汶芳，《生存法则》。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虾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今嘛时间来到了半暝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你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中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封闭的这个路况呢已经排除了哈，这辆故障车呢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抛锚的。再来，更早之前呢，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南，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也有大货车抛锚哦。再来，稍早也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也已经过去非常久，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一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路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施工部分呢，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今生警示金虾金色单元来带您关心一下哈，好，又跟毒品有关系了。桃园市的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呢，在这个礼拜哈。有表示哦，原警啊在中壢区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宾士车违规停车，上前盘查的时候呢，就查获女乘客持有海洛因以及伊托迷之的烟弹哦，全案呢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了。最近这个毒品啊，哦，伊托迷之的烟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泛滥，一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除了自己不要吸食之外呢，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有没有在吸？哦，有的话呢，麻烦哦，劝他们戒掉，戒不掉呢，就要走比较强硬的路线了，好不好？我看是要报警啊，还是要去就医啊之类的哦，都可以让他尽早摆脱毒品的危害啦。哦，这样子的东西真的是不要碰，你看。这样毒驾的案件呢，这一年真的是飙升非常的多，很夸张，而且这只是台面上有看到的哦，台面下没看到的呢，没有被抓的呢，哦，那些正在吸着毒开着车的呢，哦，或者是可能已经有流入校园，哦，那很多青少年或许有接触到，或许也在吸食，但是呢，没有人发现，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好事吗？吸食的当下当然一定快乐嘛，可是呢，对你的身体危害那是不可逆的。

对，有没有大家听过啊？毒品吸一下，然后下半身全部都要去带着纸尿布啊，真的是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走错路啊，想尝试哦，这种不好的心态，结果碰了之后呢，你戒不掉，哇，那真的是完蛋哦。好，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另外一件是台中这边啊。好，那也是警方呢在侦办有一名邱姓男子呢，他涉毒品的案件哦。那他就前往他的住处去搜索，结果呢这个邱姓男子啊还抵抗逃窜啊，还撞伤远警哦。哦，结果后来警方侦办之后呢，查出他除了呢有毒品案之外呢，还有枪支啊，这个案件呢整个就是羁押下去，然后声押获准了，很可怕。你看，又持毒品啊，又持枪支啊，全部都在他身上了。所以你看，光是一个毒品哦，它可以牵扯到的范围其实就很广了。比方说，今天有人在吸食，好，毒品怎么来的？跟谁买的？哦，那提供给他毒品这个人，他的货源哪来的？哦，是不是就可以循线继续往上调，往上去追查了？哦，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身旁啊有人在碰毒品的话呢，一定要哦让他好好的远离，让他给戒掉，然后去跟警方合作，看能不能呢循线呢把这样的毒品呢从根源上，去打击了。不要毒驾，那当然呢也不要酒驾哦。好，那这里有一则酒驾的新闻呢，是有一名黄姓男子啊，60岁的黄男呢，在这个礼拜哦下午3点的时候啊，酒后开车行经苏澳镇的长寿街，结果呢擦撞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之后就肇事逃逸了。然后他还请自己的友人哦，他请他朋友去肇事现场，谎称自己是肇事者啊。那远警呢就把他的朋友带回派出所做笔录哦，结果他朋友呢当然没办法交代清楚啊，哇，支支吾吾的哦。那后来警方就觉得怪怪的，就把他带回去原本的这些地方，然后继续呢去调查哦。后来呢就发现，哎呀，根本不是他哦，他是来顶替的。巡线就抓到了这名60岁的黄姓男子哦。那经过酒测的检查之后呢，发现他高达 0.63 啊。讯后呢就依照了妨碍公务跟公共危险罪嫌，将黄男呢移送地检署来侦办了。哦，那他的朋友呢当然有事哦，依照刑法的顶替罪嫌来送办了。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哦，不要酒驾啊，如果你真的犯错呢，也不要拖你朋友下水啦。哦，这绝对是顶替不来的哦，你还害他一起被关，这样子真的不太好啦。最后一则新闻呢，来关心到诈骗哦。政府这几年来都非常致力于打击诈骗，刑事局陆续呢有推动所谓的禁流专案跟青马行动哦，那成效呢非常卓越哦。总共呢前前后后是有，哇，像是前者的这个禁流专案呢，就查获了403件的诈欺案，总共逮捕了579名嫌犯。后者的青马行动呢，也拘捕了117个嫌犯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呢，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是给予高度肯定了。那这边呢，也是把这样子一个成果报告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让大家知道说呢，啊，我们政府这边是有在因应整个科技的发展啊，然后不同的诈骗类型啊，去针对不同的专案哦，采取不同的行动来打击这些不法分子了。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哦，跟大家关心一下最近几则治安相关的新闻，当然有非常非常多哦，也是要麻烦各位平常就关心一下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了。时间来到了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咯。来自杨米人，等一个夏天。好，其实现在

杨幂人的歌曲《等一个夏天》。夏天真的到了，那你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吗？出去玩，去海边，去冲浪，去游泳。哦，但最近天气这个样子呢，先不要去了。哦，等整个天气回稳之后呢，你想去再去。时间是2:47，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形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知。那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呢，不管是刚才讲到的路况你发现已经没了，或者是说有新的状况，你看到了可能车祸，你看到了可能东西掉到路上，有人误闯了，有机车那边骑来骑去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动力火车跟911的探笑脸。

0: 你讲的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
2: 这首歌非常好听哦，它的结尾呢也是非常的混乱。来自动力火车跟911的探笑莲，趁着有时间，趁着年轻的时候，身体也还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那就放手放胆放心的去做吧。2点52分，下一首歌来自立文跟 Bless 的 No Doubt 别怀疑。

李文跟 Blaze 的 No Doubt 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 Her The Crane 跟 OZ 的 The Dragon Song。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好，目前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稍早接获到国道1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逆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接着继续往南哦，国道1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抛锚，以及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那这两则抛锚的路况呢，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看这个抛锚车还在不在哦。另外，台一线的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路面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请大家行进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施工部分来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封闭的。它的对向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再请大家配合现场的指示了。以及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三峡区中正路五段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正在进行拆除路桥的作业，现场是在封闭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没有错哈，到了3:30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了。今天要来听什么样子的回忆歌单呢？你们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是6月27号哈。今天有什么大事情？当然有啊。每年的金曲奖来了，像在今天的晚上哈，不晓得你要不要在线上一起看直播呢？哦，我的话应该看一下下就不行了哈，我要去睡觉，不然我来上班会想度孤。啊，没有错，那今天晚上金曲奖就要来颁奖了。我们今天的回忆歌单呢，就来听一下这些入围者他们以前的经典作品啦。好，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呢，想必大家对他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是张震岳。今年金曲奖呢，他有入围了好几项哈，年度歌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跟最佳作词人奖，入围了5项，恭喜他。我们来听一下张震岳以前的歌曲哦。他的这张专辑呢，在第25届金曲奖的时候呢，有夺得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听到的是2013年《我是海牙古墓》，来自张震岳个人第10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

2013年的歌曲，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这张专辑《我是海牙古墓》也是他第25届金曲奖的得奖作品啊。时间来到3:11，趁着金曲奖的今天晚上典礼之前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些入围者他们过去的一些作品啊。接着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常胜军了哦，大家非常喜欢的萧煌奇，在今年的金曲奖呢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哎呀，非常的厉害哦。那我们呢要来听到的是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他第二张台语专辑哈，2007年，这张专辑叫《真情歌》哦，那当然也是有得奖啦。在2008年的时候呢，金曲奖得奖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跟最佳台语专辑奖，非常厉害。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你一定听过，一定会唱，一定听了非常感动哦，萧煌奇《阿嬷的话》。

有没有跟着唱起来呢？萧煌奇非常经典的成名曲《阿嬷的话》。3:17，继续提醒您路况消息。稍早接获的是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没有接获任何的后续消息哦。那要来提醒各位。

各位朋友们，现在全台各地都在下雨了。国道一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呢，才可以把你的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继续来听到今天晚上要颁金曲奖了，这些入围者他们的经典作品，这首歌也是非常有名哦。彭佳慧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哦，那这首歌曲呢是2015年来自彭佳慧的《大龄女子》哦。那《大龄女子》这首歌呢，它的作曲就是刚才听到的萧煌奇的作曲哦。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让陈建奇在2016年第27届金曲奖的时候呢，因为这首歌曲获奖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而陈建奇呢今年也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哦。所以你看一首歌里面卧虎藏龙啊，四面八方全部都是这些入围者顶尖人物呢在制作的，难怪会这么有名。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彭佳慧2015的歌《大龄女子》。

彭佳慧的歌声《大龄女子》，距今也是10年左右的歌曲了。今天准备的歌曲，想必大家听到后来都觉得哇，我都有办法跟着唱，真是不错哦。回忆歌单的功用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在听歌过程边开车不会想睡觉，可以提起你的精神。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啦，今天晚上金曲奖哦，应该是这个组合名单啊，厮杀的肯定是激烈，期待啊，我有可能看一看就不想睡觉了，到时候明天的值班可能就会开始讲话 KK， 然后很想要度孤啊，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们回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今年有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秀兰玛雅。她在2004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呢，也夺下了第15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我们来听到秀兰玛雅的歌声，这首歌跟专辑同名，叫做《偷藏》。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3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行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有新的路况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 356.2 公里，南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了，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了。那接着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一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呢，路面是有小石头散落一地。再来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啊，因为现在在下大雨。那讲到大雨呢，中央气象署这边哦，刚才3点半呢是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各位哦，这一波大雷雨可能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来发生啊，还会有强阵风伴随哦，以及闪电啊落雷，会一直持续到待会儿4点半哦，这波比较可怕的部分。那也要提醒一下，请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能见度可能会变低蛮多的，还有雷击哦。那主要影响的地方呢是在彰化县跟云林县，包含了彰化县的皮头乡、大城乡、竹塘乡、溪洲乡以及云林县的溪罗镇跟二轮乡这几个地方呢，到待会儿4点半之前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这里是有一些致灾性的豪雨哦。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可怕了，麻烦大家不要往海边去、河边去、山上去，乖乖待在家里面啊。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雨具一定带好，然后注意安全。开车、骑车呢，千万不要抢快，安全第一，慢慢来就好。有路况接报，请广0800-000-123。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这首歌听到来自姐姐谢金燕，哇，非常经典的歌，希望可以在深夜的时候用这样的歌曲节奏带动你的情绪，带动你的精气神，不要睡觉了。谢金燕的 BBB。

听到来自黎明的歌曲《重爱轻友》，加上前一首谢金燕的《BBB》，有没有让你在三点快四点的这个时间嗨起来？希望你可以边开车边摇头晃脑的，但幅度克制一下哦，不要太夸张，不然到时候你这样子没有办法注意到车前状况，那也是蛮危险的。安全第一啊，各位。现在时间来到3:44，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56.2公里男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还有你的车灯啊一定要打开，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请记得把它给关掉，不然你对向来车跟你正前方的车子呢哦，可能会想对你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眼睛就是白茫茫一片，那是不太舒服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远光灯，记得不要开了。任何路况下捷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谢霆锋《活着 Viva》。

谢霆锋的歌声活着 Viva 有没有让你继续嗨起来呢？刚才有传来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之前的中外线车道，说有一辆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哎呦，我才刚讲完要请大家开灯，不要开远光灯，是不是有人听错了呢？你把车灯给关掉了，记得要关的是远光灯，你的车灯是要打开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啦。有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最近海面上呢，不是有两颗台风那边飞来飞去的吗？下面这首歌曲，郭庭筠，《爱情最红太阳》。

Pour Me a Drink 来自 Post Malone 跟 Black Shelton 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56。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跟仁雄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的红绿灯是不会亮的，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了，待会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听说今天好像是宇宙跟大家最后一次在这个时间点见面哦。接下来他要去其他的位置继续在景广服务，那待会儿大家就且听且珍惜了。节目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温蒂漫步的歌 Midnight Blue。 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确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也可以在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endio du bian lei，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请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为您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国道1号在南下的220公里 北斗之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 再来是国道1号的北上 356.2公里 南子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 以及刚刚传来在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跟仁雄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红绿灯是不会亮的。 那要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些稍早的路况了。 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 五股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抛锚。 国一南下37.8公里 林口A之前的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 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 那这三个路况呢都是过了一段时间的，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 还有台一线的南下过了头前西桥中内线车道路面有小石头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0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谈谈心，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咯。

现在有一个比较，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就是目前有发布路上警戒的区域，在于彰化县的皮头乡、大城乡、竹塘乡以及西周乡，再来是云林县的西罗镇以及二轮乡，目前一直到四点半，也就是早上的四点半呢，都是有路上警报的，要请您多加留心，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闪。

电落雷，所以要麻烦您谨慎的防范一些溪水暴涨啊，或者是低洼地区的积水事件。最近比较常下雨，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路况有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路况的话，再麻烦大家通报给警广，让警广知道说现在的路上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色情涂鸦的歌声 The Day。

上的4:1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我们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6.2公里男子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四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邀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国一南下在220公里北斗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的情况发生，邀请这一位小客车车主呢，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喽。最后是在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仁雄路的交叉路口处，目前是有红绿灯不亮的状况发生的，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4:15，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那再让我们仔细聆听喽，因为今天有特别的特派员来跟我们讲一讲。
1: 今日情报已抵达，
2: 天气、新闻都在光速情报站。

欢迎收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我是大家今天的这个光速情报站的特派员六六，今天又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啦。今天呢，要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的这个交通，不是今天，更正哦，那太紧张了，太久没有跟大家在线上见面，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那今天的日期呢是6月27号，在6月27号的时候，我们这个封面啊还是在台湾的附近，所以呢，各地都还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容易会有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出现，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这个雨伞哦，还是要记得带在身上，好好的带着，以防万一会有这个强阵雨的出现。那在白天的时候雨势会稍微的比较减缓一点，在中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北的地区的话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午后的话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下半天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容易强降雨的出现啊，大家就是又要再注意一下了。西半部地区都会要留意一下，我们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哦。那在花东的地区呢，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的出现，水汽也一样是比较偏多，外出大家一定要记得雨伞要准备好了。晚上起呢，封面会稍微往北一点，各地的雨势也会逐渐的比较减缓。那温度方面呢，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高温会差不多在27到29度，还有离岛的天气也要跟大家说明了，在澎湖呢会阴时多云短暂雨啊，那阵雨还有这个我们的雷雨也是会有发生的机会的，在26，那温度的话差不多在26到29度，金门的话是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大约在25到28度，马祖的天气阴时多云，

25到27度。跟大家更新完天气的资讯之后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新闻状态。但在这个新闻状态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毕竟最近的大雨真的是太猖狂了。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大雨》。

刚刚听到歌声来自动力火车的《大雨》这首歌曲，不知道现在窗外是否还在下着雨呢？再稍微留意一下了。那刚刚跟大家更新完了今天的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新闻的讯息。今天啊，在26号的时候，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召开了第二次的全国强化毒假查缉执法专案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其实也因为我们暑假快要来了嘛，那很多青少年也即将要放假了。为了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呢，我们在决议中也是决定说，让这个毒假查缉的专案延续到8月底，8月31号，持续强力的打击压制不法。那高检署也表示说，其实我们从5月25号全国毒假扫荡的这个专案启动之后呢，各个机关哦都非常积极的在查缉我们毒假的案件，并且也强力的追求就是这个溯源呐、啊，就是弃毒溯源的部分也是有一定的成效在的。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新兴的毒品，还有电子烟等等的这些产品，它持续呢真的就是危害着我们的生命、身体健康的部分，因为有很多像是电子烟之类的产品啊，它外观看起来很新颖，很容易伪装成一些有诱惑性的这个商品，然后掺入一些毒品作为这个施用的工具。但是呢，为了要企图规避大家这个查缉，还有就是让民众可以多接触，就很容易会伪装成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然后大家也都很容易会不小心就上当了。高检署也指出啊，因为暑假快要接近了嘛，那青少年的课余活动增加，接触到这些毒品的风险相对会提高，所以我们这个专案就延长到了8月底的部分，会更强力的会去弃查这些毒假的案件发生。那也提醒大家吼，如果有遇到这些像是很鲜颖的外表啊，很新颖的这种吸引人的长相的这种可能电子烟啊，或者是糖果相关的这些产品的话，要再小心留意一下，确保它是不是真的是安全食用的物品。那今天66特派员的任务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带大家给大家更好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来自严家炫的歌曲《毒苹果计划》，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严家炫的歌声，毒苹果计划。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

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59.5 公里过后里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件，并且它是逆向停着的，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行驶咯。国道10号东向在 16.8 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车辆抛锚的，并且现场正在下着大雨。台74线西行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目前是有车辆翻覆事故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咯。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刚刚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的这一个翻覆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外车道仍是可以通行的状况，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因为现在外面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嘛，所以要记得咯，除了慢慢开以外，也要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好一定的距离，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33来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无眠》，还是台语的版本，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希望今天能让宇宙陪着你一起到7点钟，在这个不睡觉的夜晚当中，我们一起提起一个好精神，来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无眠》。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8，您现在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今天的日期是2026年的6月

27号嘛，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小小小单元，但是每个月都一定会跟你讲的呢？就是我们的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今天要来给六月的宇航员一封信。六月的你，生日快乐！六月即将结束了，在这一个月当中，有没有吃饱饱、睡好好呢？不管是今年的六月、明年的六月，还是未来的每个六月，都希望你能拥有快快乐乐的好心情。六月的代表花是金银花，象征的爱的羁绊、奉献、诚信，还有友爱。金银花它是一个在夏天盛开，散发着清香，不断着吸引蜜蜂啊、蝴蝶的一枝这样的一朵花。就如同六月的你，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当中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吸引到许许多多相同频率的人。再一次祝福六月的宇航员生日快乐，希望未来的你能够持续发光发热。生日快乐咯，六月的宇航员们。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听见了吗？2009年的歌曲，希望你也听见了属于你的祝福。现在时间来到了4:44，各位雄心的楼控，爱恰里卡注意哦。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7.3公里嘉义系统前的内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了。持续关注到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目前是有车辆翻覆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车道，目前在外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16.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车辆翻覆，更正，原本说是有车辆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45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宇宙之后的规划。如果刚刚大家1点钟就有来听到阿金的节目的话，就会知道说宇宙即将要离开宇宙起床号4点到7点这一个时间段了。但是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说，诶，以后会不会就听不到宇宙的声音了呢？诶，不用太担心，以后呢，我的还是会继续在金广跟大家服务，但是时间就比较不固定一点。如果大家想要确定我的时间的话呢，你可以持续的在关注我的社群软体，也就是我的 FB 以及我的 IG。 那再跟大家讲一讲，我的 FB 是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 IG 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都可以找到我。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4:47来跟大家会诊一下我们在1到6月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我真的还蛮感动，就是1到6月这一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有蛮多的成长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了这么多的单元之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单元呢？或者是哪一集的内容让你觉得诶，这个东西让我的生命经验有了更丰富，或者是你真的有实际去运用到。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啊，当你听见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对你有用的话，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和一些搜寻资料的时间来去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每一件这些你所听到的内容以及资讯呢，希望你都可以好好的运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让你对于当天更有印象咯。我们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单元嘛，首先就是我们的光速情报站，我们有接收来自光速情报站非常多不一样的消息、天气以及新闻。再来，每一次都会反复阅读的就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带你了解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生活上的小知识。再来，一同观看星球大世纪，带你来看看诶，在历史上的今天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你对于今天更有印象。一再来就会探险二次元宇宙，在于每个礼拜六的时间点跟你分享一部最新的卡通动漫，来自不同的地方，除了有台湾的以外，也有日本、欧美的都有。接着礼拜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当中，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宇宙中的这些声音，看看这些持续发光发热的小星星。最后到了6点钟，我们就会来迎接银河警报站，告诉我们更多的这个银河的相关反诈消息。

除了这些收获报告以外呢，我们也有一些额外的收获报告。首先就是一直在聆听的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我们从四月开始，四月、五月、六月，总共收获了三封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希望这些祝福，希望这些信件都可以好好的传递到你的手中。接着呢，就是一起聆听到了黑胶。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总共有七张黑胶，不知道哪一张让你印象最为深刻。也希望你听过这些黑胶唱片之后呢，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理解咯。相信大家最近很常听到六六出现在节目当中，所以说就可以知道六六其实未来呢就会接续我的位置，四点到七点就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六六，让他对于广播上面更有信心。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我觉得生活有时候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遇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人，或者是你在这旅行当中呢，你可以学到哪些事情？每一段旅程对我来说都有一段很好的回忆，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在于尽管四点到七点这一段陪伴大家的时间呢，对我来说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巧以外呢，也更好的去培养了自己对于广播上面的热情，还有发现了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每一个小知识都让我觉得对于今天或是对于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起来聆听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北上》。不知道大家对于旅行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对你来说，旅行有什么属于它的意义呢？明天我将会请我们的逸勋来为我代班，因为我将要去日本旅行了。接着来听到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北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写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你阁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了凌晨5: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356.2公里男子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在220公里北斗前中侧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车辆翻覆的事故，请小心驾驶，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在159.5公里过后里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外侧的护栏有逆向停着的状况发生，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目前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0号东向在16.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车辆抛锚，现在现场也下着大雨，目前已经排除了。持续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237.3公里过斗南的内侧以及外侧路间有3辆车的事故发生。如果有最新的交通状况，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

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把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

5:05，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要来提醒您的是，目前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就是有一个路上的警戒区域，首先是在彰化县的竹塘乡以及溪洲乡，再来是云林县的溪罗镇、金童乡以及二轮乡。那目前持续时间会一直到5:59，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而且会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所以要麻烦大家多加小心留意，以及也要谨慎防范溪水以及河水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现在会有比较低的能见度或者是雷击的情况发生，所以务必出门在外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

目前各地风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路况以及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再告诉警管，我们再通报给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意外事故被看见。那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小心慢行了，注意保持好前后车辆的距离，也尽量减少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5:07，一起来聆听到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讲情歌，希望在这一首歌让你感觉到心情可以 happy happy。

伫每一天的五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6个月当中，我有没有哪一集或者是哪几集的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一集在说树冠修毕。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树冠修毕呢，也就是我们的树与树之间啊，它们其实不会重叠在一起。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下层的树没有办法吸收到阳光嘛，所以上层它会透过上层的树，它有一些空间会有一些这个可以照到阳光的小地方呢，他们会互相分开来，所以他们会隔一点点的距离，让他们有更多的

空间可以去做喘息。然后我们就延伸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彼此也是要需要有一点点的距离感的，不然会觉得哎，好像会有一点窒息的感受。当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树冠休闭这一个词，我就觉得诶，好新鲜，从来没有听过，也才发现说原来树木与树木之间他们隔着这样的一层关系，所以就让我好好的省思了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需要过于紧密的呢，还是我们保有一点距离感会更美。每次在想到树冠休闭这个词的时候，同时也会再让我省思一次，诶，究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到底该多远多近，或者每个人不一样，大家或许可以去想一想，对于你来说，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哪一集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再讲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我记得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他是在讲我们第一次的彩券发行，但那个地方应该是在法国，当时候法国是为了要让他们去修这个港口，所以发行了一个彩券，后来就持续延伸到了现在我们所得到这些彩券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渊源，它有头有尾的，就是让我发现说原来彩券一开始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所以才会被发明出来，或者是说持续沿用到现在让更多人知道它，所以让我对于彩券这件事情印象更为深刻。5:16，我们先来看几个雄心的路况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64.3公里，目前是有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占用到了府内以及府外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洗衣机碎片的散落物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压到他们咯。同样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关注在北上237.3公里，过斗南的内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3台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务必要小心慢行，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千万不要再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已经排除的在国道10号东向在16.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车辆抛锚的，目前已经排除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5:17来聆听到旧椅丝的歌声。虽然说这个天气会下雨阴阴的，总会让人觉得心情好像不太好受，感觉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有点沉闷沉闷的感受，但是不用太担心，一起来聆听旧椅丝这一首只要你开心。希望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心情逐渐变好了起来，一起来聆听到旧椅丝的歌声，只要你开心，2025年的歌曲。

来自旧伊斯的歌声，只要你开心。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心情有没有跟着一起开心快乐起来了呢？

5:22，继续回到我们的收获报告当中。刚讲完了宇航员生活手册以及星球大世纪，接着要来一起进入二次元宇宙当中。大家最熟悉或者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动画或者是哪一部作品呢？其实每一部跟大家介绍的我都好喜欢，好难跟大家抉择出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如果各位宇航员们从四点就有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的话，那首歌来自色情涂鸦的 The Day 嘛，这一首歌曲就是一开始我真的好喜欢的《我的英雄学院》这一部动漫作品，它的主题曲第一季的 OP， 也就是我们的开头的主题曲，我非常喜欢这一部动漫。另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也是最近期跟大家介绍的 TADC 神奇数字马戏团，它前阵子电影有上，那这阵子已经把电影的内容移到 YouTube 上面观看了。那每一部动漫作品因为自己都有看过，所以都觉得哇好适合跟大家推荐，希望大家听过之后都可以找个时间好好的去

看一看可能你会喜欢的每一个作品。所以说如果真的要推荐的话，就是我的英雄学院，来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以及 TADC 神奇数字马戏团，来让你看一看属于他们的精彩故事。在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当中，让你最有印象是哪一位歌手或者是哪个乐团呢？先撇除自己最喜欢的理想混蛋啊、苏打绿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Lady Gaga， 因为她有好多首歌我都以为是之前就知道的，我以为他是我不知道哪一名作者，后来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是 Lady Gaga 的歌曲。所以在当时候就让我对于 Lady Gaga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常常听到 Lady Gaga 的歌声或者是 Lady Gaga 的大名，但是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星辰乐章当中的很多小故事啊，很多不一样的经历，让我也对于很多不一样的歌手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也开始逐渐了解他们了。除了在带给各位宇航员们有不一样的心得或者是小知识以外呢，其实也在扩展宇宙自己的一个个人心得、个人的小知识，让我发现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正在发生，或者是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每一次吸收到这些知识都让我觉得更加的开心。接着5:2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4.3公里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到了府内以及府外车道。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还是有洗衣机的碎片散落物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原本是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原本是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在三重区的中山高架桥梁处呢，原本有在工程作业嘛，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两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5:27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所持续讲到的这一些相关的收获。那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歌声宗武吉刚。不知道大家有一天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做到的事情呢？宗武吉刚，咱会当有一个好的代志来去弯慢咱的心弯，应该是这样念的。总有一天，希望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来去完成我们自己心中的愿望，来去达成自己一直想要做到的一些事情。一起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这首歌《宗武吉刚》。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0: 来到了早上的5:34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5:34，接着我们要来欢迎到刚刚有出现到的六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欢迎六六。
1: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Hello, 六六，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是虽然大家常常有听到你的声音，有听到你的名字出现，但还是可以稍微的跟大家讲一讲你是谁。
1: 我是即将要接任宇宙的4:00到7:00的位置的主持人，我是六六。那目前呢，又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对，那我也是六六的。不是，我也是宇宙的好伙伴兼好朋友。今天真的太紧张了。
0: 你怎么感觉常在念的时候就觉得好紧张？你平常说话明明是一个很流畅的人啊。
1: 但就是每次来到了宇宙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紧张的感觉，很怕给宇宙丢脸，然后结果一紧张起来反而就是会吐槽这样子。
0: 不会，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们都感觉到六六的一个热情鼓舞。平常在看常常在看六六讲话的时候，他其实都还蛮认真的，也常常在准备相关的一些事情，像是在播路况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这个路况上面有哪些事情要跟大家讲一讲，要把特别重要的事情再拿出来跟大家会诊播报，才能知道说哎，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六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准备就是这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感想吗？
1: 最近在准备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发现说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要好好的留意我们的这个道路状况。
0: 为什么会这么说？
1: 因为在准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常常意外来的都会是很突然的，而且常常我们会没办法预料到，所以我觉得警广的存在非常之重要，就是因为可以提供各位用路人的朋友们，大家就是我们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尤其是现在又遇到了各地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发生嘛，所以务必要多加留意的就是哎，现在这个雨天我们要小心慢行，也要跟前后车保持好一定的距离。特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你的车子有没有状况，再加上你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出发。尤其是现在才在这个5:37的这个时间点，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头脑好像觉得昏昏欲睡嘛，那我们好好找一个地方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那六六，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吗？
1: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宇宙刚刚说的一个点我觉得很喜欢，因为不管是在用路的状况，或者是其实我们人生中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要准备好之后再出发，就是我们这个路上才会畅行无阻，才不会遇到很多的意外。
0: 是，那六六之后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你有哪些行程，或者是说你的节目是怎么安排的？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之后在节目的安排上面，可能在周末的4:00到7:00的这个时间段，会带给大家一些有点小小怀旧，或者是可以带大家出去玩的节目单元。
0: 诶，像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1: 像是我们一开始的话会安排一个，就是可能带大家出去玩，介绍一些旅游景点，因为毕竟是周末嘛，大家很想要出去玩的状况的话，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些好玩好去的小去处或者是景点，这样
0: 听起来好有趣哦，害我都自己想要来听一听到底会有哪一些景点又怀旧又有趣了。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是很喜欢出去玩的人。那六六，你有什么景点会想要特别推荐给大家，还是你想要偷偷的保密一下？
1: 对，我们小小的保密一下，大家之后锁定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0: 让大家持续聆听警广，你不仅能听到更多的这个路况消息，也能听到有趣好玩的这个旅游小知识。
1: 没有错，而且除了旅游的小知识之外呢，也会带给大家一些，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然后有很多这些科技出现之前，或者是技术出现之前，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产物。那在这些科技的产物出现之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也希望透过节目的方式带给大家一种回味的感觉。
0: 哦，哇，听起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1: 对啊，
0: 有点像是历

0: 是时光机的感觉，
1: 对，有点像时光机的感觉。然后还有会跟大家推荐一些像是台湾戏剧的一些 OST， 就是我们的主题曲这样。因为其实有很多从我们的戏剧出发的主题曲，它都很能够传递一些情绪跟情感，所以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只有给台湾的连续剧吗？还是其他地区的也有呢？
1: 会比较局限在台湾的影视作品，就可能不局限在电视剧或连续剧，但有可能会有电影啊，或者是影集啊之类的作品的一些歌曲会跟大家做分享。那从经典的到最新的一些作品都会有。
0: 哎，这听起来很酷哎！为什么你会想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单元？
1: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看台剧的人。从小就是守在电视机前面，然后看台剧这样子。除了看台剧，就是听广播
0: 啊。你是电视儿童还是广播儿童？
1: 对，没有电视的状况下就会听广播。对，
0: 哦，
1: 所以今天才有这个缘分在这边跟大家相见。
0: 那六六本人他是有戴眼镜的吗？
1: 六六本人是有戴眼镜的吗？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是电视儿童，因为宇宙本人是有戴眼镜的。
1: 六六本人是目前有戴角膜塑形片。
0: 所以说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止路况要小心，我们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眼睛的哦。
1: 就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要佩戴一下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样。
0: 是的，在使用这些3C 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好时间，千万不要用的过久了。
1: 对，那距离也很重要。
0: 是，再话说回来，六六，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单元呢？
1: 还有什么样的单元？就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最近啊，有什么防诈、防毒，还有酒驾的一些这种治安的宣导。
0: 哦，这些都很重要
1: 哎，没错，
0: 很多的讯息其实我们都要讲出来，大家才能明白说，哎，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要让我们更加的小心去了解这些消息，才不会被骗啊，或者是不被毒品骗到，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1: 而且最近毒灾又很严重，然后最后的话，在最后第三个小时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打诈的这个单元之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濒临行控中心的连线，就是会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还有那个台北国际航空站的这个，
0: 也就是松山机场，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会跟他们做一个连线，然后让大家知道最近的航班状况。
0: 能理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整个节目安排。那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单元呢？
1: 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它叫做夜以继日的这个单元，也就是刚刚提及的，就是我们这个台剧的歌曲的分享的这个单元。
0: 是，那为什么你会最喜欢这个单元？是因为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电视儿童的关系吗？
1: 对对，就自己蛮喜欢看戏剧作品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相关科系出身的，所以会觉得说，哎，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戏剧作品跟歌曲是很值得让大家重视的。
0: 是，
1: 尤其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是一个台湾影集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就是找到原声带，但是这首歌曲其实大家应该都蛮耳熟能详的。
0: 是，那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呢？
1: 是雨夜花。
0: 那我们这一次聆听到的是秀兰玛雅的歌声雨夜花，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1公里湖口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乌涂隧道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台八线双向在21.5公里，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影响到了双线车道，我们已经派员处理前往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持续关注到国道三号北上，在196.4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油罐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西行，原本是在观音山隧道到西行隧道这边呢，是有一个工程作业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看到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原本说是有车辆翻覆事故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两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5:48，让我们继续回到跟六六的对话当中。就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对于自己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自己过去到现在有了哪一些区别？所以我就很想要问六六说，对你来说，做你觉得自己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有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1: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哇！我还是希望可以好好的陪伴听众朋友，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目的。
0: 是，
1: 对，就是我很希望，一直很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且其实从开始制作广播作品开始，从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嘛，然后有一直在持续想要精进自己的这份能力的目标，最终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声音陪伴听众朋友们。
0: 嗯，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在听广播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一个人能陪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讲讲话，在这样上路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骑车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在自己的身边好好的陪伴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或是一个开车的时光。
1: 没错，
0: 有一些驾驶朋友啊，可能副驾驶是没有人的，或者是每个家人都在好好的睡觉的时刻，只有您在专心开车，像是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候就觉得哎，有广播在真是太好了，因为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陪伴。
1: 六六以前就是那个睡觉的存在

0: 宇宙到现在还是
1: 但没关系没关系，接下来就是由六六跟宇宙在线上陪着大家这样子。
0: 对，会用我们的好声音。哎，我们算是好声音吗？
1: 好声音了。
0: 我每次都在想说我们的声音到底算是好声音还是就是一般普通的声音。
1: 我觉得声音好跟普通吗？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内容。
0: 哦，你是说说出来的话的内容吗？
1: 对，因为就是能够走到人家心坎里面的声音，我觉得除了悦耳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能够触及到对方心里的那个话语跟那些语言。
0: 这就让我想到，哎，读书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哦，
1: 真的
0: 要阅读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书籍，你才可以明白说你在什么时间点可以说出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让这段对话呢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嗯，
0: 你有最近看什么样的书籍吗？
1: 六六最近觉得讲话有点顿嗲顿嗲，就是因为最近没怎么在看书。我发现真的有很大的体感上的差异耶。
0: 哎，怎么说？
1: 因为我以前在可能两年前一年前的时候是很频繁会看书的人，
0: 嗯，
1: 很喜欢阅读，但是近年因为有比较多的安排，然后就慢慢好像比较有点小小懒惰啦，小小偷懒，就觉得这个书就会有点放在旁边，那个长灰尘这样子。
0: 你平常都是看什么样的书籍啊？
1: 我会看心灵类的比较多。
0: 哎，我懂，我之前有在看蔡康永的书籍。
1: 我有买他的书，而且买了不止一本。
0: 我觉得蔡康永的书籍让我收益匪浅啊，我真的觉得蔡康永说出来的很多话都让我觉得哇，福至心灵。
1: 对，而且其实我发现文字的力量就是从蔡康永先生的书籍里面还有他的文字，因为他常常也会在社群上面发布一些文字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些内容，所以就觉得说，哦，其实文字跟声音一样，而且就是他们很有穿透力，而且能够抚慰人心，是能够带给人家很多力量的。
0: 嗯，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说透过阅读这件事情能让我们得到非常多不一样的知识以外呢，也可以让我们得到非常多的力量感。
1: 嗯，
0: 哇，这样子说都有点觉得好像在给大家灌心灵鸡汤一样的感觉。但是说实话，阅读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不管是所谓的这个心灵类型的书籍啊，或者是你要阅读的是一般的教科书，甚至是说你要看的是财经类型的书籍，我觉得每一样阅读都是让我们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知识，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好的，所以鼓励大家多多的来阅读咯。
1: 嗯，
0: 那阅读这件事情还可以带给我们的，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说到的就是知识嘛。我前一阵子看到的书，他有就告诉我，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幸运的，那你就变得越来越幸运。
1: 哦，我真的最近有深深的体悟到自己其实蛮幸运这件事情。
0: 你最近有在一直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吗？
1: 我觉得，好像上大学之后贵人很多，而且有很多小小的幸运，就是很多机会会出现，然后就是看你要不要把握这样。
0: 真的是要好好把握各式各样的机会。
1: 对啊，
0: 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小幸运。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小幸运出现的时候，当我们有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陪伴在听众朋友们身旁。
0: 结果又绕回到了同样的话题了。
1: 对，
0: 今天跟六六的访谈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是什么呢？
1: 是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歌曲？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清新，然后又可以很，我觉得蛮可以代表我现在的心情，
0: 欸，
1: 就是有点在学生的环境，但又好像有一种很感恩，然后这一切发生可以在这么
0: 刚好的一个时间点，
1: 对，然后可以遇见大家。
0: 哦，哎，田馥甄的这一首《小幸运》，它其实是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首，哎，
1: 这个作品，
0: 对，这个作品里面的，它是算插曲吗？
1: 哦，好像是，我印象中是。
0: 对于你的节目当中，你觉得你未来还会再播这一首歌吗？
1: 我觉得会，可是其实我在排歌的时候，就是我在跟宇宙说我想要放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它是主题曲。刚刚宇宙一讲，我才突然想起来，哎，对耶，它跟我的节目是有相呼应的。
0: 我觉得我的时代，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部作品当中啊，有非常多经典的主题曲。
1: 嗯，
0: 你还有印象很深刻是哪一个主题曲吗？

0: 我的少女时代这个作品吗？
1: 对啊，我想说在你的未来的节目单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单元是会说我们的台剧嘛、
0: 嗯、
1: 那想必一定会介绍到的就是我的少女时代，因为它真的太经典了。
0: 嗯， 嗯，哦，我有一首很有印象的歌，我在学校的时候有播过，就是 Poppy Lady 的你说他。
1: 嗯，哦，
0: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1: 嗯，
0: 就是那种喜欢一个人然后有点小小青春的那种暗恋的悸动的那种感觉。
1: OK， 那在跟六六访谈的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听众朋友们的吗？
0: 希望大家未来多多指教，然后就是可以多多包容六六，就以后我们来日方长。
1: 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聆听景广，来跟景广以及您有一个更好的陪伴。
0: 没错，然后六六的社群也开了，就是大家可以在 FB 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可以先追踪起来，之后有更多的资讯还有生活的分享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联系。然后 IG 的话也可以搜寻661.com底线就可以找到我。
1: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追踪六六。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变得非常的幸运哦。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景广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现在时间来到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台八线双向在21.5公里有大石落下，影响了双向车道通行。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21.5公里的这个部分有大石落下。那国道一号南下在364.3公里有小客车撞的护栏，占用的是府内线以及府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在159.5公里北斗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目前是没有开车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37.3公里过斗南内侧及外侧路间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有一个持续的路况，在北上196.4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油罐车抛锚。目前有几个已经排除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洗衣机碎片散落的路况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以及乌土隧道前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更多最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1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叶诺凡。骑奥托拜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后面不一定会过，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宝宝，今天九九当你的保姆，你要说谢谢啊。
1: 我不要，九九再不给我吃糖果。
0: 那是为了你好，怕你蛀牙。
1: 九九都不让我在床上跳跳跳。
0: 那是为了你的安全，怕你受伤啊。
1: 九九刚刚开车还把我绑起来。
2: 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四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并搭配使用幼童用座椅。四岁以下幼童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好，上车喽。
1: 爸爸，为了我好，你一定要把我绑起来。
2: 为了孩子好，请给孩子最安全的保护。你有为他好吗？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6:05，非常感谢六六刚刚为我们播报整体路况。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智能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宙。

6:06来聆听到告五人的歌声，披星戴月的想你。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在想念谁呢？一起来聆听告五人的这一首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

0: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披星戴月的想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王建志，建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号双向呢都是还蛮顺畅的哈，时速都可以达到80到90，要那个请各位驾驶朋友注意，今天礼拜六哈，如果稍晚一点，如果有车子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启动往宜兰方向的路口匝道移控管制，管制有南港的系统的匝道移控跟石碇跟平林的路口匝道移控管制，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利用1968的 APP 或收听警广，随时查询一下目前的一些那个管制措施，可以提早做一下行程的规划。另外在暑假期间呢，这个车子呢比较容易有那个高温，易造成车子故障啊、爆胎的一些情形哈，那要呼吁一下驾驶朋友，一定要做好车辆的保养，好，行车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那如果有遇到一些爆胎啦，不要急刹车，应该要放开油门，缓慢，减缓速度，握稳方向盘，方向灯一定要警示，那让车辆慢慢的以滑行道路线这样子，再开启危险的警示灯，那尽快的到安全的地方呢，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一键报案，或者是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或利用附近的一些紧急的电话通报我们交控中心，不要，千万不要在车道上逗留，避免二次的事故。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宣导跟那个路况。
0: 没问题，谢谢建志。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诉大家。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80.2 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原本是有洗衣机的碎片散落物嘛，目前已经排除咯。同样国一北上，在 159.5 公里过后里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排除了。国一北上，在 237.3 公里过斗南的内线以及外路间，原本也是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排除咯。国道三号北上，在 196.4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路间，更正外线车道呢，原本是有油罐车抛锚，目前也是已经解决，没有看到咯。所以这几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但要提醒您的是，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在漫漫长夜已经过了，现在太阳公公已经准备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我们已经完全看到这个光亮已经照亮我们的广播间了，可以感觉到外面的这个光还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终于看见白天了，希望大家也可以拥有一个开心的早晨。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多的一个夜晚，也迎接了非常多的一个早晨，一起来聆听范逸臣的歌声夜生活。希望这一到六月的时间，一到六月的陪伴，有让大家有一个快乐开开心心的夜晚，以及开开心心的白昼。来聆听范逸臣的歌声夜生活。

6:20要来提醒大家的是，目前的天色已经都亮起来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除了要小心，也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些行人朋友。如果你要看到他们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也要提醒不管是行人朋友或者是用路人朋友呢，都要记得今天出门在外啊，要把你的雨具备在身旁咯，千万不要淋到雨着凉了，又或者是也要随时的去注意好路况，有发生任何事情呢，我们就好好的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咯。前一阵子有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这样的一个单元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呢？因为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最后一集第6集，也就是跟大涛黑胶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因为在第6集当中我们有聊到了非常多1到5集所聊到的所有内容，因为很有趣的是第6集的老板他有先听过我们前面的内容之后再来跟我们继续访谈，所以一整个过程当中就是非常去顺畅的连接到前面的所有的有说过的内容啊，不管是在制造啊或者是黑胶它的意涵，所以对于我来说第6集它不只是一个很满意的内容以外呢，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集数总结在第6集当中。

最后是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这一个单元当中其实三篇都是我自己都很喜欢，因为毕竟是给大家的祝福嘛，没有什么所谓的喜不喜欢或者是特别喜欢哪一个，因为每一个我都很喜欢，每一个都是对于大家所有满满的祝福。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所收获到的一到六月的报告，每一个单元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吸收到这些知识，也欢迎跟我分享你到底在这些知识当中学习到了哪些，你最印象深刻的到底是哪一个单元呢？也欢迎你在我的社群软体上面分享给我。接着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幸福了，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的过完接着所有的日子。

接着来到了6:29，您现在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明天要去日本玩，对，接着要去冲绳玩了。感觉最近的生活都是在许多的地方一直在旅行旅行旅行，但是那个感觉上其实还蛮舒服的，就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物，对我来说同时也是非常新奇的。

不知道在大家在晚上的时候最常看见的是什么？其实每一次我在夜晚的时候要来这个景广之前呢、我都会看到一轮大大的明亮的一个月光挂在那边，所以我都会觉得，哎，有时候看着这个月亮就会让我觉得心情还不错。6:30要来带给你的是来自怕胖团的歌声，叫做月旁月光。同样也带给你的就是这一次所有单元的它的相关音乐，就是所有我会垫在下面的音乐，所以刚刚大家已经把我们五个音乐都听完了，希望这可以唤醒你小小的回忆，一起来聆听来自怕胖团的歌声《月旁月光》。

来自怕胖短的歌声越旁越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咯。来看到在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麦寮路段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请您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在29公里大园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前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要避开这个坑洞咯。台74线西行在松竹前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再来是台74线东向在25.2公里发生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占用到了中间车道，但是目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要聆听到冰球乐团的歌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中就是希望成为英雄的那一刻呢？不知道哪一刻的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个英雄一样，我自己常常会觉得小时候啦，常常会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一样，好像要挺身而出来去保护非常非常多的人，这样才可以称得算是英雄。但自从看了我的英雄学院之后，才发现其实你小小的一个善意的举动也可以让自己成为英雄，每个人都有成为英雄的潜力，只要是一件善意的事情，那他就可以成为英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关心，他也可以成为英雄。在聆听到冰球乐团的歌声 Hero， 让我们一起成为英雄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胡新宇，新宇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有阵雨，气温25度，能见度6000公尺。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抵到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到27度。中部花莲、台东机场有小雨，气温25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特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新宇，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就要来持续提醒您几个路况消息咯。国道6号西行在于雾峰系统往国三往北的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邀请您多加留心。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台北车站出口匝道呢，目前是有厢型车抛锚的。云林县目前是有多条道路淹水的情况发生，要请您小心慢行或者是绕道而行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明天留给我。再请各位听众朋友把明天的时间继续留给景广，让景广一起带你这个路况都能一路顺顺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9，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目前的天色已经亮起来咯，所以会有一些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要请您多加留心，如果看到他们要过马路，我们就先停下来，让他们过了马路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时这个时间点想必也是许多人刚起床嘛，要请您多加留意的就是注意您的这个

行车前检查，好好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载具，像是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机车，在出发前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出发。除此之外呢，也好好的确认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抵达目的地。如果你现在觉得诶，头脑好像有一点昏昏累累的，那我们先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

接着来聆听到黄轩的歌声《怪天气》。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有一点点怪怪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务必小心慢行，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啊！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多多注意啦！一起来聆听黄轩的歌声《怪天气》。

来自黄轩以及9M88的歌声《怪天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那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宇宙起床号啦。这一到六月非常感谢大家的照顾，那之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在社群上面相见啦。未来我会持续在社群上面，可以看到我任何出现在金广的时间点，我还是会在金广持续的为大家服务。虽然宇宙接着不能陪你到白昼，但是希望可以每一次想到白昼的时候，都能想到宇宙曾经有一段时间陪在你身边，再让白昼与你相见咯。一起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这一路上我都很开心。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2.5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把雨伞掉落的，请您小心慢行。国道六号西行，在乌峰系统往国三往北的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在台北车站出口匝道呢是有厢型车抛锚的，请您多加留心。云林县现在是有多条道路淹水的情况发生，要请您小心慢行，亦或是绕道而行了。三个正在持续关注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13公里雾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麦寮路段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台64线西行，在5到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前，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您小心避开了，且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近期呢会有比较连续的大雨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出门在外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旁，也要请您注意前后车的距离，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忙小心驾驶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已经是来到7点了，不晓得大家现在是不是正在外面呢？现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现在外面正在下

大雨，而且雨真的是好大哦。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的安全哦，然后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然后呢就是要小心减速慢行。

那么今天也是7月27号，已经来到七月底了。不知道大家七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呢？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努力做到的，那我们就是趁着七月份来临之前赶快完成。我记得好像才一两个礼拜前才在跟大家分享说，哇，六月了，要准备放端午连假，结果一下子就已经来到六月底了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快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可能都能跟着一起唱，是来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

这首来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这首歌呢也是以前偶像剧《飞鱼高校生》的主题曲哦，一整个满满的回忆。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16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97.7公里新竹 B 前的路间呢，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误闯当中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9.5公里呢，中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四号 C 型在24公里过潭子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只狗狗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213公里呢，雾峰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一辆小货车故障停靠在路边呢。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六号西行呢，在雾峰系统往国三的地方呢，也是往北的方向哦，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大家呢，最近有没有就是烦恼过一些问题呢？或者是有些思考的时间，然后可能去思考一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小小琐碎的事情。那么阿珍今天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觉得什么是爱呢？是在看到某个人的时候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在失落的时候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那种很温暖的陪伴？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谈到爱的时候都会想到一种感受哦，但是今天这句话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爱的另一种理解哦。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艾里希·弗洛姆的一本书哦。这本书呢是《爱的艺术》。这句话是：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能力。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爱是一种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事情，喜欢一个人就会爱，感觉消失了，爱就会跟着消失。但是呢，我们的艾里希

伊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呢，并不只是一种情绪哦，它更像是一种选择，一种练习，而且也是一种能力。举例来说呢，当我们在照顾一盆植物的时候，不是因为它每天都会开花，我们才会愿意去浇水嘛，而是因为我们愿意付出时间跟耐心，这个植物呢，才会慢慢的长大哦。那么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哦，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是有很多种复杂的感情嘛。那么真正长久的爱，不只是开心的时候的陪伴，而是在意见不同的时候也愿意理解对方，在对方疲惫的时候呢，愿意体谅对方，在对方脆弱的时候愿意等待他。那么爱一个人可能没有很难，但当我们需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一直尊重对方，关心与以及包容呢，那就会有一点点的难度咯。所以呢，爱丽丝·弗洛姆才会说，爱是一种能力，因为爱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去学习倾听，学习理解，学习在情绪来的时候不会因为着急而伤害彼此哦。那么这份能力呢，不只是用在爱别人身上哦，我们也要用在爱自己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对朋友、对家人、对你的另外一半很温柔、很宽容，但是对自己的时候就特别的严格哦。朋友犯错，我们都会安慰他，结果自己一失败，就会马上怪自己。所以呢，如果爱是一种能力，那么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是爱的一部分哦。我们不需要每天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哦。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有累的时候啊，迷惘的时候，也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在生活里面慢慢学习，学习理解别人，学习照顾自己，也学习把温柔变成一种习惯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爱无所畏惧》。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二号呢，在西行 2.4 公里大圆前的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八线在西行32公里溧阳前呢有路树倒塌，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鹿港的出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

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68.5 公里水上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那么呢，还有是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在麦寮路段呢，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64线西行在5公里到6公里之间，在观音山隧道前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咯。以及还有是在云林县这边有很多条的道路有淹水的情况哦，再提醒在云林的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号码控控控控控103。

0: 这首呢是来自陈雷的《快乐奔凯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喽，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都还在台湾的附近哦，所以各地降雨几率都还是偏高。在中南部地区，清晨到上午雨势一样，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容易会有一些持续性的强降雨，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夜之的豪雨哦。那甚至在中部地区，要慎防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预估中南部地区到了下午开始，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哦。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对流发展旺盛的影响，所以中午过后，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雨势会开始增大哦。那特别要留意是在花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所以今天外出活动的话，建议还是要携带雨具备哦，并且注意自身的安全。那预估到了晚上开始，随着封面逐渐北台，各地的雨势会逐渐的趋缓下来。那另外在温度方面，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各地的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3了。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告诉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83.9 公里，过湖口的外侧路肩，路上有一台洗衣机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哦，今天呢是6月27号嘛，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呢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中市西屯区在中科路以及科雅路的路口这边呢，有四面号志灯闪灯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一号南下268.5公里，水上前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八线西行在32公里。溧阳前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55公里，

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

0: 9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也是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一个车道维持正常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会到9月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呢是来自艾德的《邋遢遢》。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前往这里停车的话呢，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

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从会一直进行施工封闭呢到晚上的10点钟哦，是台61线双向177公里呢鹿港出口匝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到晚上的10点钟，以及台北市这边呢今天会有一个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我们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来到8点的对时咯。